0: 万一一头晕呢，塞到水里呢，
1: 怎么样？对不对？
2: 你扑通一声掉里头了怎么办？
1: 对对 对, 对，说到这儿，李东刚子还记得咱们仨去钓鱼吗？我背那个鱼钩。
2: 对了，
3: 哎呀，是啊，想起来了，
0: 都流血了，
3: 那血哗哗烫，
1: 止不住，十多天，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这个朋友啊，他也是懂得保护自己的。那么关于你朋友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慎重又慎重，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去看市面上很多这个睡眠有关的产品，贵点的是上千了，那便宜点的几十了，但是咱们选产品不能光看这个价格，你要看这个产品里面所含的这个成分有哪些呀，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好啊。比方说有的睡眠产品里它就有我刚刚提到的酸枣仁儿，或者什么百合等等这些食材，贪安神助眠，关键这些食材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那这一类产品对您朋友的睡眠呢，就是有很大帮助的。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这位朋友啊，你一定要转告您的朋友，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价格贵就觉得产品好，还要注意里面的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好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一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明天再见。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怎么回事啊？果子呢？果子去哪儿了？奇了怪了。
1: 哎，这边有吗？看看那边。
2: 哎，宝宝，这附近有一大堆果子，你看见了吗？

0: 找到了，
1: 果子全被吃掉了，太过分了！
2: 啊
3: 啊！什么？
2: 哇，怎么会这样？
3: 太过分了！
1: 怎么办呢？
0: 我知道是谁吃的。
3: 啊？谁？
0: 是那个是一头长着八只脚、有红色斑点的恐龙，吃掉了果子。我想阻止它，但是打不过它。
3: 哼，小偷，敢偷我们的果子，我要吃了它！
4: 宝宝，你吓坏了吧？
5: 幸好他喜欢吃的是果子。
0: 是的，幸好。我们再去摘点果子吧。
1: 说什么呢？肯定是要先抓住偷果子的小偷啊！
3: 没错，我们去找那个长着八只脚、红色斑点的恐龙。跟我来。
5: 好，我们走。
1: 走。

0: 好累啊，我们待会儿再抓小偷吧，先去摘果子好不好？
1: 哇，二三四八只脚，红色的斑点。
0: 啊，怎么真的有八只脚的恐龙啊？
1: 就是他，抓小偷。
2: 找到你了。
1: 喂，站住。就是你吧，你偷了我们的果子。
2: 啊，不要吃我。
3: 你在说什么？
1: 肯定是你，八只脚，红色斑点，还有你头上的果子。
4: 小偷就是他。
3: 可我什么都没有偷。
5: 你这小偷还在狡辩。
3: 我真的没有。
1: 快把果子交出来，其他的藏哪儿了？
5: 你们住手。
0: 不准欺负小丽，小丽不是小偷。
5: 哼，宝宝都看见了，就是长着八只脚的恐龙偷的。
1: 没错，宝宝不会说谎的。是吧，宝宝？
3: 喂，小鸽子，你真的看见是我偷的？说呀。
0: 那个，我其实偷吃果子的不是小丽，是我。我当时很饿，就偷偷吃掉了，怕大家生气，就说谎了。对不起。
6: 宝宝，别哭，没事，我们原谅你，对不对？
0: 可是我说谎了，还让小丽受了委屈。
7: 没事的，我原谅你，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7: 你要来帮大家一起摘果子，怎么样？大家觉得呢？
0: 好，好的。
1: 多摘点哦，不然一口吃掉你。
7: 你们知道吗？脊龙有角和颈盾，其实是角龙属的恐龙。
5: 哎，我也有角和颈盾，那我也是一只角龙吗？
7: 是的，你是三角龙。三角龙和脊龙都是角龙属的恐龙。
5: 宝宝，你听见了吗？我们俩是表亲。
0: 我也有角和颈盾。表哥表姐你们好。角龙是草食性恐龙，生存于白垩纪的北美洲与亚洲，它们可能主要吃

0: 哎，今天你们过得开心吗？太好了，我希望能去街上和你们一起聊天。
1: 嗯，
0: 对，我们一直聊到天亮。
2: 我好想去你们身边呐，
0: 真的。可是我该怎么？
3: 嘿，宝宝。
0: 嗯，
3: 你在干嘛？该回家吃晚饭了。
0: 别打扰我。
3: 啊？打扰？
4: 宝宝，你在干什么呢？
5: 宝宝在自娱自乐。
6: 天已经黑了，
5: 吃饭饭，睡觉觉。
0: 那我就不能和星星聊天了。我们只能在晚上见面。
3: 和星星
4: 聊天？
0: 对呀，我和星星是好朋友。
5: 不可能，恐龙怎么能和星星成为朋友？
0: 你说什么？为什么？
5: 星星在那么高的地方，怎么和他们当朋友？
0: 高？很高吗？
3: 对呀，星星在天上。宝宝别想了，快回家吃饭睡觉。
0: 我不，我要去找星星一起玩。就算只有我一个，也要去找。
3: 你怎么去啊？
0: 就修理一下。
3: 看，你根本没想好，还想去见星星。
5: 我有主意。
4: 妮妮，你不是说不可能吗？
6: 怎么？妮妮，你有办法？
5: 嘿嘿，我突然想到的。
3: 我第一次在这里欣赏夜景，
4: 真漂亮啊！
0: 星星离得好近呐、啊，好像就在我身边，
6: 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
0: 嗯，
3: 快爬到我头上来，往天上跳，
0: 可以吗？
3: 来吧。
0: 好，我来了。
3: 哦、去吧。不行，得让宝宝飞得更高。
4: 该怎么办呢？
5: 我们齐心协力。
6: 嗯，
3: 对，大家一起，
4: 一起帮宝宝。
3: 来吧，
5: 好，
3: 去找星星玩。
5: 好，
0: 谢谢。
3: 来吧，宝宝。
4: 宝宝，面向星星
0: 飞吧。
3: 我先来。霸王龙来了。宝宝和星星在一起了，
4: 太好了！
0: 快看，我和星星成为朋友了。小星星，我想对你们说，
5: 宝宝实现愿望了。
0: 妮妮，谢谢你。
5: 好累哦，让我休息一下。
0: 救命啊！你放开我，我要沉下去了。
5: 我好像吃多了。
0: 对不起，小星星，救救我呀！
5: 你们知道吗？早在恐龙时代，就有这种像蝈蝈一样的昆虫了。
3: 哎，你看上去很好吃。
5: 速度很快，
3: 哼，它跑不掉的，它是我的午饭。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不吃了，吃掉你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98、99、100。
1: 啊，要迟到了，要迟到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玩了？
0: 嗨，雷奇！哎，雷奇，你去哪儿？啊，是皮皮，走了。你们说雷奇和皮皮好过分啊。哎，宝宝和雅雅也不见了。哎，怎么回事？大家到底怎么了？
2: 难道
0: 大家都在躲着我吗？是我做了什么事惹大家生气了吗？啊！智慧爷爷。
3: 哦哟，你怎么了？一脸难过的样子。
0: 智慧爷爷，事情是这样的。
3: 原来是这样啊！
0: 大家是讨厌我了吗？
3: 妮妮呀。
0: 怎么了，智慧爷爷？
3: 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啊，不会毫无理由的突然疏远你、讨厌你的。
0: 嘿，没错，智慧爷爷说的对，好朋友不会突然不理对方的，一定有什么原因或者误会。
3: 回到朋友们身边吧，他们刚刚可能只是没听见。
0: 嗯，谢谢智慧爷爷。我去问问大家。哎，他们都在哪儿呢？
4: 妮妮，
5: 快救救我们！
0: 啊，你们怎么了？
5: 快发现我们呐！
2: 我们在这里。
0: 这里是哪里啊？你们在哪儿？啊，找到了！发生什么事了？
4: 妮妮来了，太好了，
2: 得救了，我们迷路了。
0: 怎么会？
5: 我们早上在森林里玩游戏，我们都想找一个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地方躲着，不小心掉进了峡谷里。
0: 这
5: 啊，我们想着如果妮妮在就好了，你可以从天上指引我们回森林的方向。
4: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2: 妮妮，你快帮帮我们吧！
0: 我知道了。

0: 家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了，妮妮？你在哭吗？
2: 是肚子饿了吗？
3: 没错，我是肚子饿了。

0: 你是谁啊？
1: 我叫雅雅，是一只恐手龙。
0: 我叫多多，是一只强合龙。哎，雅雅，你觉不觉得进化真是太神奇了？
1: 进化？
0: 对呀、啊，虽然我们都是恐龙，但是进化让我们慢慢发展出不同的特征呢。看，你大大的手可以方便你找吃的，而我的这些刺可以保护我。
1: 好神奇啊！那些是什么？啊，
0: 这些是我从一只叫宝宝的小甲龙那里偷的。他踩了很多果子，却在旁边呼呼大睡。哎，你要来个果子吗？
1: 不用了，谢谢。强合龙是一种小型的双足草食动物。古生物学家认为，强合龙的原始羽毛是尖锐的刺状物，所以它们行动的时候看上去像是一只双足豪猪在灌木丛中漫步。

0: 定找不到，
1: 跑得更远了。
2: 站住！
0: 要被抓住了！
2: 霸王龙来啦！
1: 妮会飞，公平！
0: 我就是会飞！哇哦！
3: 雅雅，早上好！
4: 你怎么了？
3: 不幸被踩到。
5: 大家早上好。我爸爸妈妈说妮妮是肉食龙，让我们一起玩。虽然我跟他们解释，可他们还是不同意。
2: 啊，我也是肉食龙啊，为什么能跟我玩，不能跟妮妮玩啊？
5: 我妈妈和你妈妈是朋友，而且你妈妈是草食龙啊。
0: 那就不告诉他们，悄悄玩。
3: 不行。我有个想法，我们来捉迷藏。
2: 啊！
3: 第一回合，雷奇宝宝、皮皮和雅雅藏；第二回合，雷奇宝宝、皮皮和我藏。这样，雅雅和我就都能跟大家一起玩了。
5: 好啊！
0: 该我来抓你们喽！一、二、三、四，
5: 它藏在哪里呢？
1: 我先找到的。
5: 啊，好吧，那我去别的地方。
0: 看看这里。
2: 不好意思。
5: 这里也不行。该藏在哪里呀？
0: 啊，这里肯定可以。抓紧了。嘿。
5: 啊，是个坑。
2: 这么快就找到了，
0: 宝宝真厉害，
3: 是你们没有好好藏。
4: 我们找到雅雅。
2: 啊，
4: 雅雅出来吧。
6: 雅雅，
7: 雅雅，雅
4: 雅，雅雅该不会迷路了吧？
3: 我们一起去找她。雷奇去那边，皮皮找这边。
1: 好，
3: 宝宝去这个方向。我到天上看看。
2: 雅雅，雅雅，
6: 雅雅，
4: 雅雅，
6: 雅雅，
7: 雅雅，
4: 雅雅，
2: 雅雅，
6: 雅雅，
3: 雅雅，
0: 在哪里？
3: 雅雅，
0: 雅雅，
4: 雅雅，雅雅，
5: 出不去了，
3: 我去叫大

0: 妮妮怎么了？这么着急？
1: 不好了，雅雅出事了！啊，
2: 雅雅出什么事了？
0: 妮妮发生什么事了？
3: 雅雅掉进坑里出不来了！啊！天哪，快带我们去救她！
0: 马上就好了！
2: 雅雅加油啊！
0: 坚持住！
4: 加油！
0: 成功了！
1: 太好了！爸爸妈妈还有雷奇妈妈，谢谢你们！不小心掉进坑里了，王刚吓坏了。多亏了妮妮从天上发现了我，找来爸爸妈妈帮忙。
2: 你就是妮妮。我们一直以为你像五齿翼龙那么大。
0: 妮妮，谢谢你，你是雅雅的救命恩人。
2: 谢谢妮妮。
1: 对了，爸爸妈妈，我可以和妮妮一起玩吗？
2: 当然。
1: 哇，太好了！
5: 雅雅，终于找到你了。
6: 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
1: 是我们俩搭档组成一队的时候，
5: 我也是，因为你是草食龙，所以我们一定会赢的。
1: 为什么？
5: 你们知道吗？因为所有的草食龙眼睛都长在头的两侧，所以如果有人想从背后偷偷靠近，就会被发现。
1: 对呀，这样才能躲避像你一样的捕食者。抓到了，换你抓了，雷奇。
7: 啊？你怎么能看见我？你背后长了眼睛？
1: 你们知道吗？肉食龙和草食龙的其中一个区别是，肉食龙头骨的比例很多都超过身体的一半，但是很多草食龙头骨的比例不到身体的一半哦，是不是很有趣？

0: 在这里找找看吧，
1: 看看有没有吃的。
2: 啊，这块石头在动。
0: 啊，怎么可能？石头怎么会动嘛？
1: 啊，宝宝，这不是石头。
2: 咦，那是什么？
1: 这是一颗恐龙蛋。
0: 哎，为什么这里会有一颗恐龙蛋呢？
2: 是不是迷路了呀？
0: 要是被雷击发现，会被吃掉的。
1: 嗯，不行，不能吃。
2: 对，我们送他回家吧。
0: 嗯，我们帮他找妈妈。
3: 嘿嘿，嘿嘿，嘿，你们在这儿啊，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在等你呢。
3: 哦，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这里只有草，没什么好玩的。
3: 是吗？我刚才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
2: 对了，我们来捉迷藏吧。雷奇，你来抓我，我开始藏了。
3: 哎，等等。
2: 来呀，来抓我呀。
1: 我真聪明，快。
3: 等等。
1: 现在把恐龙蛋。
0: 恐龙蛋不见了。快看，
1: 恐龙蛋跑了，
0: 那边可是火山呢。
1: 不好，蛋蛋，快停下。
0: 蛋蛋？
1: 对啊，它不是恐龙蛋嘛，就叫它蛋蛋了。
0: 哦，蛋蛋是个好名字。
1: 蛋蛋，
0: 那边是火山，

0: 他跑得可真快啊，
1: 得快点抓住他，不能让他被雷击吃掉。
2: 看我的，嘿，呀呼！哇，
3: 嘿，哇，是沙漠。
2: 脚印，
1: 难道雷奇已经？
4: 丹丹！
1: 丹丹！
4: 雷奇，你该不会？那可是丹丹啊！
5: 瞧！哇！他们好可爱啊！
3: 对不起啊，雷奇，我以为你把蛋蛋吃掉了。
5: 嘿，没关系。呀！其他的恐龙宝宝也要出生了。
4: 他们和蛋蛋不一样，
3: 是三角龙。
1: 他们走了？
4: 是去找妈妈了吧？
3: 那蛋蛋的妈妈呢？
5: 看，蛋蛋醒了。
4: 好啊，
1: 你的妈妈在哪里呀、
3: 啾啾。
2: 妈妈。
5: 妈妈，我不是你的妈妈。
2: 妈妈，妈妈。
5: 我是雷奇，不是你的妈妈。
2: 妈妈，妈妈。
5: 哎呀，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2: 妈妈。
4: 走，我们帮蛋蛋找妈妈去。
1: 去梁龙那里看看吧。
3: 走吧。
5: 等等我，
2: 妈妈，妈妈，妈妈。
6: 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妈妈会用泥巴和植物为自己的蛋做个窝，或者干脆挖个洞。
3: 我还是个蛋的时候就喜欢待在窝里，温暖又舒服，很有安全感。
7: 忘了你的窝吧，宝宝，你已经是大恐龙了，要像我一样。哎呀，
8: 该睡觉了，雷奇。
7: 等一下，妈妈。
8: 快点，妈妈哄你睡觉，还有晚安亲亲。
2: 晚安安，大恐龙。
3: 恐龙是怎么睡觉的呢？有科学家发现了恐龙睡觉的化石，跟如今的鸟类有一样的睡姿，身体放在折起的腿上，头部夹在前肢和躯干之间，这样可以保持头部的温度。

0: 吃饱了，妈妈，我出去玩了。
1: 哦，雷奇，今天你的小表妹要来做客。
0: 啊，大牙表妹要来。妈妈，她以前，我不想跟她玩。
1: 哎，那时候她还小，不懂事嘛。
0: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她玩，我走了。哼，今天一天我都不打算回家了。

0: 去找谁玩好呢？
1: 好球！
0: 啊，对不起。
1: 是你踢的吗？
0: 是我。
1: 平常这时候都没谁来这里。
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1: 我不住在这附近。
0: 哦，你好。
1: 我叫佳佳，是来亲戚家做客的。哎，我们来玩这些游戏吧。
0: 哎，好啊，一起玩。预备，看球。
1: 放马过来吧，看我的。
0: 啊！
1: 没事吧？
0: 太厉害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快的球。
1: 还玩吗？
0: 当然，继续玩。嘿，
1: 太好了，接住，
0: 接住。
1: 嘿，
0: 今天真开心。
1: 下次再一起玩。
0: 感觉有点饿了。
1: 好多果子，我们摘下来吃吧。
0: 好，我去摘果子。
1: 不用，雷奇，你蹲下。
0: 啊？这样？
1: 嗯，对，就是这样。
0: 好厉害！哇，真有两下子。我能尝一个吗？
1: 当然。
0: 真好吃。
1: 太好吃了。
0: 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有趣的恐龙。
1: 真的吗？
0: 我们做好朋友吧。
1: 好啊。
0: 太好了，今天真开心。我准备回家了。
1: 你要走了？
0: 佳佳，去我家玩吧。今天我的表妹要来，她呀特别调皮。哎，
1: 真的吗？你好，姨妈。
0: 姨妈。
1: 姨妈。
2: 你们终于回来了。
1: 我和雷西西玩了一会儿。
0: 姨妈，表妹要来，佳佳，所以你就是大牙表妹？
1: 是的，没认出来吗？
0: 你变样了？
1: 当然啦，我已经长大了呀。
2: 早上我说过吧。
0: 原来是这样，佳佳，对不起。
1: 没关系，雷奇表哥，还没到晚饭时间。我们再去玩一会儿吧。
2: 虽然长大了，但还是跟以前一样。
0: 你们好，这是我的表妹，她是慈母龙。
1: 大家好啊！
3: 你们知道吗？慈母龙特别会照顾龙呢。
0: 你们的意思是，她会是个好妈妈？
1: 小宝宝，
3: 你真可爱。我不是小宝宝。
1: 乖乖小可爱，亲亲小宝贝，乖乖睡觉觉。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宝宝看球，
1: 我一定能拦住你。
0: 哎，哈，
1: 嘿，
0: 啊，又失败了。
1: 轮到我踢了。

0: 么可能嘛？
1: 我们飘到海中间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好饿，我也是。
2: 我们找找吃的吧。哇，是海藻，有吃的了，海藻，海藻。
0: 切。原来是海藻，我不要吃。甲虫，我喜欢吃。这个岛上就没有我能吃的东西吗？好饿，救命啊！
1: 力气好像饿坏了。糟了，我们要被雷琴吃掉了。圆圆快跑，
2: 但是岛这么小，那没地方逃啊。
1: 快跑啊，
2: 等等我。
0: 到你们了，
1: 雷奇，你是不是饿坏了？
0: 当然了，这岛上还能吃什么呢？
1: 我们不好吃的。
0: 啊？我没说要吃你们呀。
2: 你刚才不是一直喊肚子饿吗？
0: 哦，是因为智和爷爷刚刚路过。我用大喊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2: 啊，智慧爷爷，
3: 我来了，孩子们。
2: 智慧爷爷，
3: 没事的，我来救你们。
4: 带我们回家吧。
3: 没问题，大家上来吧。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0: 智慧爷爷，出发吧。
4: 回家啦！
1: 雷奇，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0: 对不起，我们以为要被你吃掉了。
1: 没关系，
2: 大家肯定累坏了吧，马上就到了。
3: 谢谢智慧爷爷。
1: 智慧爷爷，谢谢你。
2: 孩子们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4: 谢谢。
1: 啊，肚子好饿啊。嘿嘿嘿，今天要回家吃个够。
3: 你们知道吗？水里的薄片龙能长到14米长，比霸王龙还要长。
2: 没错，我就是脖子长长的薄片龙。
1: 智慧也比我大，可是我跑得比他快。我力气也比他大。武将得比他好。看，

嘿嘿嘿。

0: 我困了。
1: 啊，我要去树荫下睡一会儿。
2: 我才不睡呢，只有小宝宝才午睡。我已经是大恐龙了，不用睡。

0: 完最后一次。哇，还有啊，好吃。
1: 睡完午觉精神多了。
2: 下午玩什么呢？
1: 好，该到雷奇了。
0: 哎，
1: 换你来抓。
0: 嘿嘿，好，当心啦，我来啦。
2: 安全了。
0: 我怎么一个都抓不到？今天你们跑得好快啊！
2: 接下来玩什么？
1: 玩石球。
0: 哎，我最喜欢石球啊！我先来。嘿，我能接住所有的球。
2: 开始吧。哎。

0: 来骑，你能行的。嗯。
1: 来，雷奇，快换小球试试。
2: 我们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吧。
0: 吃点东西，我就好了。天哪，我怎么连鱼都抓不到了。
1: 你们知道吗？霸王龙的胳膊很短，可能比人类的胳膊长不了多少。
0: 你说谁胳膊短呢，小家伙？
3: 他说的对呀。不过科学家认为，霸王龙的小短手可能是用来打架的。
0: 有谁想试试霸王龙的霸王拳吗？
1: 来呀，只要你能碰到我。
0: 就差一点点。

0: 哎，这是什么虫子？没吃过，尝尝看。嗯，味道真不错，再去找找。哎，这里还有，好多啊！碰巧吃了顿大餐，舒服。哎，你们好啊！
1: 哎呀，雷奇也来了，我们来看萤火虫。
0: 萤火虫？
2: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雷奇，你也是来看萤火虫的吗？啊？
2: 萤火虫长什么样啊？
1: 萤火虫啊，它们的尾巴会发光，飞起来嗡嗡嗡的。啊！
3: 太可怕了，不会被烫伤吧？
2: 我不要萤火虫，我想回家。
1: 别怕，它们不可怕的，萤火虫只有这么小一只。
2: 哦，原来是小虫子，那我就放心了。
3: 我才不会怕小虫子呢。

0: 虫呢？
1: 我们已经等好久了。
2: 真奇怪，听说他们应该已经出来了呀。
3: 你们在干嘛？
2: 萤火虫一般会在这附近出现，比如树叶背后、石头背后之类的地方。
3: 可能是因为萤火虫今天休息吧。
0: 嗯，你怎么知道萤火虫今天休息？
3: 这也可能是迷路了。
2: 不可能，每年大树开花，他们都会来。
1: 雷奇，你不想找萤火虫吗？我今天一定要找到萤火虫。
2: 有声音，
0: 肯定是萤火虫，就在我们附近。
3: 不好！
1: 萤火虫，快来呀！
0: 好办法，
2: 我也来。
0: 萤火虫。
3: 我说了，萤火虫不可能来的。
2: 雷奇，你肚子怎么了？原来萤火虫都被你吃进肚子里了。如果犯了错的话，一定要主动承认哦。不过这次就先原谅你了。
0: 萤火虫，快来呀！
2: 它们很美，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在恐龙时期，鲨鱼可能是最常见的水生动物之一，而且非常非常大。
3: 大鱼好啊，一口就吃饱。来呀，小鲨鱼，到雷奇嘴里来。这是鲨鱼吗？这么大。
4: 是我。雷奇，你知道吗？鲨鱼的体重可能比霸王龙还要重好多呢。
3: 幸好哥离不长牙。

0: 高原上。
1: 啊！哦，那里好高啊！真的要去吗？
2: 出发！

0: 树，从这里看所有东西都好小啊。宝宝去哪里了？
1: 不吃，
2: 我真的是太甜了。
3: 真的吗？
4: 走，该回家了。
1: 我肚子不舒服。
0: 你果子吃的太多了。
1: 果子那么好吃，不是果子的错。
4: 我们去找一棵树，打左桥的那边去。走吧，去搬树。
5: 我留下吧，我在这里陪着宝宝。
0: 宝宝快看，他们来啦！
6: 糟糕！
4: 我有办法。
5: 宝宝，你看。

0: 撑不住了。
1: 我们快把雷奇拉起来吧。谢谢你，雷奇。
0: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2: 对。
1: 身体很长的恐龙是谁啊？
3: 哦，我知道，是阿根廷龙。
0: 嘿嘿，有我这么长吗？
3: 你们知道吗？据说阿根廷龙从头顶到尾巴尖至少有35米长呢。
1: 哇，好长啊。
0: 嗯，确实比我长了一点。
1: 我还没见过阿根廷龙呢。
3: 没关系，我也没见过。
1: 啊，
4: 哦，我就是阿根廷龙。
3: 阿根廷龙属于犀角类恐龙的泰坦龙类，据说可以长到88吨重呢。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0: 我从沙漠回来的时候，在路边发现了美丽的花，你们看。
1: 和普通的花也没区别嘛。
0: 哎，是吗？
2: 真棒啊！火山岩石、鲜花、沙漠，陆地上可真有趣啊。
1: 没错，蛙仔，你也来一起玩吧。
3: 我们可以当导游。
2: 不行。
1: 为什么？
2: 我不是像大家那么强壮，也没有双脚。
1: 没事，我可以把你背起来。
2: 可是，
1: 别担心，来吧。就是这样。哦，
0: 蛙仔
4: 从水里
0: 上岸了，
5: 感觉漂亮。
6: 蛙仔会不会不舒服？
2: 不会不会。雷奇，我是不是太重了？
1: 小菜一碟，你忘了，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2: 哇，原来这就是森林。
1: 没错，这就是森林。
2: 从水里只能看见一团绿色，不知道是什么。
1: 这是树。
2: 哇，没有水，不是湿的。
1: 当然了。只有下雨才会变湿。
2: 太棒了。
1: 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哇，山在喷火，河里流着火焰，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哇，
6: 蛙仔，
5: 蛙仔太激动了。
2: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这是沙漠吗？
1: 没错，
5: 沙漠里又热又干燥。
2: 又热又干燥，还有好多沙。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啊，在水里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6: 水里进沙子了。
2: 我没事，我们继续前进。
1: 蛙仔，快看，这是花海，
0: 很漂亮吧？
2: 陆地真是太美了。
0: 蛙仔，蛙仔是不是病了？快去找人帮忙，快！
1: 好，快走，妈妈。救救蛙仔，我们带他看了森林和沙漠，他突然晕倒了。
5: 洞穴和瀑布都没来得及看啊。
4: 什么？
1: 蛙仔生病了，没办法继续走了。
4: 不好，快把他送回水里。
1: 可蛙仔想在陆地上玩。
4: 不行，赶紧带他回去。皮皮和雅雅的家在草原上，我们生活在荒野，妮妮则习惯了天空，水里才是蛙仔的家。
1: 原来是这样，快去湖边把蛙仔送回水里。蛙仔，
7: 恐龙蛙仔，蛙仔，
1: 对不起，蛙仔，我不该让你离开水的。
0: 蛙仔，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7: 蛙仔，
1: 你赶紧跟我好起来。我
0: 好了。
1: 蛙仔，
0: 太好了，
5: 蛙仔复活了。
2: 我必须生活在水中，不然就不能呼吸。刚才我都窒息了。
1: 不早说，
5: 我早就知道了。
2: 但是多亏大家，我才能欣赏到陆地上的美景，谢谢你们。
4: 哎，你们知道吗？恐龙没有声带，所以啊，它们不能吼叫。恐龙发出的声音其实更像现代鸟类的叫声。
1: 什么？胡说，我现在就吼一声。

0: 吓死你！刚才那段掐掉，不要播出去让小朋友看到，谢谢。
1: 恐龙到底是怎么叫的呢？科学家。

0: 看我做的笛子。
1: 我们也各自做一件乐器吧。
2: 哦，嗯，好主意，我们还能一起演奏呢。
3: 嗯，可以。

哎。

0: 明明是我先想到的。
1: 哇，真好听。我跟不上。
2: 没事的，宝宝，慢慢来。
3: 对呀，开心最重要。

0: 雷奇，一起玩吧。来吧，雷奇，一起玩，成立恐龙乐队。哦，哎，好。<笑>你们是在邀请我加入你们的乐队？ 要我跟你们大家一起演奏？当然，一个人吹笛子是挺有趣的，但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这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意思。
1: 那我们快开始吧，恐龙乐队。

0: 怎么了，宝贝儿？做噩梦了吗？
1: 是的，刚才做了个噩梦，完全没睡好。
0: 你为什么把脸往石头上蹭啊？
1: 你们知道吗？这是霸王龙的习惯。科学家们推测，这或许能让霸王龙清醒起来。哦，如果能蹭另一只恐龙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妈妈就是另一只恐龙呀。我还知道，小宝宝做了噩梦，最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拥抱。
1: 还有好吃的。

0: 这是什么？
1: 雷奇，你在干嘛？
2: 雷奇，你手里抱着的是什么呀？
0: 猜猜看。
2: 看着像是一个恐龙蛋。
3: 这就是恐龙蛋吧？
2: 这是谁的蛋呢？哎，先说明，这不是我的哦。
3: 这会是什么恐龙的蛋呢？哼哼哼，
0: 这肯定是我的同类霸王龙的蛋。我想它。我能跟它成为好朋友，哎，一起玩。哎，还是跟经得起摔打的朋友一起玩有意思。
2: 雷奇，你太粗暴了！
4: 太粗暴了！
0: 啊，是吗？
4: 也可能是我的同类三角龙的蛋。我希望是个和我性格相近的宝宝，比如喜欢恶作剧。
2: 皮皮喜欢这样的朋友啊。我希望是个跟我一样喜欢吃的宝宝。
5: 到我了，到我了。我希望是个会飞的宝宝，和我成为朋友。在天空一起自由翱翔。
1: 好了，万事都有可能。先把它放好，别摔坏了。
0: 哎，等等，这颗蛋是我找到的，应该让我来照顾。
2: 可是，
3: 不行吧？
2: 你那么粗暴。
0: 我去找妈妈，妈妈肯定知道该怎么做。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4: 恐龙蛋
2: 真可爱，太可爱了，
4: 让我抱抱。
0: 快住手，糟了。
6: 运气真好，今晚有好吃的喽，好吃的藏起来。
0: 啊，恐龙蛋
4: 你要被吃掉了。
0: 这样下去就糟了。
4: 等一下，我们就

0: 小子，给我站住！快趁现在把蛋抢走！你们等着，看我不吃了你们！
1: 那家伙跑得真快啊，差点被吃了。恐龙蛋没事，谢谢你保护了我的恐龙蛋。
2: 都帮忙了，这是大家的恐龙蛋，
3: 是我的，
4: 是我的才对，
1: 是我的。再说吃了你们，
3: 是什么？恐龙蛋。

0: 不对，是吃你们。
1: 你又来了，我们要跟你妈妈告状。
0: 你敢？啊，糟了！
2: 啊，恐龙蛋！
0: 完了，
1: 蛋破了。
0: 早知道不吵架了。
1: 恐龙蛋，对不起。
3: 一个恐龙蛋碎了，变两个。
0: 啊？这是啥？
3: 是果子？什么果子？
1: 太臭了，这不是恐龙蛋，
0: 鼻子好难受，
4: 太臭了，太臭了，
0: 现在怎么办啊？
1: 不能放着不管啊，
3: 看我的。
5: 太走远了，恐龙蛋又回来了，晚餐自己回来喽，我要开吃了。啊，好臭，
6: 是不是过分了？
1: 臭，好臭，
3: 赶紧跑，
5: 好臭。
3: 你们知道吗？啊，恐龙一次会下好几个蛋呢。
0: 哦，
1: 对，一般会下3到20个。
7: 是挺可爱的，要是他们不这么一起嚷嚷就好了。

0: 啊，这风吹得真舒服。
1: 雷奇，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吹风。舒服。
1: 哇，好舒服。
0: 多亏了这棵树，这里总是很凉快。树叶哗哗摇，风就吹起来了。
1: 雷奇，不对不对，是先刮风，树叶才会摇的。
0: 不对，是树叶先摇才有风的。
1: 不对，肯定是雷奇弄错了。
0: 好，我们来比试比试，谁强谁有理。
2: 我和雷奇比试。
3: 原来是这样啊。
1: 肯定是先刮风，树叶才会摇的嘛。
4: 我也不明白，感觉雷奇说的也有道理。
1: 大家居然都不知道先刮风还是树叶先摇啊。看来除了跟雷奇比试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5: 雷奇比宝宝大好几倍，怎么才能赢啊？
1: 是啊，该怎么办啊？
3: 哎，宝宝，你可以用头顶雷奇的脚。
1: 我头上没有脚。
5: 用爪子抓雷奇。
1: 我没有锋利的爪子。
5: 从天上向雷奇发动进攻。
1: 我不会飞。
6: 到底是先刮风还是树叶先摇？这确实是个难题。
1: 雷奇的个头比我大那么多，我肯定赢不了。
6: 呵呵，宝宝，这跟个头大小没关系。
1: 那可是霸王龙雷奇啊。
6: 确实，你的个子很小，但是你用小个子的方式帮了大家很多忙啊。
1: 是没错，但这是两码事。
6: 风吹过湖面，真是心旷神怡呀。

0: 智慧爷爷，谢谢你。
1: 小个子也有大智慧。
2: 准备，谁强谁有理。
0: 就是这里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2: 嘿嘿，你确定？那你可没地方躲了。
0: 我可没说要躲。
2: 不躲，那就是要逃跑了。
0: 我也不会逃跑的。
2: 废话不多说，看招，霸王龙来啦！啊，嘿嘿，看来我赢了。
0: 贝奇，你在看什么？
2: 什么？再来，看我的！别到处乱跑。
0: 我没乱跑啊，我正在等。
2: 等什么？
0: 来了。
2: 啊，可恶，刷到你眼睛里了。
0: 雷奇，你看。
2: 啊，看什么？
0: 你看，起风了吧。
2: 啊，刚才确实有一阵风把沙子刮起来了。
0: 所以雷奇，你看这里没有草，没有树，那还是会刮风。
2: 啊，对哦，沙漠里也会刮风，所以先起风，风吹起沙子，吹起树叶，我们才会觉得舒服。
0: 太好了，雷奇，你终于明白了。
2: 这下我懂了，宝宝，对不起。
0: 没关系，嘿嘿，我们回去吧。
2: 哎，对了，宝宝，我们一起去找风是从哪里吹来的吧。沙漠的尽头，湖的对岸，森林的另一边，我们一起去找。
0: 好啊，一起去。
3: 哎，宝贝儿，你知道吗？史前世界其实是很危险的。
2: 我会注意安全的。
3: 有很多凶猛的动物。还有危险的沼泽。
2: 我会非常小心的，妈妈。
3: 还有火山、翼龙、锋利的石头。
2: 好的好的，知道了。
3: 怎么了，宝贝儿？
2: 还有咬人的飓风。
3: 这下尝到滋味了吧？

0: 嘿，雷奇，这么好的天气怎么没精打采的？
1: 太热了，受不了了。
0: 可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很舒服。
1: 舒服？我觉得还是阴凉的地方好。
0: 像我这样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啊，天天都盼着太阳出来呢。
1: 乌龟婆婆，你怎么吃仙人掌啊？又苦又扎嘴，一点儿也不好吃。
2: 我就喜欢这味道。我们住在雨水稀少的荒野，吃仙人掌能帮我们补充水分。
1: 喂，妮妮。你在干嘛？
3: 前两天不是刮大风了吗？风把我的窝吹坏了。
1: 哦，我也来帮忙。
3: 谢谢。
1: 是这根吗？
3: 是的，谢谢。
1: 啊？妮妮，别用这根树枝。它有股臭味儿。
3: 这不是臭味儿。这个味道可以驱赶害虫，还能让我睡个好觉呢。

0: 还能这么用啊？哦，太阳总算快落山了，终于凉快了。哎，这阵风怎么回事？天气热的时候你不吹，太阳快落山了才开始。智慧爷爷、乌龟婆婆、妮妮，还有这阵风，怎么全都跟我对着干呢？真是的。哎，丫丫，听我说。
1: 啊，雷奇，看看我的画。
0: 啊？这画的是我？
1: 嗯，嘿嘿，
0: 一点都不像。
1: 嗯，
0: 我应该是又高大、又强壮、威武霸气的样子才对。
1: 原来雷奇眼中的自己是这样啊，但我心中的雷奇就是画里的样子
0: 啊。怎么牙牙也要跟我对着干？强烈的阳光、仙人掌、臭树枝、突如其来的风，我都不喜欢。牙牙，别画了别画了，我们一起抛球玩吧。
1: 不玩，玩抛球游戏又累又热、而且可能会被尖石头扎到，我可不想受伤嘛、要是被飞来的石头砸中就危险了。
0: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你的偏见，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玩。
1: 你说的没错，喜不喜欢自己才知道，不能随意评价别人的喜好。
0: 丫丫，你说的对
1: 啊。
0: 智慧爷爷，天气真好，我能和你一起晒太阳吗？
2: 当然了。
0: 偶尔晒晒太阳也不错。嘿，乌龟婆婆，我能和你一起吃仙人掌吗？
3: 当然可以，想吃多少吃多少。
0: 我不客气了。虽然有刺，但汁水丰富，果肉饱满，好吃。妮妮，你看这些树枝够不够？
4: 雷奇，你去找树枝了，谢谢你。
0: 别客气，偶尔闻闻这种独特的气味也不错呀。啊，这阵风真舒服啊。
1: 雷奇，有什么感想？
0: 虽然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但是都很有趣。
1: 是啊，爱好不同，乐趣相同。
0: 哎，画得真好。
1: 雷奇，你的表情不错，别乱动啊。
0: 丫丫，我什么时候才能动啊？
1: 别急，马上就画好了。哎，别乱动。
0: 好。
5: 我要仔细想想看，怎么样才能赢你？
6: 摔跤不能随便暂停，这是规则。
5: 我知道规则，但是你知道吗？谁是最聪明的恐龙？
6: 哼，那不是我吗？
5: 才不是！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可能双齿龙才是最聪明的恐龙。它们很小，长得像鸟，但头很大，像不像你的一位朋友？
6: 你是说像你吗？咦呀，不公平！
5: 我赢了。这就是我刚刚想出来的办法，是不是很厉害呀？
6: 不认输。

0: 裴奇，你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特别的宝物。
0: 特别的宝物？
1: 我们约好了，今天玩宝物游戏，每个人都带一件特别的宝物。
0: 妈妈小时候也玩过。

0: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咱们家只有这种，
1: 石头的形状是挺奇怪的，可还不够特别。
0: 到底该去哪里找特别的宝物啊？
1: 雷奇，时间还早，要不你去外面找找看。
0: 哎，好主意，我这就去。
2: 注意安全啊。

0: 等一下要在湖边展示宝物，看看谁的最特别。我把岩浆带去湖边的话，肯定是最特别的宝物。嘿，啊！还差一点儿，好，看样子能行。糟糕，这样流不到湖边的。啊！怎么办？危险！快跑！
1: 啊！不行，我不能丢下我的孩子。
0: 这下糟了。有了。这下没事了。好险啊！对不起，我在找特别的宝物。
1: 这里除了岩浆什么也没有，去别处吧。
0: 好吧。是翼龙的家，翼龙的蛋算不算是特别的宝物呢？哎，不好意思，脚又疼。
1: 偷蛋的霸王龙，
0: 我没偷蛋。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里是你的地盘。别生气嘛，我在找特别的宝物。好痛！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走。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找到了吗？
0: 我到处都找遍了，可还是没找到。特别的宝物实在是太难找了。
2: 是啊，特别的宝物不会轻易的被发现，它或许就藏在我们的身边啊。怎么了，宝贝儿？
0: 我找到了，我找到特别的宝物了。哦，
2: 是什么？
0: 就是妈妈呀，是妈妈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爱。不管过去还是将来，你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妈妈就是最特别的宝物。
2: 雷奇，
0: 妈妈，我们一起去湖边吧。

0: 跟你一模一样。
1: 好玩吗？好玩吗？宝宝，你真可爱，但是有比宝宝更可爱的恐龙哦。你们知道吗？鹦鹉龙长着四条腿，但有个像鹦鹉一样的脑袋。很多人都觉得它是最可爱的恐龙。啊？
0: 就因为长了鹦鹉脑袋，大家就觉得它们可爱？
1: 对啊。那它会不会这个？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比实际老20岁。
2: 低效是经常的情绪属于压抑的。
1: 养血管就是养命，首次揭秘四大防梗妙招。
3: 哎，调体质。
1: 容易心梗、脑梗的危险体质。
2: 最相关联的三种体质就是淤血质、痰湿质和气郁质。
1: 困扰很多千万家庭的打呼噜，简单只含三招，告别困扰。
2: 用三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1: 山楂加一物可以冲走血管垃圾吗？
2: 山楂荷叶茶有很好的活血化瘀、消食降脂的作用，特别对于有痰浊淤血的部分人群比较适合。
1: 3分钟的血管防堵操，让血管自己大扫除。
2: 空心。
4: 手还得先这样空心。
2: 对，
1: 乌鸡汤如何搭配可以通血脉？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到山东名中医药专家，教大家如何养护血管，莫让心脑疾病偷走寿命。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3.3亿

0: 这是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数字，平均每三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每年超过4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换算下来平均每分钟大约7.6人。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疾病总死亡的44%以上，其中心肌梗死是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有人说心梗脑梗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也有人说这是身体蓄谋已久的必然。
1: 到底怎么回事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庄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好，请落座。
2: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名中医药专家。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分享了三组数据，平均每分钟约7.6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目前来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第一位疾病。一般来说我们从30岁开始啊，大约我们的血管就开始动脉粥硬化了。再加上我们的生活呢这个比较劳累，再加上我们的饮食习惯呢高盐饮食或者是高脂肪饮食，又加速动脉粥硬化。当这种动脉硬化狭窄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堵住了我们的心血管和脑血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梗或者是脑梗。就会导致，如果是心梗就会导致心源性猝死，那如果是脑梗就可能发生一个什么，出现头晕呀、伴侧支气啊活动不利啊，或者是什么突然就昏迷了。这些表现看上去很突然，其实是已经是蓄谋已久。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哈，正常的血管可能里面是比较干净的啊，无沉淀物，到了30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可能也会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堵塞的情况。
3: 一般从现在研究以后，现在我们通过一些解剖发现，就20岁的一些年龄就开始有出现动脉粥硬化的。
1: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4大妙招，稍后我们给大家揭秘。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掌声有请。欢迎老师。欢迎。
4: 你好庄主任。
3: 你好你好，
4: 又见面了。好，没错。刚才庄主任说的那个4大妙招当中的第一招是什么呢？我来揭开咱们的第一个方法。
1: 好，来有请。
4: 好。哎，调体质。庄主任，那个心梗、脑梗也有偏爱的体质吗？
3: 是的，这个体质是与生俱来的，同时还受后天因素的影响。与心脑梗发生有关的体质主要是3种体质，第一个是痰湿体质，再就是淤血体质，再就是气郁体质。这个气郁体质它主要导致气滞，然后导致血瘀。这个痰湿体质主要痰浊，特别是好大呼噜这部分人群啊，肥胖，这是痰湿体质。它用痰浊也会导致血液运行，导致血瘀。最终一种体质，那就是淤血体质。这3种体质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常见体质。
1: 那我想问一下黎明老师，您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吗？
4: 至于我自己是什么样体质，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啊。有的时候容易上火，那么您刚才讲到的容易发生心梗、脑梗3个危险的体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辨别呢？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你刚才讲你上火呢，是属于湿热体质。
4: 湿热，
3: 湿热体质、
4: 对，
3: 一般来讲的3种体质是痰湿滞。这个痰湿滞第一，它看上去比较肥胖啊，另外呢活动气喘。因为我们检测的时候，实验室检测，打个比方，它血脂是高的，或者是血糖是高的，另外尿酸也可能会偏高，这就是一个什么痰湿体质的表现。
4: 痰湿体质。
3: 同时以后呢，我们看看舌苔，

0: 舌苔是什么？是厚腻的。
1: 嗯，
0: 舌是体的颜色是淡的，舌边是有齿痕的。同时还有这些病人啊，会睡眠时候打呼噜，有些严重的会出现叫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就呼呼呼的响，突然停住了，
1: 有声音了。
0: 哎，大家一看，哎，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哎，过一会儿又呼呼的又打开呼噜了，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症。啊，这种临床是比较常见，这种体质就属于痰湿体质。
1: 痰湿体质，
0: 对，
1: 嗯，
0: 这个痰并不是我们咳嗽吐的痰，
1: 嗯，
0: 是我们血管里边的痰，
1: 体内的
0: 体里边的痰，
1: 无形的痰，
0: 是无形之痰。
1: 嗯，
0: 这个舌象表现主要是一个什么？舌质是淡舌，
1: 嗯，
0: 苔是白腻，舌边有齿痕，这是一种阳虚的表现。痰，
1: 嗯，
0: 湿一般都是阳气虚弱造成的。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血瘀滞的朋友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0: 这个血瘀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一个什么？疼，或者是心前虚疼，
1: 嗯，
0: 或者是胸疼，
1: 哦，
0: 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食管后，就前胸胸骨后
1: 啊，
0: 疼痛，疼是一个表现，
1: 产生疼，
0: 面色往往是黑，或者是暗，这个表现，
1: 嗯，
0: 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它表现在舌象和脉象上，舌象我们一看。它是一个什么？舌质是紫暗的，有瘀点，有瘀斑，或者是有出血点，这都是一个什么淤血的表现。
1: 嗯，
0: 啊，淤血也会导致出血，那叫血阻脉内，血溢脉外，这种情况也是淤血的表现。大家不要以为出血就不是淤血了，出血就是也是淤血。
1: 嗯，
0: 同时看脉象，脉是一个涩脉，我们的按脉的时候它不滑。不流利是涩，什么叫涩？是轻刀刮珠，用轻刀刮珠既不流利，这就是一个涩脉的表现。我们一看这些表现，有疼痛，啊，有舌象，有紫斑，有淤青，这个是脉象是涩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个淤血体质。这个气郁滞的表现，它往往是情绪比较低落，
1: 嗯，
0: 悠悠寡欢。平常啊，他不太很高兴，
1: 嗯，
0: 平常遇事呢善于什么郁闷，这种情况导致他气机不畅。
1: 嗯，
0: 我们讲肝是调达气机的，是调畅全身的气机，表现为什么？气机很调达，
1: 嗯，
0: 啊，很流利，这个一般不会出现气郁的表现。那如果是肝郁气滞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胸胁胀满、疼痛啊，这些表现都是气热，一个是胀，包括腹胀。包括胃胀，包括胁肋胀疼，这都是一个什么气郁的表现。
1: 啊，
0: 这就是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个他的一个是情绪有什么什么郁了会发火。
1: 哦，
0: 情绪比较急躁、易怒。打个比方，不小心一句话，他可能就反倒很反感。这个时候呢，情绪我们大家不理解啊，这就是气郁体质的表现。要不就默默不乐，要不就是什么容易脾气急躁，容易发火、发脾气。
1: 嗯、
0: 那我们舌苔脉象一般是舌质淡。苔呢是白腻的、
1: 嗯、
0: 我们再看也可能有什么有血液循环不畅的表现，不像为舌质会什么有种淡紫舌的表现、
1: 哦、
0: 很淡紫、
1: 嗯、
0: 这往往是气滞的表现，这是比较轻，还没影响到血液运行，出现血瘀，所以这叫什么叫气瘀症。气瘀症、
1: 哦、
0: 脉象呢我们一般摸上去是个悬紧脉。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应对这三种危险的体质呢，庄主任？
0: 这个针对血瘀体质啊，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山茶、荷叶茶，把它炒焦的山茶，
1: 嗯，
0: 它具有活血化瘀、消湿降脂的作用。
1: 嗯，
0: 这就是用我们用什么荷叶，荷叶它能够生清降浊、去浊气，它也有比较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说这两味药。啊，我们可以代茶饮，焦山茶十克，荷叶我们用五克，用温开水泡好了以后冲服就可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好，这样我们也泡好了，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哎，这个还挺好喝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奶茶好喝多了，咱们以后就可以在家冲泡这样的代茶饮。
2: 但是这里面对于胃酸过多的不是好，因为山楂
1: 比较酸，
2: 酸性。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又是什么呢，主任？
2: 我们一般来说中医讲痰湿体质大多属于脾胃虚弱，这个我们对于痰湿体质的，我们一般选用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就是说叫丰隆穴。丰隆穴的位置在外踝上八寸，也就是说在豆鼻穴下八寸这个部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按摩，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化痰降浊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2: 同时它还有什么，这个打通我们的经络，同时我们还有什么缓解我们机体里边的斑块，可以说清除机体斑块都可以，同时可以改善我们的什么舌苔和后逆这个舌苔这个功效。
1: 这个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只要揉按就可以。
2: 对，揉按就可以。
1: 嗯，
2: 按的时候有点出现什么酸酸的，
1: 酸酸胀的
2: 可以，这叫得气。
1: 哦，得气了。
2: 对，
1: 这说明按对了，
2: 酸酸的胀胀的
1: 按对了。
2: 对。
1: 第三个方法就是应对于气郁体质，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庄主任？
2: 对于气郁体质，那我们可以揉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啊，是位于我们脚上一个穴位，它是足厥阴肝经的一个穴位，第一指和第二指后边的一个凹陷处。我们按的时候呢，以酸酸的胀胀的感觉为主，我们每次按的时候呢，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可以按2到3次。尤其在什么生气或者是感到这个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牵阳作用。所谓的平肝牵阳，就是降低我们的血压。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什么肝气不舒啊、胸胁胀疼啊、头晕头胀啊这些症状，同时对血压波动的也有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压的作用。
1: 稳定血压。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庄主任，您刚才说这个痰湿体质的人群呢，爱打呼噜，那确实啊，有很多家庭啊，被这个呼噜声所

0: 困扰哈、啊，这个打呼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打呼噜我们在临床上把称为哈鼾症，我们一般分三种类型，第一个是痰湿阻塞气道这一个类型，再就是一个是气滞血瘀型，再一个就是一个是脾虚气弱型，我们分三种体型，我们通过对它辨证论治，从而选择有效的一些代茶饮去应用，或者是按摩某些穴位，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0: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打呼呢？有什么小妙招没有？
1: 对，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三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的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2: 哦，又说到这个丰隆穴了。
1: 对对对，这个穴位呢、
2: 有点万能啊。
1: 对，这个穴位就有一个什么健脾祛湿化痰的作用。它为什么打呼噜？我们中医讲，那就是脾虚湿盛。你只要健脾祛湿有这个功效，它就可以，我们在就临床上可以采用。再一个就是我们哈、睡前可以含一个什么生山楂，
2: 生山楂，
1: 生山楂
2: 哦
1: 啊，这个山楂它就有一个什么消食降脂的作用，也能够消除我们的肥胖
0: 啊，就是山楂片吗？
1: 对，山楂片
0: 啊、
1: 我们可以在睡前可以什么含
0: 在嘴里，
1: 对对对，含着、
0: 哦，
1: 不是我们吃下去，是含着，从它的气味、
0: 含着，
1: 用我们的局部而起到一个什么化痰祛湿作用。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这个陈皮茯苓茶，这个茯苓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妙药，非常临床是非常应用，啊，非常广泛，啊，再就是一个什么？用陈皮，这个陈皮能够理气、化痰，还能够什么健脾，啊，通过理气化痰来起到一个健脾作用。那是我们本身有了茯苓的健脾祛湿，再加上理气化痰祛湿，两个月以后呢搭配。啊，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除我们什么机体里边的湿气，从而缓解我们睡眠中打呼噜这一问题。
2: 煮水代茶能够健脾祛湿哈，那今天我们也准备好了，这样我们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好，谢谢。
2: 这个陈皮茯苓茶，哇，这个好甜呀！
0: 我怎么喝的有苦味呢？
2: 有苦味，
1: 这个陈皮为苦，
0: 是不是、啊？陈皮有点微苦、啊、
1: 陈皮有点苦，对对对，它这个苦具有燥湿作用啊，能够化痰。
2: 哎，这个环节我跟黎明老师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甜呢。
0: 我没
1: 有。这个茯苓是甘味的，
2: 甜是吧？
1: 茯苓是甜的，你可能茯苓放的多一点了，你可能陈皮放多一点，就是量的多少而出现一个苦味和甘味不一样
2: 啊，
1: 不一样。
2: 哎，是的，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尤其是有一些已经结婚的朋友说，另外一半打呼噜吵得他睡不着觉，弄得都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呢？刚才庄主任针对不同的体质的人群，给出了三个可以来改善打呼噜的三个小妙招，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然后我们请黎明老师帮我们揭开宝箱里的第二个妙招又是什么呢？
0: 好的，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2: 第二个就是
0: 宜心情，
1: 这个宜就是快乐心情，每天保持心情快乐。你看我们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带着笑容，你工作一点感到不累。如果你的工作显得沉闷苦脸去对付工作，你感到这个非常累，
2: 累死了。
1: 对对，所以说快乐是解决你疲劳的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对这个宜心情就是嘛，就是快乐我的心情。我们中医讲，也就是讲一个调节气机。我们中医讲，悲病生于气，气是悲病之源。
2: 对，
1: 就是说你情绪好了，你就能够是吧，活得比较轻松愉快，你也能够长寿。就是凡是一些肿瘤的患者，
2: 对，
1: 我问过，大多都是由于什么情绪的刺激，
2: 就可能有一件事
0: 长期的，
1: 对对对对，
0: 生气，
2: 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情大气了一场。
1: 因为我们年轻人他那个对气的依赖性比较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气以后
0: 他很难
1: 调，对对对，他调整不了，对，他的这个机体什么，关键是导致什么内分泌紊乱，神经功能失调，免疫失衡，从而导致你这个机体它不完整了，不系统了，不全面了，不和谐了，从而发生很多很多的疾病。
2: 那所以就是说宜心情的方法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对对，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0: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用药物来调整。打个比方，就是简单的一些代偿饮。第一个就是用玫瑰茶、玫瑰柴胡代偿饮。这个玫瑰柴胡代偿饮，它的主要什么组成？那我们用玫瑰，用五朵玫瑰花。再就是用柴胡，我们可以取三克。再就是陈皮取两克，泡了以后代偿饮，每天你可以什么三到五次的喝就可以了。
2: 我们来品尝一下。
1: 沁人心脾，是不是啊？非常香。
3: 这个有个香甜气，
1: 对，
3: 有点甜味，
2: 因为是玫瑰花的味道，应该是。
1: 只要味道不烈性，烈性的味道是伤肝的，柔和的、滋润的味道是吗？是什么？是柔肝的。
2: 不开心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有点生气，不管是大气还是闷气，咱们都可以喝一点来调理一下哈。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如果没有时间来煮茶，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1: 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肝主气，调达气机嘛；再一个是心呢，是主情绪的，
3: 心
1: 一心嘛。我们就通过一个是按摩内关穴，这肘横纹以上两横指，或者是什么三寸这个部位，也就是说在掌长肌和拇长肌之间的一个凹陷处，在这个地方你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心经的穴位。
3: 哦，好痛啊。
1: 按的酸酸的、胀胀的。对，它都需要一个什么打通你的气机作用，这是什么调达心气的气机。同时我们还可以什么去下肢的穴位，就太冲穴，也能够起到一个什么调达肝气、疏肝解郁这么一个作用。
3: 这两个方法比较简单。
1: 对，一个是太冲穴，一个是内关穴。
3: 内关穴
1: 一个是心脏的，一个是心经的穴位，一个是肝经的穴位，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调长气机、缓解压力、让你心情愉悦这么一个作用。
2: 所以说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调体质呢，它是掐灭心梗、脑梗的土壤；那怡心情呢，则是给血管舒缓解压。那刚才啊，两者结合了，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年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刚才庄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说完了前两个方法，迫不及待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了。来，有请黎明老师。第三个方法、就是、
3: 第三个方法是
2: 练功法。哎，这要怎么练呢，庄主任？
1: 这个练功法，那功就是什么？功夫。
3: 功夫
1: 是指的一个体育锻炼。通过体育锻炼来达到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目的，我们就简称为练功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防堵的一个体操，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刷牙的这三分钟的时间来敲打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起到防淤堵的作用。
2: 那我们该如何做这个血管防堵操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

0: 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9: 第一个是通罗配大操。那我们讲的是一个是心经嘛，一个是肝经，是不是啊？那今天读了以后什么？我们从腋下开始。
8: 哦，腋下
9: 啊，这个双手是空心掌，不要暂时了，然后从腋下慢慢的敲打。那这个哈，这样吧，每天敲打3到5次，每次敲打3到5分钟就可以。这第一个是疏通心经的，另外还有什么？敲打大腿内侧。
8: 内侧。
9: 对，疏通肝经的。对。我们每天配搭这个什么两个经络，都有起很好的一个防堵的作用。
8: 哦，这是通络拍打操。我们看李明老师学的也非常认真哈，您感觉怎么样？
10: 很舒服，敲打敲打就放松了，
8: 放松。
9: 接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所谓的疏肝呼吸操，也是调畅你的气机的。就是说我们呼吸啊，就利用这个肚子是鼓起来的，还是憋进去的？我吸气的时候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肚子憋出去，就这样哈，看我肚子了吗？这样一吸气，这样叫疏肝呼吸操，也能够调畅我们的气机，
8: 可以帮助我们防梗的药食同源的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那庄主任，哪些药材是心脑的守护神呢？
9: 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一个是丹参。这个丹参呢，它一味丹参共同四味。什么叫四味呢？就是当归、川芎、池芍、熟地这四味活血化瘀药。丹参一个是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同时它还有安神作用，所以用来活血安神药，我们一般首选丹参。所以说它能够通血脉、养心血。
8: 今天我看您带给我们一个食疗方法，就是丹参红花乌鸡汤，是不是？
9: 丹参红花、桃仁还有红枣，
8: 活血通络、去瘀止痛、益心养肝的作用哈。
9: 这个丹参与醋作用相反，不可同时，否则会降低药效。丹参贴面它有什么呈菊花纹，泡水后汤色呈棕红色，品质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8: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血管养护茶饮秘方，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好的，这样我们请庄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
9: 养护血管，一个是从调节气质开始，我们其状态有9种气质，其实有3种气质与我们的话心脑血管疾病有关，我们要进行调整。调经体质就是改善我们这个机体的一个土壤，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的体质的什么体内的一些细胞更活跃啊，我们的功能更强健。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一个什么益心情，益心情就是快乐，我们想让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气以顺、以柔和的顺、以敲打的顺为最终的健康目的。再就是一个什么用练功法，
10: 练功法
9: 啊，我们经常是久坐呀啊，或者是经常不动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动起来，你动起来血管就动起来。最后一个就是用药物和食物啊来调整我们的机体状态，改善我们的一些病理状态，让血液流起来，让

0: 气机调大起来，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更长寿。
1: 嗯，说得太好了哈。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人肿瘤患者呢，做了放化疗之后呢，容易出现没有胃口、乏力。怎么样能通过中药调理改善这些不良症状吗？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对于正在经历放化疗的中老年肿瘤患者来说呢，没有胃口、吃不下和浑身没劲、不想动，是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信心最常见，也是最痛苦的两大难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药调理恰恰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中医啊，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症型，调理重点也有不同。比如脾胃气虚症，它的主要表现往往是食欲差、饭后腹胀、神疲乏力等等。我们治疗的重点就在健脾益气，常常需要使用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药物，帮助恢复脾胃运化功能。第二个症型呢，就是胃气上逆症，它的主要表现是恶心、呕吐、额逆。治疗的重点呢，在于和胃降逆，常用玄附花、代赭石等药物来恢复胃气向下的正常功能。第三个脾胃亏虚症呢，它的主要表现是胃部冷痛，怕吃凉的食物，大便稀汤，治疗重在温中健脾，常用干姜、吴茱萸等药物为虚寒的脾胃补充阳气。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从香砂六君子汤，它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玄附代赭汤，它主要是降逆止呕的等等，这些方剂啊，从中化材使用，组成最适合您的个体化的治疗方药。针对乏力，核心是益气养血，没劲儿是比没胃口更复杂的症状。中医学认为，放化疗除了伤脾胃，还会耗伤人体的气和血。气虚主要表现为极度的疲劳感，说话有气无力，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血虚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慌失眠，指甲颜色很淡等等。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此时光调理脾胃就不够了，需要更深层次的益气养血。针对气虚，会重用黄芪、党参等大补元气的中药，帮助身体充电。针对血虚，会使用当归、熟地、阿胶等滋阴补血的中药，为身体恢复储备燃料。与预防复发或术后恢复期注重疾病本因的深层调理不同，这个阶段应对没胃口、乏力的核心目标，应当急则治其标。中医学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您平稳度过放化疗这个难关，因此用药会相对集中在对症支持上。中医药通过健脾和胃与益气养血的系统调理，能非常精准地帮助您解决这两个核心困扰。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听说这回凤军吃了不少亏啊。
1: 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榆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山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准备战斗！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 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6: 好嘞，走。
7: 爹，
5: 老三，

0: 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坐。请坐。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1: 于掌柜，
0: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2: 葛掌柜，
0: 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1: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店卖的东西。
0: 尽管找我，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给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啊！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请请，
3: 请。
0: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有不少山东老乡。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 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3: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哼哼。
0: 老大，
3: 哎，
0: 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3: 去。
4: 接好了啊！补好了梯子，别让爷摔着。什么狗屁！囊串！
5: 哎哎哎，
4: 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一副德行，看着都恶心。你看那刘掌柜吹的，义和团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5: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4: 知道，哎，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
6: 是，
4: 咱山东人就巧没生的熬吧，
6: 熬吧，熬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
7: 来了，
6: 哎哎，五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香的鲤鱼。
0: 哎，
6: 啊，
0: 尝尝尝尝。
6: 真教啊！嗯，
0: 挺地道。嗯，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6: 五爷，你过奖了。
0: 哦，
6: 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0: 行了，这就行了。
6: 以后我会常来的，那感情好了，大家伙也常来啊！
0: 来，我们一定常来，只要你别嫌烦就行。哪儿能呢？就哎，五爷，要我说呀？
6: 哎，别五爷，他们叫行，你叫什么叫？你叫会折我的寿。
0: 那我叫啥呢？你今年还不到60吧？快了，我可60出头了。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哎，
6: 这显得多敬过呀！老哥啊，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笑>
0: 客套了。 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6: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啊，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2: 不是，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2: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2: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给。

0: 回来了，啊！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世见血呀？哼！
0: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0: 你懂什么？
2: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没有啊，
0: 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2: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0: 当年的大英雄。 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4: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
4: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
5: 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6: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的，哼，真窝囊！哎，
7: 老子在关里卖命。
5: 家里连个清嫂的都没有，哎呀，能把脑袋糊成个糠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哎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哎，
8: 是啊，
5: 命苦呗。
9: 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5: 累死我了。
8: 徐立，连长，骂。
10: 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11: 报告，弟兄们只说了点劳力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10: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11: 我的床位在这儿。
10: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0: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1: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别光用嘴谢啊！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嗯，
0: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1: 好，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嗯，
0: 好吧，回家看看。
1: 谢谢团长。
2: 去睡啊！
3: 相机。啊！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啊！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2: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
3: 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爆炒你这只活鸡。
3: 走吧。啊！谁呀、啊？
2: 进屋走，进屋走，吃饭没有？刚给你说
4: 了，吃过了。爹，爹，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5: 上尉连长。
2: 升官了。
4: 进屋走，进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笑，笑。
4: 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0: 笑，你做梦了呗？啊，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2: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你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0: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二哥回来了，
2: 真的？嗯，
0: 还当官了呢。
2: 你们俩又逗我，
0: 谁逗你了呀？
3: 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哎，把衣服穿上，衣服穿上呀！哎呀，
4: 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有一年多了吧，
3: 硬是没着家呀。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4: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3: 行了，行了。 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可不是嘛，这仗打的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这三旅和八旅在临沂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上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5: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3: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6: 他这是不服啊？
2: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1: 小五，你歇着啊。
2: 行了。

0: 你别管我，烫烫脚吧。
1: 哦，
2: 好，
1: 还是俺自己来吧。
2: 俺来嘛。
1: 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你洗洗脚啊。

0: 秀儿，还是俺自己来吧。你安息，俺叫人养养。
1: 爹呀，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 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猪头的日子呀？
2: 有的爹，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3: 大宝呢？
2: 早睡了。
3: 睡了。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4: 你干啥你？
2: 你
4: 干啥你？
2: 起来！
4: 你干啥？你疯了！
2: 还有心思睡觉啊？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
4: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 儿子，你没吓着吧？啊！你得给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你不脱衣裳啊？
3: 哦。
4: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枪
3: 子打的。
4: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哎呀，当兵的啥命不命的？
3: 传武，那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啊。
4: 这是俺刚悟的，
3: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嗨，
0: 娘，开门！
2: 咋的了？娘，
0: 是传武要走，
2: 传武要走，
0: 开门！
2: 传武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3: 妈，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4: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
5: 啊，爹，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4: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6: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
5: 别，俺回营部吃啊。
6: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二嫂吗？
5: 娘，不用了。
3: 爹，俺走了啊。
7: 哎，你慢点啊。
3: 哎，
2: 徐浩，快点。
3: 哇，哥们儿回来啊。
8: 哥。

0: 送送你。
1: 别送了，你大嫂天天凉的。
0: 俺不觉得冷。

0: 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俺就那么招人烦啊？不是，你挺好的。
1: 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
0: 这么多年了，俺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吓死我了。
1: 妹子啊，想啥呢？啊，
0: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昨天晚上咋样？
0: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0: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0: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就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哎，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谁欺负你了？传武欺负你了？啊，不咋回事啊？你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娘给你做主啊！来，跟娘说啊！
1: 谁欺负你了？啊，
0: 娘，跟你说实话吧，我成亲到现在。 传武。

秀儿，不哭啊！你等他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了。

0: 嫂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有口无心，别理他啊。秀儿，秀儿，来，娘有个主意，来，娘跟你说啊，再要怀上个孩子，把你大嫂的嘴堵上啊。
1: 玉叔，你知道吗？
2: 什么我知道吗？
1: 哎呀，老二和秀儿没那个啥。
2: 哪个啥呀？
1: 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
2: 真的？
1: 啊。
2: 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
1: 哎呀，可是啊。
2: 愣没找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
3: 二指挥的，一二指挥的，
4: 老四，啥事儿？
3: 江炮头让咱等他一会儿。
4: 砸完窑就麻溜撤，还磨蹭啥呀？回去。
5: 你这个牲口，早晚天打雷劈了你！你这个牲口，畜生！
4: 你换了我，我现在就扁了你！
6: 那点二掌柜，别别别，二掌柜，抓他了！
3: 还没杀人再说吧，我给你请大掌柜的好不好？
6: 啊，哎对，对，我听大掌柜的，要杀要剐，他说了算。
4: 好。那就回去先听大掌柜的，把他给我绑了。
6: 是，
3: 绑了，绑了。
6: 别，别，啊！
3: 小炮头，你就服个软吧。
6: 我服他，一个娘们儿。
3: 二掌柜的，二掌柜的，找到了吧？啊啊！

0: 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成响呢。小灿儿，哈哈哈！大哥，咋整的？咋事儿啊？
2: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我睡一小媳妇。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你啊！这点事儿都管不住，
0: 给我过去！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炮头的命啊？
2: 啊！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0: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套头啊那是。
2: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追力压就是死罪。
0: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2: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 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2: 放开我！行。

0: 你这是在逼我，你给我滚！
1: 我走。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
0: 你知道江豹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牲口，要遭天打雷劈。
1: 俺不管了。
0: 你爱管不管。
2: 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
3: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4: 老四，把人给我带出来。
1: 二掌柜的，
5: 二位要去。

0: 把绳给他解了。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让我出来。你
1: 走吧。
0: 走？往哪儿走？
1: 往哪儿走？
0: 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饶了我吧。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青出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香头。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0: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麻烦你吧。
3: 哎，

0: 爹，爹，
1: 想啥呢？
0: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1: 上火锅
0: 啊？
1: 嗯，好，上火锅。
2: 哎。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啊，规矩多了，
3: 照我想的差远了。
2: 那照你想的，那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

0: 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

0: 出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我听说狍子沟孙继窝棚有个客栈。
10: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9: 嗨，你客栈吧，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继窝棚吧。啊，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俺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规矩多了。
2: 照我想的差远了。
1: 那照你想的，俺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2: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3: 这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2: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3: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去。
2: 玩啥？
3: 娘们儿。
2: 干！
3: 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2: 这还像女人话？
3: 走。
4: 哎，几位吃好了，
5: 吃好了，
6: 您慢走，
4: 慢走。来了，来了，来了。
7: 高掌柜的，哎，走了。
4: 走了。
7: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4: 多谢多谢。
7: 好，走了。
8: 明天再来啊。
4: 好的好的。
8: 慢走啊。
4: 好，
8: 别走，
4: 慢走。
9: 哎呀，老掌柜的，
4: 刘掌柜，
9: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
4: 啊，好长时间没来了。
9: 是，
4: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9: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4: 我请客，我请客。
9: 程队长，
4: 您坐。
7: 上火锅叫来。哎，
9: 老掌柜，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那个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野人工给你使绊子呀。
10: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11: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10: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可他没人来呀。
12: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10: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任何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11: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呀、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13: 哎，疼疼疼呀！哎，疼疼，
10: 这这……
13: 哎，
11: 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2: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14: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11: 刘掌

0: 他是把仇口传给他儿子，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还过洋来。
1: 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袋，你这么窝囊行不行啊？
2: 干啥呀？干啥呀？
1: 怎么了？
2: 拿孩子撒啥气呀？
1: 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是，报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
3: 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剩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了，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
1: 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好，好儿子啊！爹在天之上，可瞪着俩眼看着你呢。
5: 爹，你歇着去吧。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了。
6: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5: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7: 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8: 哎，上菜，
9: 来了，掌柜的。

0: 想吃点啥呀？
1: 鸭蛋、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2: 去做几个菜。哎，
3: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1: 停嘴！哎，
2: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请，请，请，请坐。哎呀，
4: 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1: 他拿枪抢我们俄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啊，
4: 好，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啊。
3: 爷们儿，俺也饿了。哎，
4: 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1: 不行，
3: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4: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1: 你出啊？哎，好啊。
3: 传文啊，哎，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
1: 来碗酒，弄几个好菜。哎，
5: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6: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5: 嗯，兴许。
4: 哎，

0: 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哎，潘师傅，再垫子俩硬菜。
1: 哎，喂，
2: 咋是硬菜？
1: 咋是嘞？
3: 喂，啊，ты рыжку что ли сделал？
4: 姐妈，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你就给俺往嘴里拿了吧。
5: 好，酒好，这菜呀，
4: 谢谢你啊，放两杯的。
6: 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7: 佩服俺？
4: 啊，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5: 那我这儿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4: 是个快要死的人了，还想送你点东西。
6: 啥东西啊？
4: 就是很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6: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4: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伤风过堂？罗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6: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4: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8: 银子，真的爹？
6: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8: 哎呀，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9: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呢。
0: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8: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6: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9: 可不嘛，那年啊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啊、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6: 行行行行，这正说正事呢，别老提你后宫。
0: 爹。张队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0: 爷，
1: 这位就是张作爷。
2: 作爷辛苦了。三儿啊，怎么让朵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1: 哦，
2: 嗯，
3: 在这儿就行了。这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2: 朵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3: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帮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4: 张总，
5: 哎，
4: 咱接着啊。
5: 好嘞，
4: 老庄，分时了啊。开一下，
6: 哎，杜爷，我来吧。
4: 哎，
5: 咱别吃了啊。
4: 哎，
5: 老掌柜来了。
6: 哎，
4: 爷，
6: 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2: 三儿，货都齐了。
6: 齐了。
2: 回来的货呢？
6: 哎，也妥了。
2: 三儿，路上要。

0: 多留点信心，别打。爹，你放心吧，千万不能出事儿。段爷，哎，这是给你的，亚布力烟。谢了。我说，走啊，少龙，老四，走，走。
1: 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虎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伙瘤子，挺仗义的。南的报号镇三江，女的报号三江虎。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血马岭啊。 上面有伙瘤子，名声可不咋地。领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箱子，山串。
1: 行吧。
2: 歇了。
3: 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5: 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
3: 哥，你咋把他们给放了？
1: 他们门清，熟卖了。哎，
3: 嘿嘿，哎呀，张多爷，辛苦辛苦！酒菜都准备好了，快进屋。
6: 哎，您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3: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咦，
6: 好，来把货都卸这儿了。
3: 好嘞。哎，
6: 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3: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6: 张多爷，哎，那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0: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3: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
0: 儿。出事儿他包着。哎，
6: 啊，我说弟妹，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3: 先喝酒，哎，先喝酒。
5: 掌柜，这张多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0: 少废话，
6: 马拴好了。
5: 三掌柜，三掌柜，就琢磨，就这多爷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呀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7: 再这样下去，没能活饭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0: 多爷啊，多爷，咱晚上在哪儿住啊？
1: 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0: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女窝棚有个客栈。
1: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
0: 啊，嗨，那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家窝棚吧，啊。
2: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了，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3: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吧，别出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身边多个人反倒招引。走了。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可惜呀。
2: 您认识他？
5: 啊，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
2: 哪家饭馆？
5: 就这家。
6: 您想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您看一下。
2: 传文哥，
7: 仙儿，你真是仙儿啊！
2: 传文哥，
7: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走，咱上后屋说。走。
2: 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
4: 嗯，挺好的。
2: 贤儿，你男人呢？
4: 男人？
2: 啊，
4: 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8: 啊，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4: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9: 哟，仙儿妹来啦，
4: 嫂子。
9: 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呦，还是龙俊啊。
4: 俊啥呀，都老太太。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0: 秀儿，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他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嗯，
1: 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0: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啊，哎，爹，他是不是以为船坞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3: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呢。
1: 是他。
2: 谁呀，爹？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近日就将正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哎，
4: 这河边。
3: 那还有一个，我找找看。
2: 爹，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
1: 哎呀，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4: 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
2: 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
1: 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5: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1: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
0: 谁啊？
6: 玉叔，是我。
0: 进来吧。二嫂，找我啊。怎么了？
6: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啥事儿啊？
6: 仙儿。
0: 什么仙儿啊？
6: 那个仙儿。
0: 大仙儿。
6: 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屋好的那个。
0: 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仙儿姐怎么了？
6: 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屋知道了她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她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他，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5: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
0: 要我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他，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6: 为什么？
0: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6: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7: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啊！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挤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8: 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7: 对。

0: 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1: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段路再说。
0: 啊，还赶啊？

0: 我说，我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2: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3: 还有人就没睡过。
4: 你这是要熬鹰啊！
2: 多嘴。
1: 走，走，走。落叶，来，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找家客栈吧。
0: 我打山河。哎呦，
2: 这咋找？
0: 你俩住这。
2: 往前走50多里，团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那儿天都亮了。
0: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2: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呦，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2: 赶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0: 来，把东西卸了。

0: 哎，夏掌柜，嗯，上路了，啊，上路了，
1: 嗯，上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
1: 快起来。

0: 你过来看看，这龟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非要弄出人命来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
1: 好，主殿，到前面，主殿。

0: 怪不得我哈，
1: 不怨你怨谁呀？
2: 原著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1: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
3: 你，
4: 胖子，
1: 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4: 小老鬼，
1: 要不咱就。
5: 歇两天，把你身子给调理调理啊！还是往前赶吧，多爷，兴许扛一扛这病就好了。嗯，
1: 那好，我这就张罗上吧。
6: 等等，多爷。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粘一物，不脏手。
7: 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8: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8: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14: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15: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拷贝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块8。
1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26到36度；聊城多云，26到35度；泰安多云，21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6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5度；济宁多云，24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9度；青岛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淄博晴转多云，25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杀死我了，还说他没份儿可去。我李锦哈，李锦。啊啊！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去把线打了打了。

0: 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老了。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咱挑好了住，饭菜咱也吃最好的。
1: 三掌柜，您只是骂我吧？不，多爷，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的多爷，万代的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
2: 有三掌柜的，三掌柜的。
3: 大宝咋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谁知道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4: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3: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4: 哎，这啥玩意儿？
3: 嗯。
4: 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3: 啊，哎。
4: 写啥了？
3: 跑了，这小子跑了，
4: 跑了，上哪儿去了？

0: 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1: 快看看上哪儿去了？
0: 我当兵去了。
1: 啊，当兵？
0: 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
1: 这就走了？你不能我儿子走眼，你出啥气啊你？就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给我儿子找回来，你找去。
0: 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万一将来混个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2: 真是的，我儿子有种。
3: 哎，干嘛呢？往后点。
2: 我看看还是兄弟。
3: 看什么看？

0: 放开我！我要当兵！他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1: 好，好，好！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2: 怎么回事？
0: 放开我！老实点，你！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1: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1: 抓走。

0: 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长官，你收下我吧。
1: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他们不要我。
0: 为啥？
1: 他们说我岁数小。你多大了？
0: 18。嗯，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家是哪儿的？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双鸭山。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
1: 我叫刘根儿。刘根儿，你还认字儿？当然认识了。
0: 念一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
0: 领导全，好了，俺收下你了。真的。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1: 谢谢长官。
0: 说是。
1: 是。
0: 来人，
2: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
1: 过来吧。

0: 看见了，老钟，都找潍坊的地方。看见了，老钟。陆爷，陆爷，咱要不往前走走，找家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1: 你不说让我说了算吗？
0: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
2: 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哎，掌柜的，你给我听好了，我挣的是多少钱？啊，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少。
3: 不是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哎哎，
4: 来来来，
3: 这位先生，吃点啥？哎，好，你要的啥菜？
4: 吃点啥呢？
3: 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4: 啥？
3: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4: 油炸冰溜子，叫什么？油炸冰溜子。牛轧冰溜子。哎，哎，我在忙，我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5: 什么事儿？
4: 哎，大嫂，菜啊，菜，快！哦哦，爹，
6: 爹，
4: 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6: 油炸冰溜？
4: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7: 我在金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4: 咋做呀，爹？
7: 小海。
8: 哎。
4: 啊，怎么样？
6: 人呢？
7: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8: 去拿个盆儿。
4: 哎，走。
8: 哎。
6: 哎，怎么又摘黄了？这什么菜？啥子事儿？搞不好，哎，又是这。哎哎，
8: 这怎么回事？
6: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黄来了。
8: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6: 我能做。
8: 哎，
6: 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8: 来给我掰下来。
6: 什么玩意儿？
8: 掰下来，来。

0: 油炸冰溜子，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2: 就是缺德，
3: 这人真也太缺德了。你
0: 我这是收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你真缺德？
3: 谁来啊？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 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0: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1: 对，
0: 准是的，
4: 准是的，这就是。
0: 行了行了，
4: 这
0: 好好回去吃饭啊。
4: 缺德，这是。
5: 咱们哪是咱们都有乱子？
4: 是。

0: 你这是啥东西啊？幌子摘下来了？没，没人见了，你咋回来了呀？哎呀，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1: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
0: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着呢，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1: 娘们的，就知道吃。
0: 哎，少东家，不能瞅了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2: 胡萝卜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3: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2: 摘了。<笑>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笑>
1: 我说我在了，人家做出来了。
2: 啥？他做出来了？
1: 对呀，
2: 就那油炸冰溜子，做出来了。
4: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哼！哎，上回啊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
5: 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6: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5: 让？咋让？咱跟那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6: 这话我跟他说过。
5: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7: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8: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
7: 那可不行。
6: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8: 就是的。
7: 那咋办啊？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心了，我呀。
1: 这是上次的垫子。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懂了。
2: 按老规矩，二一天走我啊。
1: 好嘞，好嘞。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三掌柜的，掌柜，刚才我看见
4: 谢了，
2: 哎，坐好，下次来。
5: 三掌柜，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6: 你检查去了？
4: 对呀、啊。等一下，小康子吧。
6: 啊，哎呀，掌柜的，哎呦，
4: 这就走啊？
6: 天色不早了，给你添麻烦了。
4: 这咋说的呢？您就是我们医师部。
6: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4: 啥事儿？说呀、
6: 啊。那后院。

0: 二柴房的两件货，是不是得还给我？货啥货呀？啥货呀？三掌柜的，哎，看吧，装多少？掌柜的，没整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你说。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
1: 早起装豆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
0: 走了。

0: 对呀，咋钻老林子里来了？三掌柜上走近道。三掌柜了，这条路不行啊！对呀，咋朝这路走啊？
1: 啊，你是该咋着？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2: 你是落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呀。
1: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啊！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咋的？我走这路不行？姐，我知道，我欠你的情，
0: 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
1: 好，我他妈啥也不是了。
0: 回大路去，走！
2: 你干啥去？
0: 我告诉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1: 你给我撒手！
0: 我不，
1: 撒不撒手？
0: 我不。
1: 去你！康子，起来，跟我上前面探探路去。

0: 我说，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1: 歇了。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
2: 好嘞。
1: 张东西，你又要熬鹰啊？
0: 没数。
1: 歇着，歇着。
0: 我忍了你一路了。
1: 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多义，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三掌柜呢？三掌柜呢？
1: 走，给我看看去。
0: 三掌柜啊，三掌柜来接你呀！

0: 娘子，记着，一会儿把绳子拴在你腰上。你记着，把拴结实了哈。你要抓不住，咱掉下去可就完了。拴在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
1: 我的绑好了。

0: 过来，大腿勒住，勒住大腿。
1: 大爷，我儿不行了，帮我把货带回去，我赚钱谢谢你了。
0: 啥时候还说他没味儿的气？我李锦哈，李锦。李锦了，站立。
2: 我说到村别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是我张姑都抢的。哎，
0: 好嘞。
2: 皮点柴火去。
0: 哎，好嘞。
1: 三掌柜，四掌柜，
2: 你哭顶个屁用你。
1: 老多爷，三掌柜的他。
2: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要命！
1: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2: 这洞是专门对付老虎的，
3: 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
2: 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这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4: 各位，人来了。嗯。
2: 啊。啊，瞎子。啊。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哎
5: 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来，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2: 嗯，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屁快放！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
1: 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现在人还迷糊着呢。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这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
0: 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
1: 水
0: 啊！
1: 我要喝水。
0: 你等着啊！
2: 少爷。
1: 啊。
2: 救了俺一命，那救命之恩，
3: 臊皮大蛋又来了。
2: 我可是真心的。
3: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动啊？
2: 敢，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了。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3: 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哈，叫张姑娘，坏着呢。你就馋。你别说，你爹给我的鸭子烟啊，虽说味儿冲，好冲。
2: 对呀，他唱什么？
3: 走多的人都会唱的歌。往后我教你。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这是你的，来，
3: 爹。
4: 哎，
3: 爹，张多爷来了。
4: 张多爷，
3: 哎，
4: 辛苦
3: 了，掌柜。
4: 请。
3: 爷爷，你看，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4: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3: 哎，哎，你坐。
5: 坐，三哥。
4: 来来来，
3: 请。
4: 哎，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3: 来
4: 了，
3: 来，
4: 多爷，
3: 哎，
4: 来，好，干了，
5: 来了。
4: 嗯，啊，请坐，把酒都倒上。
3: 哎，请坐。
6: 爹，俺说两句。
4: 说吧。
6: 今儿呢，是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4: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3: 哎
4: 嗨，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3: 哟，可使不得！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4: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多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

0: 我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跟你当干爹。
1: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呀。
0: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认了干爹在上，受儿一拜。
1: 快去！
0: 三儿啊，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爹，你放心吧。
2: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1: 糟透了，卖不动。
2: 咋整的？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出一批货来，全出手了。
0: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2: 爹，那咱这货咋整？
0: 咋整？
2: 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0: 压价出去？
2: 那咱不赔？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准备上当。
1: 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0: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那弓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L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
2: 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你要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0: 去吧。
4: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4: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5: 我没有，
4: 没骨头。
5: 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儿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游呢。

0: 妈妈买给你。
1: 我要戴帽子，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戴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6: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8: 旺旺，
6: 妈妈你不够旺，
8: 好精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9: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1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1: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0: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68-3636。
2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1: 糟透了，卖不动。
0: 咋整的？
1: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0: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1: 爹，那咱这货咋整？
0: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1: 压价出去？那他不赔了吗？
0: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柳子去巡大楼。是吗？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挺上了？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1: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是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 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2: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3: 对，干了，
4: 兄弟，干！干了。

0: 秀，来，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事儿啊。
1: 哎呀，
0: 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孩子什么记性？咱俩不是说好的吗？窗户走了，快俩月了，应该有了呀。哎呀，娘，你可别介，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啊，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看。嗯，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呸，那是吐吐沫，要恶心。
1: 扯不扯呢？没事吧？这样，哎呀，
0: 娘可跟你说啊，哎呀，这娘老大家和老三家的，你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的，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
1: 娘，我装不下。
0: 行，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啊，再吐一个。哎，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了，自个儿慢慢练。
2: 娘，我快不行！哎呀，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呀，全都放坏了。
3: 嗯，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就是的呀，
1: 是肉就比菜好吃。
3: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那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
1: 他三姨夫做的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有那么好吃吗？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3: 哎，小刚子三姨夫住哪儿啊？
0: 城北湖南。哦。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
1: 就是的，来，秀，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秀儿，
4: 这是咋了？
1: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娘，二嫂她有了？有了？不会吧？
2: 咋不会啊？就你会？哎，他爹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嗯，差不多了。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走，三儿啊。
5: 哎，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6: 哎，今儿你把小康子请我们家，
5: 用吧，康子来。
6: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5: 用你去串亲戚啊。走啊，
6: 串亲戚，来，
5: 早去早回啊。
6: 哎，走。

0: 找班长出力，到。前天在小兵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什么没有？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到树林。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你他妈的当我玛瑙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2: 报告连长，
1: 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2: 你说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你真能耐！
0: 来人！ 把刘哥给我拉出去，正法20军棍。
3: 是。
0: 走。

0: 刘根，班长，疼吗？没事。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担，要不我可毁了，至少也得50斤重。我可编不出五彩裤去。
1: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能扛。

0: 这是那两个胡子给我的二十块大洋，我都给你了啊！干啥呀，班长？我留个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1: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连长，等着吧，以后长点记性，别胡来。
2: 别往屁股上抹。
3: 是。

0: 在家的吧？应该是在家的吧。
1: 三姨夫，三姨夫，胖子来了。哎，
2: 您好，您好。
1: 三姨夫，哎，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了。
1: 大哥，初次见面都有打扰，一点小意思。
2: 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2: 康子来了，
1: 哎，三姨，
2: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2: 打扰了，
3: 先走吧。

0: 这个花酒段嘛，啊！哎，好，好，好了，好了，大掌柜的，来来来来，尝尝，尝尝，
1: 好，
2: 三姨夫，哎，
0: 不错，好吃，好吃。
2: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你这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3: 是吗？
2: 嗯，
0: 是变味了。
2: 啥变味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0: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 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3: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忘搁了？
2: 没有。

0: 二嫂，恭喜你啊！啥喜不喜的？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1: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0: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1: 这个怎么说呀？
0: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1: 啊。

0: 这事儿还能假？不会吧？那船五一直对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跟我说，说船五连碰都没碰他，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
1: 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当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2: 不是娘，我是担心。
1: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你听谁说的？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自个儿品出来的？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2: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2: 不是，不是娘。
0: 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3: 哎，娘，哎，大嫂，哎。
0: 娘，我装不下去了。有啥装不下去的啊？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到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笑>
3: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0: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4: 嫂子，哟，是大掌柜的吧？
5: 啊，
4: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5: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了，我就跟这等着来着。哟，
4: 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5: 哎，
4: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6: 当家的，
4: 大掌柜的又来了。
6: 当家的，
4: 大掌柜的来了。
5: 大哥，哎，大哥。 又来打扰来了，
6: 啥打扰？来呗。哎，
5: 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所以那牛肉啊没炖得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7: 掌柜的，
5: 我就是手艺了。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
4: 要么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8: 掌柜的，这，哎，
4: 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5: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4: 你别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
5: 咱小康子在人家那儿当伙计，你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大哥，哦，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来，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
7: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5: 哎，

0: 香哎。
1: 大嫂，您吃多少了？
0: 馅儿，来，你尝尝。真怀上了。
2: 贵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要两盘呢。
0: 嗯，去吧。看来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3: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胖子三姨夫学的吗？
3: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啊，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4: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闲呀，来来来，快坐坐坐。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
0: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1: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0: 啥二斤三斤的？哈哈，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1: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仗我可得先赊着。
0: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1: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的茶馆。
0: 行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啊哈，快点儿。

0: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让下人来，这说来，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1: 行行行，
0: 来玩去啊，
2: 玩去玩去。
0: 好嘞，慢走啊。
3: 白板。

0: 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
2: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天不要命嘛！啊，
3: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呀，
2: 人老大点儿好，
1: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爹，还没睡呢。摸两把小麻将，
3: 我怕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4: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3: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4: 我没有，
3: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4: 我知道了。

0: 这是又赢了。
1: 哈，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哦，对对，好，好。你这是牛肉吗？哎呀，
1: 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0: 你虎老杆子吧？哎，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这是马肉。哎，
1: 掌柜的。 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儿都给你了。
0: 五个大子儿？啊。
1: 哎，拿上吧。
0: 待会儿出去。
1: 哎，好嘞。来来来来，
2: 爹。
0: 爹。
2: 啊。
0: 爹。
3: 那马肉收下了。嗯，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4: 好。
5: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啊！
3: 你干嘛眼瞎呀你？
0: 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0: 啊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啊，哎呦，还真是马肉啊！哎呦，
7: 是不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8: 哎，别砸了！

0: 牛肉和马肉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呢？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得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这咋办呀？这回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3: 老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0: 这小子怎么不争气呀？
3: 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哎，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0: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3: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0: 你慢慢说。
3: 说来话长啊。10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包下这几个店的，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弄到大牢里去，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0: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做得这么绝啊？
3: 老掌柜，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

0: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1: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2: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是无产

我们到这里来，准备上灯。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

0: 推拉压转，
1: 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创新驱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本奶奶报号三江红，这闪当家的也有一号，镇三江。
8: 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都别不识好歹，只要敢动弹一下，弄死他！弟兄们，往后面看看去。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0: 你旺我就旺。
9: 妈妈旺旺
11: 旺旺，
9: 妈妈不够旺。
11: 好，精神旺旺
9: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1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

0: 欲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2: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3: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4: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2: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5: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4: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5: 他肯定会来。
4: 我去外面过去。
5: 宝，啊，我到门口去恭候。
2: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
1: 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经事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了。请吧。
2: 来来来来来。啊。
0: 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们，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
1: 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儿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1: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0: 你说这小子啊，
1: 来，
0: 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0: 凑合着能走两步。
1: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
0: 好
1: 啊，
0: 好。
3: 朱掌柜的，你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4: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3: 哎，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1: 你先请。
0: 好，
3: 一饼。八条。八条。
5: 九条。
3: 二万。
5: 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壶一万。哎呦，
6: 哦，有余力啊，这么大。
3: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5: 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
1: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江，
0: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0: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的，你烦吗？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哎，这个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呢。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了。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的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5: 来吧。
6: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5: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6: 来来来。
2: 五爷，你要不吃这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哼，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他是向我递话来了。
7: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冻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
1: 啊！行了吧，别瞎说了。
0: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等会儿，等会儿，干什么呀？
1: 让我抱抱。
0: 哎呦，
1: 哎，
0: 放下，你孩子睡了，小声点。
1: 哦，嘘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了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0: 放心放心，
1: 哎，我没拖鞋。哎，真是爹让你去的？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0: 3天？
1: 啊。

0: 那不赔了吗？
1: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2: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3: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2: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3: 可不是吗？
1: 可是，砸谁呢？
2: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子了。
3: 砸他？
2: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阳。
4: 先生，你吃饭呢？
5: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4: 那你要啥？
5: 你家里有啥呀？
4: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5: 不要菜，要酒。大姑娘，
4: 那你点吧。
5: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4: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5: 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4: 哎，好嘞，那你稍等。
6: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七十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2: 下月初三，哎，还有八天呢。
6: 嗯，
3: 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7: 对，
3: 好，
7: 对
3: 对，连老天爷都帮咱们。嗯，
7: 对，
8: 是。
3: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4: 好，抢，赶紧抢！
9: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10: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2: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能行？怎么不行啊？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来，弟兄们，这次得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听二掌柜的。
0: 好，好。
3: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1: 先生，你吃好了啊？
4: 好了，
1: 请算一下账吧。
4: 啥账呀？
1: 你的酒菜钱啊？
4: 没你，
1: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4: 给账那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1: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5: 没有，走开。哎，
1: 你给钱？
5: 哎，这咋的？吃饭就给钱？你少你少来嘛，你这一个人嘛，啊，没干啥呀？你们俩，
4: 这不忍吗？这不是？
1: 怎么回事？
4: 掌柜的，
1: 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5: 算了。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1: 让开！
5: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
1: 行了，去忙去吧。
5: 知道。
1: 该吃吃啊，各位。
5: 好。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2000？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镇三江手可挺黑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嗯，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3: 伙计，点菜。
4: 哎，来了。
5: 啊，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6: 哎，是，等我点。
3: 先给我来4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4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6: 嗯，记住了。
3: 还有，再加2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6: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3: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的？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5: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3: 你这啥意思啊？
5: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3: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7: 找爹去，快点，
3: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5: 哎，
3: 你别以为。
5: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儿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相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3: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5: 行，给先生上菜。
6: 哎，
3: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5: 你啥意思呀？啊，
8: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3: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8: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7: 爹，没出啥事儿吧？
8: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儿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7: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8: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5: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8: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9: 下帖子到今天第3天了吧？
10: 3天了。
9: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礼也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11: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9: 好啊， 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跟赵。

0: 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1: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2: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3: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擦擦也挺要进咱们大院。
4: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添堵了。
2: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3: 谢谢老东家。
2: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5: 小东家。哎，
2: 来，请
5: 完了，
2: 请
5: 老爷子可好啊？
2: 哎呀，想死你了！
5: 哎呦，我也想。
2: 把大门关上。
5: 哎呦，
2: 来，
4: 媳妇子来了。
2: 哎呦，
5: 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6: 呀，哎呀，哎呀，哎
7: 呀，哎呀，哎呀，
8: 管家，
9: 哎，
8: 什么时候看戏呀？
9: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8: 来吧，
2: 开戏。
10: 二爷，您就快请。
5: 老爷子。

0: 去找老掌柜。
1: 先生，哎哎，先生，先生又来了。今儿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了。
1: 哎，不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人少啊，我辛苦了。
3: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称

1: 今年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2: 好，
3: 好，好！
4: 你这大西厢原来是你二人唱的，
5: 哎，
4: 怎么出了个单出头啊？
6: 也有一号，镇三江。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都别不识好歹，要敢动弹一下，我就弄死他。弟兄们，往后面看看去。

0: 我们家老爷子还发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 高老爷子，您答应吗？好，那咱就接着唱。
1: 齐家伙，
2: 好。

谁呀？骗了。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热死了！
5: 掌柜的，开饭馆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6: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7: 哎，老板，
6: 别尿了，都出去，出去，
7: 老板，
2: 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双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5: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6: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8: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咱这兄弟一个没上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8: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9: 我信。

0: 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1: 来，
2: 来来来，干干干！
1: 来。
0: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1: 了？兄弟，这话怎么讲？
0: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1: 为啥呀？
0: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1: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0: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咋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3: 那是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3: 不熟。
0: 那你跟他们有过？
3: 没有。
0: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4: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0: 对，
4: 都被他骗了，
0: 骗了，
4: 骗了，
0: 骗了。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3: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1: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0: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了，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1: 哎，兄弟，兄弟，再喝一会
0: 儿。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咱早备茶，
1: 哎，来来来，
2: 小心小心，哎哎，
1: 领导，咱坐这儿坐这儿。哎呀，这小芳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事，哎，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1: 不就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0: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
1: 农家茶来了，
4: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1: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4: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0: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哎，好好歇歇吧。
4: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1: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4: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上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1: 多食、
2: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1: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主力团，准备战斗！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清廉铸魂，守正立身。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的？
2: 馅儿，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8: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8: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

0: 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行啊，
8: 这点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9: 真有这么道菜啊？
8: 有，确实有。
9: 那兄弟，你会做吗？
8: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
10: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60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11: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当。
10: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11: 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8: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11: 一小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10: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11: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10: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12: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
11: 哎，都尝尝。

0: 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
1: 大嫂，你也有啦？
0: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2: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大哥，这什么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3: 爹，
2: 咱不会让那叫花子给耍了吧？
4: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1: 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3: 你
1: 啊，
3: 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1: 行了，别说你那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3: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1: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3: 真的
1: 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3: 叫啥呀？
1: 那叫卤味活凤凰。
3: 卤味活凤凰
1: 啊？
4: 老二家的真有啊？孩子？
1: 有了，俩多月。
4: 不想怀呢？
1: 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
4: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0: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都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
5: 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1: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5: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咋回事啊？
1: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5: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5: 能做啥手段呢？
1: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点啥东西了？
5: 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1: 嗯，没准儿。

0: 不！
1: 哎，
2: 娘，
3: 干什么呢？这是
2: 喂鸡。
3: 你喂你娘，你也没这么尽心过。啊。

0: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1: 全是好东西。这儿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0: 你这哪是喂鸡呀？这不是喂凤凰吗？
1: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
2: 您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作如何想，作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平？
3: 吴郡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朕吧？
2: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他来个八字的！
4: 患不除，民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发部队剿匪。拜托了。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笑>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5: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
6: 是胆，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哎，刘根儿，给我也写一封呗。
7: 好，二铁，你说。
6: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的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
8: 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9: 行了，集合了，快，快喂！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10: 好，定了。
9: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0: 不好了，
9: 冠军来了！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笑>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
8: 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11: 有三四百呢。
8: 三四百算个啥呀？
12: 就是，
8: 一人吊死俩就够了。
12: 哎，
8: 走，咱会他们去。
13: 走。

0: 太邪乎了，
1: ！
2: 这帮混子也太嚣张了！窗户，你给我拿下！给我冲！

子，是，在地上，来一个二掌柜的。

0: 这一仗打个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后路。
1: 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大伙儿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1: 端起来！哎，
3: 二掌柜，
1: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0: 嗯，这话对。老四，
4: 哟，
0: 把探子放出20里。
4: 哎，
0: 不，30里。
4: 来，干！
0: 干！
4: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5: 女的？
4: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0: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4: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呀！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5: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2: 别别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5: 来，我尝尝。
4: 行，
5: 娘也尝尝啊。
4: 嗯。
5: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4: 行，来，我给你夹。
5: 尝尝。嗯，真好吃啊。嗯，你尝尝啊。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4: 嗯，它好吃啊。
5: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嗯。
4: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快，都尝尝。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煮出来了。
2: 哎，
4: 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2: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快给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

0: 这是个肚兜吧？给谁绣的呀？你自个儿绣的。是传给传武看的吧？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是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1: 该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呀，那个船舞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
0: 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
1: 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那，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
0: 哎呀，啊，听话。
2: 来，哥。
3: 六哥，二点，班长，咋样啊？还疼不疼了？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六哥，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4: 都是一口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哎呀，
3: 这，
5: 皮儿不大，还挺仗义啊。<笑>
3: 哎呦！ 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哎呦，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
6: 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及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你什么意思啊？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逛？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 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谢谢了，大兄弟。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
1: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0: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1: 哦，正好顺道，俺还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0: 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的。
1: 有胡子俺也不怕。
0: 为啥呀？
1: 没看出来啊？
0: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
1: 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对，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笼子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赶紧的车上装着酒坛子吧，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挂到。

0: 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过个好年。老板子，要命啊！你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2: 二掌柜的，
3: 走啥？不用走。那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3: 嘿，想蒙我？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你上的是情人迷吧？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不懂，听过。二当家的回来了，二当家的回来了。二掌柜的，辛苦了，局长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你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2: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好酒，咋样？关您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0: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3: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2: 是吗？我看看。

0: 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那得是个车老板子。车老板子？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1: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2: 好嘞。
1: 走，
0: 二掌柜。
3: 走，二掌柜的。
4: 你那么一倒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怪你叫奶奶呢。
5: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真是火眼金睛，我也惊艳。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
6: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我让刀给你救。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
1: 删了，
0: 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算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他们在墙角底下钻，心做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的是谁？
4: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4: 是吗？
3: 啊。
2: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先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老可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当家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他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战斗！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
3: 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被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去吧。
9: 分享看新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
10: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

0: 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忘我就忘。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6: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6: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6: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0: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装成车老板了，上你的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16: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

0: 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哎，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祸，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了，兄弟？
2: 第三碗了，来，一块儿喝。看着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儿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
0: 春天一来呀，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儿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3: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
1: 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4: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朋友嘛。
0: 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
5: 哎，快归着好，哎，走。
1: 他整天领着俺看这看那，啥意思啊？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好，咱过去看看。哎，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0: 兄弟，咋样啊？他不是故意让你吗？让我？小样儿！哎，枪给我！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6: 好，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2: 你答应过的。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

0: 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也晚了。按着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1: 你他妈不讲信誉，
2: 错吧？转
0: 来，去跟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就送你一程。
1: 玉，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兄弟，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呀！

0: 杨，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杨，咱俩在山里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
1: 能行吗？啊！
2: 当家的，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啊！
0: 伤你心了是吧？
2: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2: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
3: 二掌柜，二当家，
4: 二当家。

0: 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
1: 啊。就你啊，跟我走舵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
1: 鸭不理烟来。
0: 哎，
1: 抠小子。
0: 哟，都收拾好了。那行，我走了啊。父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了，这回没事，手拿把掐了。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的，放心吧。走了啊。
4: 爹，
5: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6: 哦，他又要抢先。
5: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了。
6: 你呀，这个。
7: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多大点事儿啊？
5: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7: 啊，他叫啥？
5: 朱传杰。
7: 朱传杰，不要他命。
5: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7: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8: 好嘞，
5: 好嘞，
8: 明白了。
3: 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8: 哎呀，你咋不做点吉利吧？啊！
3: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8: 别瞎寻思了，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儿。
3: 俺这哪睡得着啊？
8: 哎呀，快睡睡，做梦做梦。
3: 哎呀，吓死我了！
8: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
8: 睡觉吧。啊。

你有句话要告诉我，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我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是我放的。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2: 按规矩呗。
1: 好。来呀，
3: 哟，
1: 绑了，
3: 拉出去毙了。
4: 大掌柜的，不。
1: 二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5: 二掌柜，你是二龙山的有功之臣呐。
1: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5: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1: 照规矩办。
5: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闯五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 杀呀剐呀，任由。

0: 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掌柜，老掌柜，
1: 张大爷，这咋了？
0: 你啊，三儿，咋回事啊？三儿，爹，这边走，爹，
2: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3: 人家说怎么这梦不好啊，三儿
2: 啊？大爷，到底咋回事啊？
4: 我这一辈子我也没趟上过这种事儿。路过县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劫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偷问谁是朱传杰，三掌柜就答应他。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没辙。
3: 你过来看看传杰这是怎么了呀？
2: 传杰，这光有抽气没有进气啊！
3: 传杰，
5: 娘，
2: 你给我站稳了！传杰，
6: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7: 好。是得让咱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6: 就是
3: 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
8: 把药拿来。
9: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8: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你这是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不成？
0: 爹呀，你这单枪匹马的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他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1: 咽不下这口气。
0: 三儿醒了，三儿啊！哎呀，那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吧？娘吓的呀！
2: 娘，
0: 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2: 娘，快点，我去，
0: 三儿，哎呀，你可醒了，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对，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啊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2: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3: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撤！
4: 放哪儿撤呀？团长，
5: 团长，
4: 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石高粱米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3: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
4: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
3: 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你让他说。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们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一点情况也没摸到？没有。
4: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6: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咱们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觉得轻快点了？娘，娘，潘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7: 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 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还死
6: 不了呢。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7: 爹，谢谢人家。哈哈哈哈，谢谢潘五爷。啊，坐吧。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 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归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 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清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了，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呐、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哈哈。 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乎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8: 你放心吧。
0: 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1: 好，好，太好。接着吧。
0: 去把孩子们叫来。
2: 五爷，
3: 哎，五爷，
2: 五爷，
4: 哎哎，
3: 五爷，出来了。
2: 那姓朱的咋样了？
4: 按说他该懂点事。
3: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子吃了。
4: 走，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3: 好啊！
4: 走走走。
0: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5: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成吧，
0: 咱搬走吧。
6: 爹，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0: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8: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0: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9: 哎哎，前面呢？
8: 没错，就是这儿，
10: 就是拐你进韭菜那家。
8: 嗯，
10: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8: 到这看看。没人呢。
11: 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2: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11: 哎，哎，你不是那个？哎，
12: 是俺。哎呀，这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1: 摊啥事儿了？走，里头说。走，请。哎呀，
12: 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
11: 爹。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0: 你是？
11: 咋，不认识俺了？
12: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11: 请坐。
13: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0: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

0: 咱们躲得起，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1: 俺送你那包东西，你没取啊？取了，
0: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1: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
0: 都给俄国人和衙门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哎，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请坐，请坐。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2: 哦不。
0: 叔，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3: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0: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
3: 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你的
1: 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0: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
3: 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4: 是隔壁老潘家，
1: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4: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是。
5: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6: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
7: 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 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

0: 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

0: 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主力团，准备战斗！
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4: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顺柳的酱牛肉了？
1: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0: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2: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
3: 不是，别那么多。
2: 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俺亮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4: 三江，快去叫警察。
5: 老四啊，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6: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5: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7: 弟弟，大宝先生都说啥了啊？
8: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呀，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7: 哎，会打枪了。
8: 身体也壮实多了。哎，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这孩子
7: 又报仇了，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8: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7: 开始啥了？
8: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5: 给俺拿两坛子酒
8: 啊！
5: 好嘞，
4: 好。长官，长官，
5: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4: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5: 你们几个去后边。
9: 是。
5: 你们几个去那边。
9: 是是。
5: 拿好啊。
6: 走了，老板。
5: 哎，好好。给我走。
6: 老板，啊，有后门吗？
7: 来来来，
5: 有啊，
7: 这儿呢。哟，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5: 留在这里别动。
6: 掌柜的，

0: 二当家，
1: 哎，二当家，那个，您可别为难将军，您还是回屋里待着。
0: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1: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3: 二当家，
1: 您还能回来？
4: 二掌柜的，
2: 二
4: 掌柜的，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1: 二当家呢？
2: 这手马爪了，没主意了。他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4: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0: 督局，不敢有号。
1: 外汉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请您开恩。
2: 哎，来，您慢点。
0: 您慢点，慢点。
3: 慢着点。
0: 哎，您的鞭子。
1: 这。
4: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你咋就不干了呢？
5: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6: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7: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8: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呀，
9: 你这是窝囊！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

0: 废了，我都替你脸红。
1: 哎呀，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2: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1: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0: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3: 对，就是嘛，
4: 就是就是。
1: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0: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5: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
6: 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1: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
6: 哎，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1: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6: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两庆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1: 小孩儿，
7: 哎，
1: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7: 哎，知道了，兄弟。
6: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1: 啥呀？
6: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1: 啥地方？
6: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了。
1: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6: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1: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6: 你那牙口还行吗？
1: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6: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1: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6: 嗯，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0: 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0: 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1: 不卖了。全，把他们都叫来。
0: 不是，爹，
1: 全都叫来。全。
0: 哎。
2: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2: 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0: 来，快点，哥，咋了？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2: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玩意要不走了。
3: 不走了？
4: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5: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他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2: 哟，坏了！
4: 哎，干嘛去？
2: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1: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少掌柜的，不走就对了。
1: 就是嘛，
2: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
3: 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4: 对，待在这儿。
3: 哎，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
5: 算我的。
4: 好，
0: 谢谢。喝喝喝。
6: 来，刘掌柜。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7: 这就对了，啊，就不躲这姓潘的通窝子。
8: 您看着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我就不走，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6: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4: 哎，
7: 嗯，哎，刘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6: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啾。
9: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10: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吗，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11: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10: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11: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6: 爹娘，
12: 嗯，
7: 哎呀，传武啊，
12: 传武啊，你回来了，
6: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13: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您留着喝。
6: 爹还缺酒啊？
12: 我没给你媳妇儿带点啥？
13: 娘，俺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12: 这孩子，天，
6: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13: 啊？啊，能待两天，
6: 就待两天，
13: 就待两天。
12: 你们爷俩聊啊！
13: 哎，
6: 传武，哎，拿来个酒杯。
13: 哎，哎呀，
12: 秀儿，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缎没弄呢。
14: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12: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14: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12: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去。

0: 快。
1: 行啊，五二。
2: 哎，
1: 我不说叫去给。
0: 哎，干
2: 喝一会儿。
1: 哎呀，快去吧。听话。
2: 娘，
1: 走啊。去。
2: 那我回屋了啊。
1: 啊。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0: 行行行，你对。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儿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0: 你喝酒了？哦，陪爹喝了点儿。中午咱们该要个孩子了。哦，那你就疼阿姨吧呗。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哎，哦，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0: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1: 俺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0: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什么？你说。
0: 是。
1: 是什么？
0: 是俺妹那份心情了。

0: 秀儿，俺说的实话，你别哭啊。秀儿，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美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
1: 睡不睡？
0: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
2: 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看什么呢？
3: 有动静。哎呀，
2: 传武回来了，我刚才院里看见他了。
3: 传武回来了？
2: 嗯。
3: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吧啊。

0: 你咋来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他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他，他不会把我打呀。
1: 他为什么消失？
0: 他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0: 老哥哥，
1: 十几二十。
0: 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2: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2: 42斤。啊，算您40。内称30。
0: 70，二老价格。
2: 二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再把钱给人。
2: 十几文呢？啊，装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2: 好嘞。
0: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6: 刘根儿，
4: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4: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4: 赵班长
3: 到，
4: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啊，
2: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4: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跟俺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2: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4: 咋的？不乐意？
2: 连长，俺乐意。
4: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5: 是。
4: 一定要照顾好她。
5: 是。
2: 姐姐。
4: 你笑啥？
2: 连长，是啥姐姐啊？
4: 小兔崽子，别下心思。
5: 是，不下心思。
1: 掌柜的，
0: 哎，
1: 再来条鱼。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1: 好吃。
2: 哎，掌柜的，
0: 哎，
2: 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2: 不会吧？啊、哦，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2: 好。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3: 你不回去了？
2: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3: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4: 姐，你慢点。

0: 我不累。
1: 过来，来，陪姐唠会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0: 哎。
1: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2: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1: 你们连长他好吗？
2: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1: 怪？咋个怪法？
2: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1: 为啥这么说呀？
2: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1: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2: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1: 那个人是谁呀？
2: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地，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1: 这小人还挺能白活。
2: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地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关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1: 去，胡说，俺打你了。
3: 好吃吧？
4: 嗯，好吃。
3: 定出来了吧？
4: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3: 哎，
4: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3: 这哪好，这哪好。
4: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3: 是，
4: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3: 这可不行，这个。
4: 哎，
3: 这
4: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3: 来来来来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4: 真有什么客气的？
3: 谢谢。
4: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5: 你这个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3: 来来来来来，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人，你支火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
4: 嗯，
3: 给我拿个盅去啊。
4: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5: 好嘞。
3: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就。来，兄弟。怎么样？
6: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3: 那当然了，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7: 是吗？
3: 嗯，
7: 这儿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3: 升啥呀？升大窗吧。
6: 哎，嗯，不过我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啊。
3: 大哥，你就放心吧，
7: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俺们也好记个光。
3: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7: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3: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7: 不行，

0: 二哥，
1: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2: 就是。
3: 哎，嗯，兄弟，来
4: 啊，
3: 再喝一盅，
4: 干，
3: 干。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4: 好吃，
3: 好吃吧？
4: 好吃。
3: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嗯，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4: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0: 那也不如鱼好吃，
3: 好吃，
0: 鱼好吃。哎，嗯，
4: 老唐炖的，
3: 明白人，还就是老唐炖的。
4: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3: 好吃。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9: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0: 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0: 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3: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6: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就是老唱炖的，
13: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在瞎炖。
14: 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13: 好吃，真好。
15: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2味山草呢。
13: 啥山草？
14: 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15: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
14: 人说不知道即无话，知道的全他妈扯淡。
15: 媳妇儿，再来2壶酒，咱哥俩再喝2壶啊。
16: 还喝呀？都10多壶了，
15: 咋的了？没酒了？
14: 没了？
15: 不可能！
14: 不可能！
15: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14: 干不了。
15: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哎、
14: 投缘、啊。
15: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0: 对方酒，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别墨迹，兄弟，缘分啊！从哪里来？正月生，二八的俏佳人，摆上人一个呀，美丽的小人。 因我你，我不用。哦，
1: 你问什么？
0: 你以为我能把你当鱼给做了呀？什么小体格，出来走夜道？

0: 是这疼吗？
1: 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得信俺自己。
2: 行了，你小点声，好睡。
3: 我今天要跟你睡。
2: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哎呀！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1: 那大当家呢？就没救了吗？
0: 俺不知道。
1: 传武，
0: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1: 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呀。哎，拿着。
2: 哎呀，
0: 老大，
3: 爹
0: 啊，孩子过百。

0: 改天给老朱家下帖子了吗？
1: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2: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1: 不是，
0: 去去去，快去快去快去呀、啊！

0: 爹，我怕你给你送请帖来吧。
1: 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
0: 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条巴脑袋，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行
1: 了，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爸他在这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2: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
4: 是。
5: 好，五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6: 哎呀，哪里哪里，
7: 五爷，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6: 还没呢。
7: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6: 好，
5: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什么的。啊，五爷啊，开戏吧。
6: 阿伯，再躺躺，再躺躺。
7: 等等，
6: 爹，
8: 砖都没。
9: 猪开山了。
6: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6: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6: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
3: 请，
6: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请你请，
6: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呀、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3: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2: 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那家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3: 这冤仇啊，就得报。
2: 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4: 着火吧？
2: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
4: 乐啥呀？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兴俺乐一乐呀？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4: 人都祸害人，快甩吧甩吧。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1: 得得得。

0: 你得的个屁呀！你，我要是夫人，任人踩，任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
1: 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2: 爹，
1: 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0: 当兵的，
1: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3: 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剪了狗头筋了？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1: 连长回来了，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4: 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1: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按手底下的兵，一不虚赌，二不虚嫖。
4: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1: 连长，嗯，我走了，一块吃饭。不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
1: 要走就走吧。是。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那案子不能翻。 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4: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1: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果打开，兄弟。
0: 本来俺是来看你的，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是
2: 安姐找到了。哎，仙儿啊，
0: 俺现在
2: 最不放心的就是她呀。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
0: 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来，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要是有来世。 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2: 那咱就一块当兵，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笑>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0: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2: 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填房吧，啊！你咋想的？仙儿是俺姐，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好，
0: 爷们儿，来喝酒。
2: 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这个呢？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
0: 走走，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为啥？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 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

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还想再试试。
1: 是啥呀？
0: 就这三件。
1: 撒旧。
0: 谢老玉。连长，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0: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2: 啊？
0: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让司机先回去吧。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0: 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是有这个办法了。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窗户，枪带了吗？窗户。

0: 干什么的呀？
1: 提肥肉真三项。
0: 你们什么人啊？
2: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走走走，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2: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3: 哎。

0: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1: 别磨蹭了，走吧，
0: 走，快走吧。

0: 喂，谁呀？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1: 顺着车轱辘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仙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0: 哎，
1: 开车。

0: 掌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1: 说两句，
2: 说两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

0: 10%的，嚯，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鼓掌。

0: 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0: 对啊，
1: 什么情况？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对，
2: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0: 直招会员？
2: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0: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2: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2: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

0: 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主力团，准备战斗！
4: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一搏，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薛猛啊，我这两天呢，我看着你啊，精神头明显的有点不足啊。前两天我就想说，是不是最近这工作太累了，没休息好啊？
0: 赵老师，要不说您看人准呢、啊。不瞒您说啊，最近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天天是早出晚归。哎呦，吃饭呢也是随便上对付几口啊。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躺下呢睡不着，脑子里这全是工作，熬到后半夜才能眯一会儿。结果呢，一吹风中招了。你听我这鼻子啊，鼻塞，嗓子还发干，浑身啊发软没力气。啊，吃了好几天药，这不才缓过来吗？
2: 是，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是现在很多人吧，你可能表面上看着没事儿哈，结果你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劳累了，或者是身边啊，你看有人感冒了，立马呢他就被传染了，而且连带着这个肠胃啊也不争气，吃点东西呢就胀气就拉肚子。
1: 立冬、薛猛啊，你们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咱们身体的防御屏障，免疫力已经在给我们亮红灯了，发求救信号了。现在这生活节奏也快呀，压力也大，再加上呢常年缺乏运动，自身的免疫防线是越来越薄弱，就像一座没有人把守的城门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病菌啊，这个病毒，这些个外邪，它就会趁机钻空子，轻易地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各种小毛病自然而然它就反反复复地找上门来了。
0: 您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地就体会到了，免疫力差实在是太难受了。你看平时啊看着还行，一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倒下，自己啊难受不说，这不耽误工作吗？
1: 是，
0: 我就特别想问问张老师，你看像我这平时吃点啥喝点啥，咱能慢慢的把这个免疫力给补上来呢？
1: 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啊。我们自古呢就有食补优于药补的一个说法，想要稳住咱们的免疫力呀，不要执着于那些个高价的滋补品，或者也不能老是依赖于药物，对不对？

0: 在咱们的家常食材当中呢，其实就有那么一位低调的平民免疫高手。
1: 平民免疫高手
0: 是。
1: 听这名儿它有点接地气啊。嗯，什么好东西啊？
0: 就是我们天天都能吃到的香菇。
2: 香菇？
0: 对。
2: 哎呦，张老师你可别逗了啊。
0: 没有，
2: 这香菇满菜市场都是啊。几块钱一大兜啊，这么平常的东西您说它对免疫力有好处，我怎么不信呢？
0: 我没开玩笑啊。
2: 嗯，
0: 别小瞧香菇啊。香菇虽然普通，就像你说的薛萌，这几块钱买一兜子，但是它那营养价值啊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呢，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而这香菇多糖呢，可是香菇里边的灵魂呢，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儿，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1: 那您得跟我们说一说，就这个免疫侦察兵哈，这个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个免疫力的？
0: 香菇多糖呢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就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我们的体内值守巡查，毫不松懈。它一旦发现了病毒、细菌等等的有害物质啊，就会立即启动免疫预警，激活我们体内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 B 细胞等等的免疫细胞。那这些个细胞呢会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把病毒彻底的清除。同时呢，香菇多糖啊还能提升免疫细胞的活性和战斗力，筑牢我们身体的防御屏障，降低反复生病的一个概率。
1: 就这个香菇多糖它可是太厉害了。
0: 哎，没错，非常厉害啊。而且呢，香菇里边可不只有香菇多糖厉害，还藏着一种宝藏营养，叫麦角甾醇。它虽然说名气不大，但是作用特别的实在。香菇经过阳光的一个晾晒，里面的麦角甾醇呢就能转化成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既能帮助钙质吸收，强健骨骼，还能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它和香菇多糖相互配合，强强联手，给身体呀建起双重的免疫防护，守护得更加全面，当然也更加的牢靠啊。
2: 听张老师这么一介绍啊，原来香菇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帮助。
0: 是的，
2: 您别说，我以前啊是真小看它了。
1: 是，其实说起来这个免疫力差这个事儿哈，前阵子吧，我听我朋友讲了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想起来呢还觉得后怕。今天呢正好跟大家呢也是好好的说一说。
2: 想起来后怕，啥事儿这么吓人啊？
1: 就这个事儿吧，是我朋友他公司的一个同事。人呢岁数倒不是特别大哈，在30出头，做那个互联网行业的，也是常年的熬夜呀、加班啊，包括这个通宵呢更是家常便饭。然后三餐呢全是那个重油重盐的外卖，就拿这个来对付一口。平时呢也缺乏运动，累了呢也不懂得休养，所以常年下来呢这个身体就是严重的透支，免疫力呢也是越来越差。然后这个人呢是一年到头啊总爱感冒，然后感冒了之后呢还老不好，肠胃呢也特别的脆弱。你说他稍微吃点凉的，吃点油腻的哈，就胀气，就拉肚子，胃呢就很不舒服，营养呢根本就吸收不了，整个人呢就看上去特别的消瘦，然后脸色呢也是发黄，特别的憔悴。就是30出头看着比那个40多岁的、50岁的就看上去还要老一些。后来呢有一回他重感冒，重感冒嘛他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硬扔的呢给拖成了支气管炎。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大夫才跟他说你这是属于长期的免疫力低下，然后你的身体的黏膜屏障呢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医生跟他讲啊，说就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是再不及时的调理的话，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然后这回呢他也害怕了，也真正上心了，开始规律的作息，好好的吃饭，然后呢还用了一些个别的方法来专门的调理自己的

0: 免疫力，他坚持了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他那个身体的慢慢的才算养回来一些。
1: 你看免疫力一差，还会引发特别特别多的问题，真的是太可怕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以后也得好好吃饭，咱别凑合吃饭啊。
2: 对，
1: 熬夜啊，折腾自己的身体，那更不可取。
2: 没错。我觉得呢，立冬刚才跟我们分享他朋友的这件事情啊。给大家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免疫力差从来都不是小毛病，它就像潜藏在我们身体当中的隐患，悄无声息的呀，慢慢的耗损着我们的健康。等到你各个不舒服全都找上门来了，身体就明显的我们扛不住了，到那个时候往往已经拖成大问题了。所以呢，想要免疫系统变得强健稳固，抵抗力十足，就得把植物营养和动物营养啊都搭配好，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调，这样呢，咱们的免疫能力才能够稳步提升，扎扎实实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呢。
0: 对，所以说张老师，您得给我们支支招，就是说平时在家里头咱们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更好的来调养我们的免疫力。
2: 行，没问题，立冬啊，别着急。今天呢，咱们趁着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呢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咱们免疫力的家常好菜。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干香菇8到10朵，处理好的鸡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1块，大蒜2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少许，白糖少许。首先呢，先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切开，处理好的鸡块加1勺料酒腌制5分钟去腥，锅里边放少许的油，油热之后下姜、葱、蒜，小火炒出香味儿，放入处理好的鸡块，中火翻炒，直到表面变色，微微发黄。接着呀，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再加入生抽、蚝油和少许的白糖，翻炒均匀，让食材入味儿，然后加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之后啊，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儿，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关火后再倒进200毫升的纯羊奶，再放入少许的盐调调味道，借着锅里的余温搅拌均匀，让奶香、菌香、肉香融合到一块儿，最后呢撒一把葱花点缀一下，这道鲜香滋补的好菜我们就完成了。怎么样，
1: 您别说张老师，这道菜可真是色香味俱全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张老师您做这道菜哈，肯定是有什么独特的这个窍门。对，您呢也别藏着掖着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李冬又被你发现了啊。好，既然咱们看出来了，我就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做刚才的这道菜啊，有3个关键的小窍门。第一个呢，就是鸡块只用料酒啊给它腌5分钟就行，里边啊您不用多放姜片，避免姜味过重盖住了香菇的菌香还有羊奶的奶香。第二，一定要全程小火炖熟这个鸡肉香菇，关火之后咱们再放羊奶， 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不流失，还能啊让这道菜

0: 口感温润无腥味儿。第三呢，加水炖的时候呢，不用放太多水，咱们就刚好没过食材就可以。小火慢炖15分钟，把香味儿焖进肉里边，最后加羊奶融合，奶香、肉香还有菌香三合一，哇，好喝又滋补啊！
1: 我发现了哈，哎，张老师这个小窍门里边加上了羊奶，哎哎，这个做法还挺新鲜的，
0: 是吧？
1: 您这么搭配着炖，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呢？哎
0: 呦，薛萌，你可太会问问题了啊！一下子就问到这个关键的点子上了。我之所以这么搭配呢，就是对应咱们刚才说的植物营养加动物营养，哦，这叫一攻一守啊，内外同补这样一个道理。咱们大家来看呢，香菇它是属于植物性免疫营养，里边的香菇多糖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像给身体站岗放哨、随时预警的卫士。而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性质温润还好吸收，能修护啊我们肠胃的黏膜，稳稳地守住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再配上鸡肉，鸡肉可以温中补气，这三样食材咱们一起慢炖，你想想啊，营养是强强结合，相辅相成，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免疫能力给它养起来，明白了吧？
1: 我倒是明白了，不过呀，你看我对羊奶啊还是有点犯怵的。
0: 怎么了呢？
1: 主要你看我平时喝一点牛奶啊，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对奶制品做的东西我不太敢尝试啊。啊，
0: 可以尝试的，薛萌，因为这个羊奶跟着牛奶呀差别可大了。牛奶呢不仅是乳糖含量高，分子的个头啊也大。你像咱们的肠胃里呢，要是乳糖酶不够的话，它消化不动，所以就容易出现呢胀气啊，
1: 叫乳糖不耐受，
0: 对，拉肚子这种情况。而羊奶的乳糖含量更低，分子呢也更加的细小，再经过特殊工艺细化处理之后，更好的可以被我们的肠胃吸收。就算是乳糖不耐受，体内的乳糖酶不足的朋友啊，比方说薛萌你，这喝着呀，咱也不容易腹胀啊，也不拉肚子。哦，
1: 哎，原来这么回事。
0: 是的。
1: 那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说，这下我就放心了。
0: 羊奶呢，不仅是性质温和，它也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尤其呢是添加了初乳的羊奶，那它的营养就更加的丰富和全面了，而且呢有助于加固我们身体的防护屏障。
2: 这个初乳啊，老听这个词儿，这初乳它到底是啥呀？它究竟好在哪儿啊？
0: 初乳呢，就是牛羊等哺乳动物产下幼崽之后，最初的7天内分泌的珍贵乳汁，也被誉为液体黄金，它可以说是大自然呢赐予新生幼崽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幼崽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人类的宝宝离不开母亲的初乳是一样的，这份营养呢极为的珍贵，能够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呢，初乳当中还富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和肝酸等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呢，不仅是有助于修复我们的呼吸道，还有肠道黏膜，更能筑牢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防线，让我们的身体呀更健壮，恢复呢更顺畅，精气神更充沛。也正因如此啊，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就更上一层楼了，明白了吗？
2: 懂了，懂了。哎，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啊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一边呢是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地守住这个健康的屏障，两样一块搭配，那保护这个力量呢直接就翻倍了。
0: 说得太好了。
2: 那既然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免疫力哈，我给大家编一段顺口溜吧。哟，我想一想啊。
0: 好。
2: 初乳羊奶住房。

0: 螃蟹，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1: 大才子，大才子。
2: 你看立冬哥啊，这文采可以啊，一套一套，这说的是真溜，
0: 献丑了。
2: 我也不能认输啊，赵老师，我也给大家现编一段顺口溜。
1: 那你也来一个说一说。
2: 我这个顺口溜啊，可能不一定有立冬好啊。这个大家一听啊，叫羊奶香菇炖鸡块，鲜香嫩滑入口佳，营养滋补味道妙，暖心养身人人夸，
0: 也不赖。
1: 是，
0: 不过这个跟我这比呢，好像是差点那么。
2: 我不就说嘛，比不了，这是即兴发挥嘛。那张老师，您给我俩评价评价，谁编得更顺口？
1: 哎呦，这让我给这当上裁判了。你要我说呀，你们俩呢，刚才编的这一段哈，都挺好。就是各有各的妙处，立冬说的呢更讲究养生，句句在理。薛猛编的这段呢直白顺口，一听就懂。所以一个是讲健康，一个是说滋味，哎，合在一块儿啊，这才叫完美呀。
0: 张老师，您这是两边都不得罪啊。
1: 本来就都挺好的嘛。
0: 我觉得您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儿。
1: 非得打分啊？
2: 胜负欲那么强吗？
1: 哎呦我的天哪！行，那我就公正评个分吧。立冬满分咱是100分。我这边给你90分，好吗？哟，
0: 90分啊，那10分够哪去了？
1: 那10分那个给你扣的，就怕你太骄傲了。
2: 合着我这么接地气的顺口溜，到最后临了了，连分儿都没捞上。
0: 不是，你服不服吧？你要不服，我还能再给你整一套这顺口溜。
2: 服了，服了，立冬啊，服了啊！看来你平常还是没少研究啊。哎呀，
0: 开个玩笑。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张老师分享的羊奶香菇双向守护免疫力的知识，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更多的健康小知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上善若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是70岁了，老伴儿呢走得早，然后现如今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也都是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我自己呢是这个腿脚哈不太利索，还有老寒腿，然后上下楼呢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啊帮忙买菜做饭，但是保姆一休息呢，我就只能是随便凑合那么一顿了。最近这半年呢，我是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体哈大不如前了，动不动呢就是浑身的乏力，然后晚上睡觉呢也睡得不踏实，半夜老醒。他说最让我发愁的是什么呢？是特别容易感冒，一换季就躲不过去。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就好了，我这一拖呢就得10多天，然后那个咳嗽呢也断不了，有的时候呢得去他说是打点滴啊才能稳得住。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能帮着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谢谢您。
1: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刚才这一段之后啊，我觉得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您目前的情况呢，核心就是免疫防线太过薄弱，抵挡不住啊病菌的侵袭，所以才会呢浑身乏力，睡眠不佳，反复感冒难痊愈啊。您当下呢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3件事儿：补营养、强免疫、养气血。我首先建议您呢每天坚持喝一杯温羊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羊奶啊它温和不刺激，好吸收，而且羊奶当中富含的丰富的免疫球蛋白，能帮助您呢筑牢身体的底子，底子变强了，自然就少感冒，不用再受打针输液的那个苦。同时呢还能够安神助眠，让您呢上楼下楼的不那么喘，夜里边啊也睡得更加的安稳。日常我们再搭配像香菇啊、瘦肉啊、鸡蛋呢、这类食材，营养呢就变得更加全面。除此之外呀，我再重点的叮嘱您，天气好的时候一定要多出门晒晒太阳啊，每天20分钟左右就足够了。阳光可以补我们的阳气，促进钙的吸收，温暖身体。 对您的老寒腿呀，包括这个腿。

0: 觉无力呀都有改善，还能舒缓情绪，提升睡眠的质量，让整个人都精神饱满。您这个年纪呢，守住免疫力，养好身体，就是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少生病啊，比什么都重要啊。
1: 是啊，你看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身体安康，少生病，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安心和底气。
0: 是的，
1: 感谢张老师这么贴心又实用的解答。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养免疫助睡眠的好方法，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自在如风，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从小这个胃肠啊就不太好，属于那个敏感型的肠胃，平时吧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有的时候呢还会胃疼、反酸，这个消化呢也是特别的差，吃进去的东西好像都不吸收。慢慢的，我人呢就变得是越来越瘦，气色呢也不好，而且免疫力呢也跟着下降，经常的感冒，然后试过很多这个养胃的方法，但是效果呢都不是很理想。请问张老师，像自己这种肠胃不好、消化差的情况，平时这个饮食上需要多注意些什么？”
0: 这位微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难受，肠胃敏感，进食不适，吸收不好，很容易陷入肠胃弱、吸收差、免疫力低的一个恶性循环，人呢也就容易疲惫。不过呀，您别着急，像您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通过科学饮食啊是可以慢慢调理的。您肠胃敏感，普通的奶制品或者说牛奶分子大，乳糖偏高，它会加重啊肠胃的负担，所以呢羊奶啊更适合您。羊奶的脂肪球小，乳糖更低，对敏感的肠胃格外的友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也能放心的喝。而且羊奶它既能够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与活性营养，又能养护胃肠黏膜，帮您呢修复健康的一个防线，从根源上减少各种不适，提升您的体质。日常调理啊，记住这几点：饮食清淡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少食多餐，每餐呢七八分饱，减轻肠胃的负担，多搭配山药啊、南瓜呀、香菇啊、胡萝卜、小米等养胃的食材，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另外啊，我再多嘱咐一句，肠胃调理贵在坚持，不用追求一蹴而就，每天呢一点一点的改变，身体就会给您正向的反馈。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呢胀气、腹泻少了，胃口也好了，人也更有精气神了，免疫能力呢明显的提升了，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会轻松很多。
1: 张老师的建议啊太实用了，肠胃好了，营养能补得进去，免疫力才能稳步提升，身体呢才会变得更健康。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奋斗的老王，他说：“张老师您好，我48岁了，自己呢经营一个小生意，每天呢也是早出晚归啊，早上呢有时候就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呢在外边也是随便的吃份盒饭呢就这么对付，晚上吧应酬又多，喝酒呢也是常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但是最近这两年呢，明显感觉自己的体力啊是大不如前了，白天开会的时候呢会犯困，腰酸背痛呢更是成了常态，更麻烦的是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是第一个被传染，而且呢一病就要拖上一个多星期，然后这生意呢都受影响了。所以想问问张老师，像我这种长期的劳累，然后应酬还多，免疫力又特别差的这种情况，喝羊奶能调理改善吗？只不过我自己呢是经常的出差，在那个车上还有办公室待的时间呢比较长，鲜羊奶呢肯定是不方便保存的，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更方便的一个替代的方法。
0: 这位微友您好，从您的情况看来呀，脾胃功能明显的受损了，免疫力呢也出。

0: 处于严重透支的一个状态。羊奶性质温和，亲和肠胃，又极易被人体吸收。它所富含的优质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地为我们的身体呀补充能量，还能帮助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免疫系统，对您的状况是适配的。您刚才也说了，您老是出差，鲜羊奶不好保存，所以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配方羊乳粉，它的免疫活性更高，温水冲泡就能饮用，没有膻味，方便携带也容易储存，车上啊、办公室里啊、出差的途中都能随时喝上一杯。而且呢，优质的配方羊乳粉营养配比啊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之上，特别强化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营养成分，对于经常出差、作息紊乱、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呀，其实呢比新鲜的这个羊奶呀更加的实用，也更适配您的日常需求。这位朋友，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自身的抵抗力啊有所提升。在这儿呢，我也真心地劝您一句，事业呀固然重要，但是它再重要呢，也比不上我们身体健康的珍贵。守护好自身的免疫能力，守护好健康，才能更安心，更有底气地去打拼事业。
1: 没错，身体健康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张老师的建议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问张老师，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们一起

0: 起行动。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雪山环抱，翠松低垂，拉萨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1200多名烈士。
1: 爷爷，我想你了。
0: 1994年11月29日，时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在前往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不幸殉职，他的骨灰一半回归故里，一半长眠在了拉萨。
1: 我们一家人过来看你来了，来给爷爷剥个橘子。
0: 曲英，拉萨市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34年前，时任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从地震的废墟中收养了3名藏族孤儿，其中那个7岁的小男孩就是曲英。
1: 喝点酒。
0: 每到清明，带着家人一起看望孔爷爷，跟爷爷聊聊天，成了兄妹三人多年的一个习惯。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0: 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
2: 从拉萨到阿里，再到数千公里外的山东聊城，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在追忆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1944年7月，孔繁森出生在鲁西平原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7岁那年，孔繁森从技校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总医院的一名警卫员。
3: 全国人民都学孔繁森，那孔繁森学的谁啊？在部队里就是学雷锋，他是学雷锋标兵，学习这个毛主席著作的这个先进分子，
4: 开始就离开延安了。
2: 徐成，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当年孔繁森是徐成的警卫员，虽然只在徐成身边待了4年，但对孔繁森的影响却是一生。
3: 他们两个情同母子，孔书记后来给牧民看病啊，献血抚养孤儿啊，资助贫苦老百姓啊，徐成主任都做过，就在他的身边，所以说他是耳濡目染。
2: 在徐成等革命前辈的影响下，1966年，孔繁森在部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贯彻中央人才援藏的方略，从19个省市和9个中央国家机关抽调3092名党政干部进藏。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了名。
3: 他第一次援藏的时候，3个孩子，最大的一个8岁，最小的才2岁。
2: 孔繁森曾在日记中写道：“谁没家庭，谁无妻儿老小？如果以此理由不去西藏，党交给的援藏任务谁来完成？”1979年4月26日，第一次踏上援藏之路的孔繁森接受组织改派，赴任港巴县委副书记。
5: 他就喜欢跟老百姓打交道嘛，起码他第一句话他说你好嘛，他说这怎么说，我说天然呀，他就走到那就喊天然呀，天然，老百姓听了笑我，这不是很准嘛。
2: 短短半年，孔繁森跑遍了港巴县9个公社的30多个村庄，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修水利，极大改善了当地民生。
6: 老百姓对什么事都还，但是对，对了以后，我找他是不要命的。
7: 每次就觉得不欢迎。
6: 连学都不在这里，他说：“人们是，我是人，你们也是人，或你们能干活，我可以干。”
2: 1981年5月，第一次援藏期满，孔繁森先后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地区林业局局长、地委行署副专员等职。1988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全国抽调414名专业技术人员、党政干部援藏，孔繁森被确定为此次山东省带队人选。
3: 那张照片就在这个院子里拍的，在那个屋子里，就在离开之前给老母亲最后梳一次头。
8: 我父亲呢，一直是跪在我奶奶跟前长跪不起，一直还是非常舍不得离开我的奶奶，离开这个家，所以说走出那一步还是非常非常难。
2: 二次赴藏，孔繁森就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仅用6个月，他就跑遍了拉萨所有公办小学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将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所敬老院、社会福利院，他走访了48所。
3: 为什么他收养了孤儿？就是因为他长期对自己的家庭照顾不了的。他把这种感情就转移到对西藏人民爱上面。
2: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7月，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发生5.1级地震。 一直在现场指挥抗震救灾的龚凡森领回了三个失去父母的藏族孤儿，他们就是12岁的屈尼、7岁的屈英和5岁的贡桑。
0: 那爷爷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鼻涕流得到处都是，手也是脏兮兮的，但他一点都不嫌弃，亲自帮我擦鼻涕。
6: 回到家里面就是给我们做饭吃啊，周末那些时候包饺子吃。
0: 夜里的时候我爷爷就在喊啊，群英群英，要不要上厕所啊？光桑要不要上厕所？然后我睡得太舒服了，然后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那天晚上就尿床了。
2: 因孔凡森事务繁忙，加上供养三个孩子压力巨大，不久12岁的屈尼被好心人领养，可这个家庭的生活仍举步维艰。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的孔凡森，化名露珠，三次献血900毫升，换来的营养费贴补家用。
0: 这些都是等他去世之后我们俩才知道，所有能给我们的东西都给了我们。
7: 孔书记一边接电话啊，一边还要督催那俩孩子写作业，还在洗衣服。哪成秘书长就说是你接电话我给你洗衣服，他说不行，你洗衣服我和孩子没感情。
2: 白天孔凡森是万千藏族百姓敬重的副市长，晚上是这对藏族孤儿可依赖的爹娘。在西藏各级党委和社会帮助下，贡桑长大后考入南京大学，毕业时曾准备留在南京工作，直到有一天贡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0: 好像无形中我也把这个感情这个精神好像就断了，对，就总觉得好像哪里就不太对了。西藏才是我的根，我想爷爷也希望我能回西藏工作去帮助别人。我驻村自己备的一个小药箱，我记得我爷爷每次出差都有一个背一个小药箱，所以我也是。
2: 回到西藏的贡桑考上了公务员，
0: 小药箱，
2: 一个简易小药箱让他随时救助困难群众。从地震废墟中成长起来的贡桑选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1992年底，二次援藏期满的孔凡森同样面临抉择，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征求意见时，孔凡森依然选择了服从。阿里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平均海拔4700米，是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的又一个生命禁区。
9: 咱阿里人总得有富裕的时候，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2: 在阿里，不到2年，行程8万多公里。全地区7个县、106个乡，孔凡森跑了98个。饿了就啃一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一口山上流下来的冰冷雪水，一路了解群众疾苦，为阿里发展找出路。
10: 回来的时候，不是外衣没有了，就是毛衣没有了，没人说我回来。
7: 有个小房子，他就走过去了，我也跟着走过去了。这还有个孤寡老人，前段刚去世，他眼圈有黄了，他半天不吭气。即使这个老人去世了，他还在惦记着这个老人。
2: 1994年2月，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席卷阿里。孔凡森率领工作队趟着齐腰深的积雪，深入格吉、改泽等重灾区，挨家挨户收集牧民受灾数据，发放救灾物资和救济款。在海拔6000米的格吉县曲仓乡，16个昼夜连续工作，孔凡森胸闷气短，天旋地转，预感到死神逼近，他挣扎起身，留下了这份令人动容的遗书。
11: 万一我发生了不幸， 不能让我的母亲、家属、孩子们知道，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的家里写一封报平安的信，

0: 我在哪里发生了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切记切记。
1: 这一不足200字的临终遗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位共产党人生死关头坚定的组织观念，以及对母亲、对家人的无限深情。1994年8月，孔繁森到北京汇报阿里灾情，终于有机会

0: 这是孔繁森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身影。在孔繁森生命最后的14天里，他为阿里打开了一扇向北开放发展的大门。1994年，阿里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7.5%。
1: 过了这么多年，慢慢的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永远都是把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放在了第一位。
0: 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个木箱和几个破旧的纸箱，这是孔繁森因公殉职后拉萨市政府寄回的遗物。一个袖珍收音机，8.6块，几本笔记本和日记本，还有几件换洗衣物，这就是孔繁森7年高原生活的全部家当。
2: 当时纪委的一个政协工委主任叫严庆琛，他们俩家关系很好。王庆之就说：“严书记，你说繁森这一辈子混的么？”他一句话都没答出来，他想了老长时间，他才说：“哎呀，庆之同志，别难受了，他在咱共产党混了好多黄金也买不来的好名声。”

志纪念馆广场上有一条铜板路，路的名字叫生命标尺。孔繁森不畏艰险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被镌刻在这条铜板路上，而生命标尺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山一样的红色人字雕塑，

0: 有时候别人骂我疯子傻子，不管别人怎么想，看到他们家庭团圆，我吃再多的苦，受多再多的累，再多的委屈，我也值得了。
1: 初次见到谭英焕时，他正一遍遍地听着寻亲者的求助视频。
0: 我有时候能举一篇，有时候为了冲耳朵阵痛，我手机摔了好几个了。
1: 谭英焕是平原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一名队员。2014年，他偶然加入了一个 QQ 的寻亲群，热心的谭英焕竟然成功的帮一个人找到了亲人，对方连打了2个小时电话表示感谢。受到鼓舞的谭英焕从此走上了公益寻亲之路。
0: 在我心里说，人人都有难处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应该付出我一些自己的能力帮助一些别人。
1: 孙大娘是谭英焕的同村，上世纪90年代离家流浪到德州。随着年岁渐长，她已经记不清老家的信息，但对家人的思念却越发浓烈。
2: 从小就没有妈了，姐姐就是个亲人，一过年一过节就想这个姐姐了，能多点能回去能见一面啊。
0: 我想帮大娘找到姐姐。大娘呢，她不认字，也不会写字，也没有她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后来大娘和我交流当中，她无意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姐姐工作的地方。
1: 但不管谭英焕怎么查询，都搜不到孙大娘所说的姐姐工作的地方。她求助公安部门，依然得到同样的答案，查无此地。
0: 孙大娘每次都说这个地址啊，我说是不是有同音不同字的地方。当时我就为了这个事儿，我休息都休息不好，有时候看手机都看通宵。
1: 于是谭英焕仔细辨认孙大娘记忆中的发音，记下一串串同音或近音的字词，像大海捞针一样挨个查找。几个月后，他终于在黑龙江佳木斯找到一个疑似的地址，可当他联系当地社区，对方却告知没有失踪人员。
0: 隔个3-5天，我就给大爷打一次电话，

0: 连续打了一年多，大爷就给我着急了，他说你怎么老是问我呀，我说咱有一丝希望，咱也别放弃。
1: 没想到一年后，佳木斯的那位社区工作人员偶然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一户搬走多年的人家有个同名的妹妹失散了，因为时间太久，家里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得知消息的谭英焕赶紧要来那户人家的联系方式。
0: 我联系上之后，他们那边的人都有点懵了，有点发懵，就说人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
1: 谭英焕不放弃的寻找，让天各一方的姐妹重新团聚。
2: 我也这一辈子死了，我也不迷恋，也看着姐姐了，娘嘞也就找着家了，就这行了，也了我的心愿了。
0: 当时我想，我终于帮大娘完成心愿了。
1: 在寻亲路上，有人忍受煎熬，有人遭遇骗局。志愿者谭英焕也常被当成骗子，面对他的热心帮助，一些寻亲人对他质疑谩骂。可即便如此，遇到高度疑似的线索，谭英焕有时连打几十次电话，直到对方愿意听他说下去。
0: 不管是认为我是什么骗子也好，啥子也好，只要团圆就好。我的感受就是满眼是泪，这个泪是高兴的泪。
1: 12年里，谭英焕用一部手机和一颗痴心，义务帮助全国300多个家庭寻亲成功，为离散者铺就了回家的路。
3: 要感谢你，你的努力使我们找到了35年未找到的弟弟。
4: 感谢德州的谭老师，帮助我找到失散3年的叔叔，我们全家感激万分。
0: 不管他们因为什么情况丢失或者走失的。看到他们家庭团圆，说实话，当时我就心里想了，我吃再多的苦，受多再多的累，再多的委屈，我也值得了。

0: 我们的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战斗！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
3: 分是火候，
2: 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资波流力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5: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农历5月13。
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激励鼓舞齐鲁儿女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担当，以奋进姿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栏，关注余书雷的新田馆，滴灌地里冲刺吨半粮。
2: 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山东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紧紧端牢能源饭碗。
0: 深化财金协同联动，山东快速精准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沃野千里，岁岁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时节来到山东德州考察，强调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殷殷嘱托，山东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以奋进姿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农业稳，天下安，粮食丰，民心定。在东余架村的农田里，习近平总书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补物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更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千钧重担。
4: 总书记句句都说到了我们种粮人的心坎上，这些殷切嘱托都是我们种地的指路明灯。接下来我还要带领乡亲们一起多种粮，拿高产，积极培育新农人，把总书记的嘱托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产量来回报总书记对咱种粮农民的期待。
5: 扛牢扛实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政治责任，持续加强高倍能农田建设，持续促进粮种的更新换代，开展农机的不断版行动，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节肥节水关键技术。
6: 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我作为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带着服务团队继续走到田间地头，用好蚂蚱课堂、新媒体传播手段，把量田量种、量机量艺集成技术送到农户地头。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成色中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让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7: 我们主城市要像总书记说的那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通过对全市2611个规模以上的粮食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新品种推进以至现场的技术培训，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大家都能享受到粮种、粮法、粮技带来的红利。
8: 我们重点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入手，提升智慧化农业基础设施，配齐监测设备，用好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时也补齐农机配套短板，配齐专业作业设备，提高标准化种植、机械化采收水平。
9: 今年我们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营养需求，针对性地升级了缓控设备的核心技术，养分释放能够与玉米生长曲线精准的吻合，以先进农资技术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全力夯实粮食丰收。
10: 今年我的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收成喜人，玉米下播也全部完成。今后我会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用好高倍农田，节水。

0: 灌溉配套设施，依托两种现代化农机等科技手段，精细化管护田地。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努力的方向。总书记的嘱托更是齐鲁儿女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提前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监管机制。
2: 务实规范抓好高标准农田政策资金争取工作，围绕九个全国粮食产能提升重点线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山东农业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在种子创新、栽培技术、农资研发、农机制造、农业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高水平的科研攻关，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
3: 与地方政府持续协同发力，同时着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专业人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6月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隅架村视察时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在东隅架村，以榆树雷为代表的种粮大户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向全年吨半粮的目标发起冲刺。三下时节，在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隅架村，种粮大户榆树雷刚忙完下收，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播种玉米。与往年不同，他今年在玉米地里铺设了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
4: 一个是生水，再有生肺。 主要上是施工，原来我这片地浇地5、6个人，再浇个5、6天，现在啊，就2个人2天就能把这地浇透。水肥的话，对这个小麦了、玉米了，生产是非常有效的。看两天下来，咱收益就多了。今年吨半粮就是我的目标。
0: 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吨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于树雷感受到了当地党政同责种粮抓粮的力度，从2022年开始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但今年对于他来说，丰收来之不易。他经营的这400多亩地势比较低洼，受去年秋汛的影响，直到11月下旬。 才播上小麦，春节前苗请偏弱，有的地块甚至是土里捂的状态。
5: 真着急，急死了，没办法，不知怎么干了。
0: 关键时刻，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凌城64名农技人员分别给13个乡镇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帮包边林镇的农技人员高建美和崔新燕扎进了田间地头。针对榆树雷的地块，开出了处方。
5: 因为3月初吧下了一场雨，我们也下发这个指导意见，然后让这个农户呢进行这个建箱追肥，比往年要早管理，然后进行这个二次施肥，主要尿素，施肥20多斤，8节气，再施一遍肥料。
0: 科学精心的管理下，到了4月份，小麦群体数量变大，弱苗也开始转换成壮苗，丰收有了底气。
4: 我给它总收益回报的，一亩地啊，小麦啊，收成是1300斤，必须按枪，一亩地多产那个4、5节。
0: 对于玉米种植，近年来山东重点推广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核心是通过合理增加密度，利用玉米全生育期水肥精准供应，实现亩产增加 15% 左右。
6: 这2年，高建美和崔新燕也不断给榆树雷推荐，但投入成本高，他迟迟不敢上。效果怎么样啊？用着这个肥料和植物的需求匹配不匹配呀？很多农户呢嫌麻烦，每一劲儿呢单独的去铺，单独的去回收。至于效果呢，心里还没个底儿。
0: 为解决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中成本高、农户接受难的痛点，当地政府推出专项补贴政策，
4: 田间滴灌带的补贴，铺这一斤儿补贴是200，铺2斤儿是300。
6: 这相当于你的成本又降低了。
4: 对啊，
6: 肯定是啊。
4: 要不说党的政策好呢？
0: 没了后顾之忧，榆树雷的400多亩地今年全部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隅架村视察时，就专门查看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对农业新技术推广非常关心。

0: 眼下麦田金黄，玉米新绿，对于今年的收成，于树雷充满了信心。
1: 因为我上上这个地瓜的以后啊，我这需要米值，原来从4200到4500，现在是变成5500到6000了，这一亩地就多1000多株，这就钱了。今年玉米达到1700斤，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启动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以来，德州市通过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综合施策，带动全市粮食总产量从2021年的152.3亿斤增长到2025年的157.6亿斤，增产超过5亿斤。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在德州市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这是对山东三农工作的新指示、新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维护粮食安全是重大政治责任。我们要将总书记的厚望重托转化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思路举措和实际行动。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牢牢守住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根本前提。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基本农田非粮化，力争到2035年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关键支撑，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重要保障。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抗风险能力是衡量齐鲁粮仓水平高不高的重要指标，必须不断织密防灾减灾救灾网，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变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现实。
0: 第六届山东省老年人运动会昨天在临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5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聚焦老年群体健身需求与项目创新，共设健身球操、门球、健身气功、持杖健走、广场舞等14个大项、83个小项，集中展现全省老年群众积极健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山东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大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中英俄等12个国家的200余名专家围绕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议题深入讨论，推动更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跨国转移转化。会上发布了顺耕粮安 AI 农业遥感大模型，山东省农科院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埃及国家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0: 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山东、河北、吉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8省同步推进行动，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为重点，推动探访关爱服务从有向优提升。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山东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将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5: 前不久，大唐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在山东运城建成投运，一举刷新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世界纪录。
6: 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5: 山东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近5年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同时推动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替代，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6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大型清洁煤电占比达到87%以上。
7: 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逐台机组制定替代措施，先后建成了大唐运城1号机组100万千瓦等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稳步推动全省煤电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5: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石油勘探开发也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胜利油田，企业通过技术攻关打破国际公认的页岩油成熟度只有大于0.9%才能实现商业开发的传统理论认知，将原来90%不可开采的石油资源实现经济开发。
1: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累计取出了20000米的岩芯，完成了16万块次的分析化验，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1项，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0: 现在，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一体化的协同攻关，力争啊在“十五五”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0: 煤电、石油稳住能源生产基本盘，新能源建设则不断筑牢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目前，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4365.7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55.7%。2025年，山东新增用电量全部由清洁能源供应。在鲁北盐碱滩土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国家电投投资20多亿元，建设涵盖风电、光伏、储能一体化的新能源项目。今年下半年，项目一期将建成投运。
3: 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就能超91千瓦时，可满足4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年节约标煤25万吨。
0: “十五五”时期，山东将建成胶东半岛核电、山东半岛海上风电、鲁西陆上风电和鲁北风光储输一体化四大清洁能源基地。到2030年，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储能设施规模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
4: 牢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加快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能源技术和气质机制创新3个先行先试，紧扣国家赋予山东打造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重大使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力做好能源安全保障。
5: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政策出台后，山东迅速部署推进，以快速落地精准滴灌的原则加速释放政策红利，落地成效突出。
6: 山东海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庆云县重点高端熟化料生产厂家，企业启动年产50万吨生物饲料扩建项目，整体投入8000万元，属于典型的重资产扩产项目。
7: 如果只靠我们的自有资金，必然会大量占用流动性，导致日常生产、原料采购、市场运营的资金高度紧张，我们就没办法同时兼顾项目建设与常态化运营。
6: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中有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山东省财政厅在政策框架下，针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固定资产贷款需求，梳理出4大类、26小类相关项目，给予1.5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支持。齐鲁银行根据政策对融资模式进行了创新。
8: 从项目建设到收回成本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必须采用企业中长期项目建设贷款，这样才能更好地匹配项目建设和这个归款节奏。同时考虑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我们还要利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政策工具。
6: 很快，齐鲁银行为海博农牧办理了固定资产建设贷款2000万元，期限5年。财政贴息政策落地后，能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30多万元。
2: 这种中长期的贷款解决了我们扩产经营两头难的问题。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生产线也在满负荷运行。
6: 促消费方面，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中有2项支持促进居民消费，减轻消费者利息负担。省财政厅优化预算资金安排，为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项政策初步配套资金1.45亿元，切实惠及普通民众。枣庄市民曾先生最近购置了一套新房，但装修资金有缺口。
9: 这个房子首付已经花费我们家大部分的积蓄了，装修包括家电家具

0: 大概还有20多万的资金缺口，说实话不大想找亲戚朋友他们借了。
1: 曾先生在装修公司咨询时得知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随即联系了恒丰银行。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提交个人信息后几分钟就完成了线上申请。
2: 聚焦家装、家电、教育、文旅等刚需消费场景，精准对接个人日常消费需求。像这款线上纯信用信贷产品，无需抵押，在线申请，随借随还，用几天算几天利息，最长可以选择3年还清。
1: 曾先生拿到了27万元授信额度，使用了20万元用来装修，在财政贴息下，最高可节省利息2000元。今年1至5月，一揽子政策已惠及全省经营主体266.89万家，项目437个，引导新发放贷款4922.88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269.65亿元，同比增长18.58%，带动效果明显。
3: 积极落实中央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加强财政资金与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联动，支持带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切实让企业和个人享受到政策红利，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山东省文旅体融合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日照举办，现场发布2026下半年全省重要赛事赛例，推介鲁票票山东文旅智慧票根平台优惠政策。近年来，山东整合全省120余家景区资源，打造跟赛事游齐鲁一卡通，2025年实现直接经济效益112.13亿元。
1: 2026年全省邮政快递业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威海举行，演练设置大型快递转运中心，发现危爆物品应急处置、设备伤人应急处置、火灾救援应急处置三大实战处置场景，全方位检验邮政、公安、消防等单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日前在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开幕，展会汇聚国内60多个产业集群、近40个全球电商平台，吸引多国采购商参会。博览会5年累计对接交易额达21.8亿元，持续助力沿黄流域产业协作与品牌出海。泰安市日前举行新时代泰安榜样发布仪式，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消防队、泰山区上高街道北上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长青等4个新时代泰安榜样受到表彰。现场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等环节，生动展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营造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4: 6月26号至28号，劳模工匠与高技能人才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深度合作计划在潍坊启动。中国技协高技能人才工作委员会、中国技协高工委专家委员会技能专家协同创新实验室揭牌成立，发布6维联动城市深度合作计划系列项目，并开展多场技术创新交流研讨。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昨天在莒县启动，记者们将深入采访，系统总结小城镇在产业升级、生态宜居、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全面展示山东小城镇建设成效。系列节目将于7月1号起在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栏目陆续推出。海尔旗下高端品牌卡萨帝昨天在重庆推出高端家电领域首个 L4 级智慧家电认证产品系列，依托升级的 AI 视觉技术，产品可实现全屋多场景智能感知与自主调控，识别精度、适配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完善了全屋智慧家居解决方案。目前卡萨帝品牌价值达1078.35亿元。今天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最高气温38.4度，出现在青州王坟。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8号到29号中西部大部地区35度以上高温天气将持续，其中28号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28号下午到29号中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或冰雹。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根根年限，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鼎的制造，从纺线到制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鼎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鼎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10个人。
1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0: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

0: 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2: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4: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7: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0: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感

0: 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目明目黑的，挨住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

0: 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4: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

0: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1: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济南多云转阴，26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泰安晴转多云，23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2到35度。济宁阴转多云，25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32度。日照多云转晴，21到27度。青岛晴，22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2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30度。潍坊多云，24到36度。淄博多云，25到37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东营多云，24到34度。济南多云转阴，26到36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咱们已经摸进了52室的新窝子，前后两个门，你带人从后门进，我从正面突击，砍头断尾拦腰一刀，咱们给他来一道连城名菜，九门头一锅涮。
1: 三阳哥，我饿了，吃火脑袋。
2: 出发，
3: 是，咱们三，跟我走，
2: 其余人，跟我走。
4: 有消息了吗？
2: 还是联系不上。
4: 继续呼叫，再联系不上，我枪毙你。

0: 中将李师长。
1: 你是谁？
0: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15团团长余光明。
2: 1933年2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等部对进至黄陂地区的敌52师进行围歼。战斗进行至第二天上午，将敌52师基本歼灭，俘敌师长李明。李明被俘时身负重伤，不久毙命。
3: 小胡，小胡，
4: 首长，
3: 刘忠回来没有？
4: 回来了，已经等您一天了。
3: 叫他进来。
4: 是。
3: 调查清楚了？
5: 调查清楚了。民国16年4月12号，闽西龙岩、新泉、长汀以及连城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白石乡区委书记周举人曾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余光明的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但遭到白军突袭，周书记牺牲，警卫队的赤卫队员也全部牺牲。但是余光明确实不在现场，
3: 也就是说他是唯一活下来的。
5: 对，这是调查的结果。
3: 所以你一直在怀疑他？他向组织汇报过，说奉周举人的命令去接军委特派员梅岭同志，可是到了接头地点却没见到人。这个说法倒确实是会让人产生怀疑，因为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作为政保干部，有这种警惕性是对的。去，请他和罗猛再来询问下当时的情况。
6: 是。
7: 每个人都有，一人一把，凑齐多大啊？
8: 快点，
7: 少拿点。

0: 马上把这个交予于团长。我们的手榴弹和刺刀，在使用时配合不好，轻重机枪在冲锋的路上跟步兵协同不好，没有有效地压制敌人反冲锋的部队。
1: 刘干事交代，一会儿15团团长来了之后，你要。余团长、罗连长，请交出你们的武器，我们会替你们妥善保管好。
2: 我这去，是，哎，团长，放个篮儿来。
0: 罗连长，您这家伙事儿还挺多啊。习惯了。这是什么？
2: 啥都不懂。我要。
3: 没了，确定没有了？啥呀？偷哪儿呢？偷哪儿？哎呀嘿哎！
2: 这是我珍藏，
3: 没人要你的。郭老娘，保护好了啊！
2: 没了，同志。 我可以证明这回真没了。行，现在进去吧。哎呦，班长，您这字儿有长进呐！去去去！三丫头，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这每次来没让交钱呢？
4: 你这一身家伙事儿也不像个的。 领导是为你着想，
2: 行了吧？上次来我背的比这还多呢，也没让我交啊。
4: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这地方今天看着气场不对呀。
5: 什么气场不气场？新政。

0: 叫你来是想问问，5年前你在龙岩白石乡当处委队长时的一些事。
1: 关于周书记牺牲的事情，我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0: 周书记被叛徒出卖牺牲，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负责保卫的赤卫队员也都牺牲了，只有你活了下来。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1: 你怀疑我？
0: 坐下。

0: 我是干保卫工作的，在真相大白之前，我可以怀疑任何人。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关于你攻击高家大宅的事，再说一遍。这些我都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1: 那就再汇报一遍。
2: 只要组织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再说一百遍。是你有必要。5年前，徐四海和高顺卓带领白匪镇压闽西地区的赤卫队，我和罗蒙等10多名兄弟被抓。
3: 哎，恭喜！哎呀，
4: 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恭喜！
5: 里边请，里边请。
3: 警察局刘局长到。
6: 哎呀，刘局长，大驾光临呐！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少爷，恭喜荣升，县太爷，以后可得多照应啊！
7: 刘局长，您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
3: 是吧？这堂屋啊，有上好的副手高，先吃上。
6: 还是兄弟你们疼我。
3: 朱大嫂，带刘局长去堂屋。
7: 是啊，刘局长这把琴。
3: 哟，老徐，哎呦。

0: 老刘啊，哎呀，这次来是弹压地面还是保镖护院啊？哎
1: 呀，这不是刚抓了十几个赤匪吗？又关在后面，明儿一早砍了。
2: 其中一个赤卫队长叫余光明，之前还把高老爷子绑起来游街，明早剖腹挖心。
3: 二位老爷，我把你们的衣服先放到柜子里。
4: 喜妹得知我被关进了牢里，她麻烦里面的守卫把我们救了出来。
5: 肥仔哥，我来给你送酒来了。

0: 小曼，
1: 他们明天早上要杀了你，你快走吧。
0: 我说那帮人怎么没动静了呢？
1: 我找人给了蒙汗药，也不知道能灌多久。

0: 进来共党作乱，乡下人都成精了，乱了祖宗章法，得好好整顿。这回我要杀一批，再杀一批。
1: 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我以为还是怀柔为主，攻心为上的政策，这些人都是本土本乡，
0: 当兵了脑子也变简单了。这些赤匪可是跟咱们不共戴天的，
2: 咱们这么多人出去肯定会被发现，咱们得分开跑。小子，栓子，你们三个跟我走前门，你带人走后门，后门人少，别闹出动作来。
3: 前面太危险了，要走一起走吧。
2: 听我的。
4: 都好了没有？
2: 你跟着猛子他们一块走。
5: 老婆，我要跟着你。
2: 让猛子把西北给拉走。妈，
5: 三阿哥，三阿哥，
2: 走。
0: 你啊，也要少些妇人之仁，慈不掌兵，得狠得下心来，懂吗？
1: 懂。
0: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1: 是吗？谢谢大哥。
0: 咱们是亲兄弟，关键时刻还。
1: 大哥，杀人了！来人呐，杀人了！走了，共产党打进来了。
6: 可能吧，我枪呢？
1: 我枪呢？
2: 出事了，出事了！你们俩给我走，你们俩把门守住，快点，
1: 快快快！

0: 石磊，你怎么回来了你？
1: 我不会能行吗？
0: 山子，
1: 山阳哥，
2: 山子，山子，你没事吧你？队长，
0: 抢的人呢？
2: 走散了，不知道。
1: 赶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快走！
3: 大哪呀？
4: 快！哎，好，快去快去！
5: 队长，向前看。
6: 共匪在前院骚扰，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从后院逃走。从时间上看，这些人跑不远。老三。

0: 我们现在分两路，一路沿途搜索，他们是本地人，防备就地隐藏；另一路直奔荷塘站，卡死他们往松毛岭的退路。
1: 是，
0: 老三。 必须给我抓活动回来，我在家备好炸刀，回来替大哥报仇。好，
2: 出发！
3: 走，
0: 老三，
4: 快点！
0: 连长，
5: 到。
0: 把所有人散开，十人一组，拉网。
6: 是谁？站住！兄弟们，给我追！没事吧？快起来！大爷，我都跟不上了。
7: 大帅，带西北先走，快！
8: 大哥，
7: 我不走。
8: 听我的拐走！
9: 大哥，
8: 快点走！
9: 大哥，
10: 罗曼同志，你们的撤退路线是余光明制定的吗？
11: 我就不说，你能怎地？
8: 罗曼同志。
12: 走！你干嘛呀？你想吓死我？
8: 你要知道，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13: 罗曼同志，
8: 你是党员不是？你要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拒绝组织的调查，这是党性原则。
13: 说就说，
14: 新账。
13: 那天从高家出来。
12: 我和团长分两路走，是我带兄弟们走的荷塘寨。
15: 快，
12: 干嘛？我这路不对啊！
15: 怎么不对？你说，
12: 我黑水乡的，这路我也不熟。哎，不过这镇上都闹天宫了，这连声狗叫都没有，这怕是有埋伏呀。
15: 这是最快的路，跟我走，小心脚下。
12: 别！回来！别走了！你们，哎呀，怎么不听劝呢？

0: 又遇到一帮白口子，居然躲到悬崖山去了。
1: 说什么？
0: 外面都是兵，你上哪去找？去了也是死。就算是我也得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成，他摔下山去了，我亲眼看到的，活不了了。
2: 先生吗？这一大清早干嘛去啊？
3: 白石乡的李老师病了，我去代课。
2: 哦，那你注意点，最近这边闹土匪。
3: 嗨，
2: 我一个穷教书的，有什么可让他们抢的？
3: 这是，
2: 我就
4: 先忙，
0: 走，快点。

0: 高凌远打了我们伏击，全没了。马先生，刚才出手够狠，多谢了。
1: 队长，
0: 放水，快走了。

0: 肚子坏了吧？来，吃点东西。谢谢。坐下说。快说，现在怎么样？
1: 我接到通知，暂时要转移到上杭去。你们也要赶紧离开这里。
0: 离开这里？去哪儿？
1: 我还没有见到梅林同志，任务没完成，我不能走。
0: 你先别管任务，白飞马上搜山。
1: 各个道口全是官将，这里藏不下去了。你们俩去粤北，南京起义军一部在粤北闹哄，计划向南转移。你们走快点，还能赶得上。
0: 我们怎么走？
1: 明天有支接线队伍，新郎叫李光宗，是粤军的一个排长，给蔡廷锴的外甥欧胜元当过警卫，有点头面。
0: 好歹装一下。

0: 你怎么来了？
1: 王排长，这都什么人啊？检查了没有？
2: 检查了，检查了。四军老一团排长李光宗，今日成亲。
0: 长官，上头有令，捉拿共匪余光明，所有过往行人一律下轿检查。哎呀，
2: 检查！
0: 老子就是余光明啊！
1: 抓我！来呀！跟你斗呢，
0: 斗什么屁！
3: 上知下派，您多担待。
0: 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就……哎呀！

0: 你脾气还挺大呀！你这鸟铳可打不死人，但能打得叫你妈认不出来你，信吗？
1: 信！哎，抬狗！
2: 队长，让开！
1: 队长，车飞武装准备偷袭政工送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0: 李排长，孙夫人很漂亮，可别误了吉时。走，走。赤匪，咱们把没把你们给豁了呢？
3: 李光宗，嘿嘿，
0: 娘子，哟，这大喜的日子哪吃这东西干什么？这，
3: 你过来。
0: 小子，你！哎呦，娘子，他们人太多了，你就……
3: 吴奶奶还没过门就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是那个什么李什么堂的什么国军排长吗？啊呸！哎呦，
0: 娘子，好腿法，好腿法，
3: 回家，
0: 回家好，回家好，回家。起驾！

0: 两个带着红领巾呢，
1: 是个明君。

0: 这是罗猛同志的调查报告。
1: 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第一，叛变投敌了，但是经过调查没有。第二，接受了新的任务，深度潜伏。第三，被敌人秘密处决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四一二后很多同志都是同样的遭遇。
0: 余光明参加红军以来屡立战功，多次负伤，现在头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突袭高家大宅后，余光明又以闽西长汀独立团的名义袭击了黑水乡保安队，杀死保安队长雷老虎，并袭击了保安队的粮仓，抢下了大批的粮食和药品，这对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起到了极大的震慑。
1: 但余光明也没有承认这件事与他有关，目前对他们的问询就先到这儿吧，让他们先回到部队工作当中，后面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需要人，黑水乡的事也让他们自己查个明白。
2: 三哥，都问你什么？
3: 他们还是怀疑我，说五年前我们到了粤北之后，有人冒充我们打了黑水乡，我得查清楚那事儿到底是谁干的。问你什么了？
4: 问我，
3: 行了，快走吧。
5: 啊！刘师傅，来，给您看看这个。来，请。
6: 请问哪位是老板呀？
5: 啊，我就是。哟，您慢慢看。您是？
6: 我是向万金。
5: 夏老板呢？哎呀，你好，你好。
6: 金本岭的张小五叫我来找您的。
5: 里面请，里面请。请，请，请。小六子，给夏老板上壶好茶。
6: 都说这钨矿石能造枪造炮，穿甲弹打城墙，一打一个瞪眼。德国人想这东西都想疯了，找广东陈大老板有多少要多少。
7: 团长，什么任务啊？首长指示我们协助当地民警局抓烟土犯。
6: 这样，我再给您加一程。不过您得告诉我怎么联系上龅牙狼。
5: 好，这简单，我给你个地址，你去找海螃蟹，他可是龅牙狼的小舅子，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
3: 老毛，我带人驮来，咱走。
6: 那这暗号是？
5: 简单，他要问你几点呢，你不管几点都再加两点。
6: 他问几点了，我看表，如果是两点，我就说是四点。
8: 放别动！别动！别动！
6: 哥，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好人，我真是好人。哎，罗同志，
9: 你谁呀？
6: 我呀，
10: 谁说的？这连声狗叫都没有，怕是埋伏呀！哎，
6: 别！哎，什么情况？几个意思？
9: 当年在荷塘寨，我们被人打了伏击，你人跑哪儿去了？
6: 我当年我瞧着路不对，我就没跟着去。
9: 我看你就是个奸细。
8: 别动！
5: 没动，没动。
6: 天灵灵地灵灵，做生意讲的是诚信，冤枉好人天打雷劈。
9: 你早该让雷劈了，你也配是个好人？
6: 我不是好人，你是好人。你以为你拿个枪我就怕你吗？你是好人，你带人往死路上领。你是好人，你不听劝你进伏击圈。你是好人，你自己不死，你叫你兄弟死啊？
9: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6: 来，打，不打你是我儿子。于队长，于队长，多大傻子发疯了？革命干部要。

0: 枪毙革命群众，
1: 是条汉子，给我滚过来！
0: 不是，
2: 什么？把枪放下。
1: 团长，你没听见刚才他说什么？他说我带兄弟们进的埋伏圈，兄弟们是因为我
2: 干了。把枪收回去。你，手拿。哦。
3: 于队长，恭喜你高升啊！团长啊，那得是战功赫赫。哎，当年你啊，那是叱咤风云。
4: 你是？
3: 啊，鄙人项，名万金。
4: 你就是项万金啊！啊。好口才！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那天撤退，罗猛确实应该听你的，不走荷塘镇。但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知道前面会有埋伏的？
3: 这个嘛，哎呀，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热闹。不怕吵架，也不怕翻脸，就怕没动静。那天晚上啊，连个狗叫声都没有啊，那肯定是藏着雷呢。
4: 也就是说，你全是蒙的。
3: 嗨，这也不完全是，这主要……
5: 完了！哎呀，怎么不听劝呢？
3: 就是蒙的。
4: 这就对了。嗯。嗯。
6: 进来。
7: 不许大老爷饶命啊！我这可都是小本生意啊，我有什么有办法呀？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4: 你还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那抽这些烟土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家人吗？带去！
6: 是。
7: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8: 向先生，哎，至于你，
3: 我革命群众啊，我红五星，红领章。红军来了不大粮，又分钱粮又分米，穷人有了就
1: 轮得找你说话吗？
4: 不愧是向大喇叭，不管你是走私钨矿还是贩卖烟土，自己到民警局说清楚。
3: 自己去，自己好，我一定自己去。自己去，不好意思，我的包，忙着忙着。哎，
7: 不说好了自己去吗？哎，
1: 美的你，
9: 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车带走。
1: 团长，东西已经让同志们送到民政局去了。
4: 这个向万金，
1: 油头粉面，油嘴滑舌，
4: 像那喇叭，我还以为他多大能耐，到后来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1: 他可不瞎，那俩眼珠子滴溜溜的，贼着呢。别老
4: 师妹，
10: 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4: 对不起，认错人了。
1: 对不起啊！你干嘛呢？都第几回了？是不是魔怔了？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哎呦，当时多乱！我看那喜妹啊，八成是已经。

0: 是朱茵大夫吗？哎呀，你好，我是曲坚。
1: 曲院长您好，啊，这是我的介绍信。
0: 咱们进屋说吧。
1: 哎，我来
0: 。
1: 谢谢您啊，
0: 辛苦了啊，来，快请进。小心啊。
2: 好，
1: 谢谢。
2: 卢卡斯还好吗？
1: 还好。
0: 我们俩呀，当年是广州医学院的同事。
2: 他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老德国的做法。
1: 他也经常提起您，说您当年带他出去吃烤乳鸽，他是一边哭着一边吃的。
0: 这事儿我可忘不了。他呢就是不理解，说啊，鸽子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能用来吃呢？
2: 但是说归说，他吃的
0: 比谁都多。快尝尝尝，
2: 尝尝。
3: 哎，哎呀，也没有什么可送的。这茶叶呢，是我个人的配给。
0: 当见面礼了，
1: 这怎么能行呢？
0: 拿着吧，就剩半罐了。
1: 行。
0: 这国民党啊，对苏区封锁得很严，像什么粮食啊、食用油啊，还有药品、还有盐，什么都缺，唯独这茶，本乡本土，吃得起，收一把。
1: 那谢谢您了。
0: 记得咱们小时候那条龙吗？
4: 记得。
0: 来了没啊？

0: 五年了，终于回到咱们老家再看看了，也不知道咱们这帮穷兄弟都怎么样。
1: 要是咱们的苏区啊，一直能有这么繁荣的景象，那该多好！咱们和白匪这么多年在这一带一直斗争，始终都没有安定下来。这一次是大兵连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石井吴军，收复彭口连城和青柳，那咱们的苏区啊就能连成一片。
2: 不好意思，接坐一下。
3: 老板，一碗清汤粉，两盘酱牛肉。
1: 不好意思啊，没地方。要不你和二位红军首长挤一挤？
3: 红军首长好啊，
1: 还是以前咱们那个味儿啊。
3: 要是再有常见的豆腐干啊，那就更好了。
2: 不好意思啊，我在这坐一下。
3: 我觉得我还是等等吧。
2: 冤家路窄啊。
1: 红五星，
3: 红领章，红军来了不纳粮。你跑什么呀？
2: 我没跑啊。
3: 没跑啊？坐下。你的牛肉。哎，谢谢。哎，老板，二位首长的钱算我的，今天我请客。
1: 好嘞，
0: 不用。走私饭的钱，我的钱脏。
3: 怎么说话？
0: 老孟啊，你看，这向老板都出来了。
3: 说明啊，这人没问题，他的钱可以花。我也来一块。不够。那，
2: 老板，再来四盘酱牛肉。哎，
1: 好嘞。
3: 不是向老板，
2: 嗯，
3: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2: 我当时被放出来的，我正经革命群众啊。
1: 十足真金，如假包换。哎，不信你看，这是我的证件。还别说，我进去做生意的人有办法，门道都是门道。
0: 这是什么？副总经理，
1: 罗大官。
2: 哎，说了你也不懂，差不多就跟于团长关系一样大。真的。
1: 老板，再来两盘牛肉，
2: 酱经理结账。
1: 多谢。酱料。来来，罗连长，您这食欲比我家猪蹄都不差。啊？
2: 没事没事，没有了，就这些了。
1: 哎，向经理，你是黑水乡人？对呀。
2: 跟你打听个事儿，
1: 没问题，我向问金，百里闻名，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好，5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然后去井冈山投奔了红军。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打了保安团的雷老，还抢了保安团的粮仓。你知道这事儿吧？
2: 打土豪嘛，谁打不都一样吗？
1: 不一样，我们团长到现在也。

因为这事儿还说不清呢，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别让我逮着他，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帮油炸，我剁了他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带旺仔牛奶。
11: 爸爸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牛皮朗突破不可能。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0: 呢度啊！准备战斗。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5: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5: 妈妈，旺旺，
7: 旺旺，
5: 妈妈，不够旺。
7: 好，精神旺旺，
5: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8: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0: 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2: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3: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2: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4: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2: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5: 妈妈，旺旺，
7: 旺旺。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怎么这么恶心？这也吃啊？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们问问。
0: 好。

0: 今天可算是吃痛快了。多长时间了，三牙子啊？辣椒芋头就干笋，我都没劲拉屎了我。哎呦，
1: 这一路打了多少盆？
0: 八盆牛肉一碗面，你说呢？要不是你一直拦着，我能吃他个房倒屋塌。
1: 我跟你说呀、啊，刚才提到黑水乡的事，向文静感觉非常慌张。
2: 团长，那这事儿不会和他有关系吧？
1: 这向经理啊，可是个精明人，今天算是被你给逮着了。这会儿啊，他指不定猫在哪个角落里自己哭了。
0: 活该的。
3: 八盘牛肉啊，亏大了。
1: 我去趟长汀医院，把这些战利品啊给曲院长给送过去。
4: 是。真行啊，
5: 这另一条道路
4: 这都连了三条。
5: 无产阶级
6: 大哥
5: 领导的农民，
6: 他讲的你能听得懂吗？
5: 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也就是苏维埃道路。现在我来教大家唱国际歌，要有气势，有威严。
7: 起来，
8: 起来！
7: 饥寒交迫的奴隶，
8: 饥寒交迫的奴隶。
7: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9: 是为了庆祝我弟弟李耀祖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4: 你真的是，哥哥你下来干嘛？倒场是吧？
9: 我兄弟在这讲革命，哎，当哥哥的是不是应该来助阵这个捧场啊？啊，我接着说啊，我接着说。
4: 那你扶上墙
9: 啊。耀祖回家了。哎，
10: 你嫂子给你做了羊肉粉啊。哎，
9: 那你不就是上墙的吗？你这个道理都不懂，你怎么上大学呢？真是。
11: 徐大院长。
12: 哎呦，于大团长这么高兴啊。
1: 大胜仗。哎
12: 呦，那又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12: 哎，你有什么我要什么。
1: 什么时候养起花来了？
12: 这是我专门给广州来的新医生找的。
1: 正好。看看哈德门见面礼送他。
12: 这可是好东西。行，反正这个新来的女医生也用不上。
1: 女同志啊。啊，拿回来。
12: 不是，你一个团长
1: 最多给你留两盒。
12: 哎哎，朱大夫。哎，
13: 曲院长。哎，
12: 这是给你找的兰花
13: 啊。大哥，我不走。
12: 听我的，快走。
13: 我不走。
1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余光明，余团长。
14: 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新来的大夫啊，朱茵，朱大夫。
13: 你好，三牙哥，好久没见了。啊，
14: 认识啊。
13: 我们都是白石乡的，很多年没见了。都当团长了，恭喜你啊。谢谢您的花。哦，那你们聊着，我先走了。
12: 哦，行。
14: 哎，这，哎，你们是老相识啊？他这次可是我老朋友卢克斯介绍来的。哎，
1: 哎，他住哪儿？
12: 住那儿啊。哎，你这完了，看来这病情啊是加重了。
1: 西梅，
13: 于团长你有事吗？
1: 西梅，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13: 那让您费心了，我去了广州，上了大学。
1: 那天晚上我
13: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1: 可
13: 我过得很好。你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先去忙吧。

0: 黄皮隐逸，李师长伤重殉国，你能死里逃生也是实属不易。
1: 先生，陈长官把共匪的战术分成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和抄后路。共匪在黄皮河口设伏，大龙坪强袭伏击，我们吃了大亏。
2: 陈长官他是只知其一，不得绕其二，我们在军事战术上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在武器装备上每次也都是高出一大截。可为什么每一次围剿还是失败呢？关键是在人的心。
3: 报告。
4: 进来。
3: 首长，这中央的意思还是坚持让他们分兵作战。
4: 定了。现在看，中革军委的意见就把红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在抚州一带活动，牵制敌人；第二部分以第三军团为主，建立东方军，入闽作战。
0: 赤匪的武装不容小觑，
2: 不是那些割据的军阀，他们有统一的施政纲领，在政治上还有军事上完全是汇聚于民，让老百姓有非常高的认同感，所以就愿意跟着他们在一块干，决战到底。
1: 确实如此，学生亲身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4: 军委的意思是要在两条线同时取得速胜，进而夺取南昌、抚州等重要城市，要让革命在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首先取得胜利。
2: 我已经和委员长建议了，这一次围剿
0: 要以政治引导为主，军事围剿为辅，
2: 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收拢民心。
1: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不过实操起来很复杂，效果嘛也很难讲。
2: 那我就给你看一点不复杂的。
3: 那主席和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4: 当然是不同意。总司令再三强调，是红一三军团绝不可拆分，要集中使用。可是没有办法。
3: 可是吗？真是太可笑了！兵分两路，就我们这点人，等战斗打响了，我们得损失多少同志？这什么话？打实话。
0: 这就是侍从室刚刚设计出来的堡垒计划。
2: 委员长也改变了围剿的策略，以碉堡和公路进行推进，稳扎稳打，三步一进，五步一推，以碉堡为纽，公路为带，层层挤压，步步推进。
0: 匪区
2: 本来就地形有限，如果一旦失去了战略空间，游击战就是无稽之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历次围剿的失败都关乎于我们情报的缺失，
0: 一旦进入匪区以后，
2: 我们就像是瞎子和聋子，所以这一次
0: 要在匪区
2: 建立我们的眼睛。
4: 是。东方军入闽第一仗全上堡，
5: 你立刻回连城和当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我们兵力不足，需要训练赤卫队筹集钱粮，你来想办法，同时把全上堡的情况侦查清楚，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3: 是。
6: 这连城搞僵了没有？怕是埋伏。做生意讲究的是这，不怕吵架，

What you want now?

0: 都给老子带走！快点，拿走！是高家的老子和老四啊！
1: 动作快！
2: 快点！
0: 这下可亏大了！我怎么跟王经理交代？这事算你好了，先到后楼再抱怨。
2: 走吧，二哥。
0: 先召集大伙，想办法把高氏抢回来。

0: 破抢了，人杀了，这傣沟高陵园就是个畜生。这是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卖了矿石是要给红军做军费的。这要是抢不回来，别说红军那边，这松毛岭地面上，老项就不混了。我决定。
1: 中国工农红军联听独立团，
2: 请。
3: 你先别啥独立团了，你上次一走人就没影了，我们这帮人在这啥都你多长时间啊？红军和那白狗子在缅西都打转圈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去找谁。
4: 是，
5: 那还有啊。
0: 独立团是哪家的番号？我们这些人又是干什么的？你得说清楚。好，说就说，老乡还怕你们不成？
6: 不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是叫法不一样嘛，对不对？这就好比做买卖。 今天我卖茶叶，难道明天就不允许我卖茶叶蛋吗？是不是？和茶叶蛋有啥关系啊？今天我卖番薯，明天我照样可以卖洋芋。不管卖什么，反正都是我在卖嘛，对不对？不管叫什么，你们都得听我的，全体集合。
7: 听好了啊！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以军门岭岭南商号经理的身份找高丽园购买钨矿石，谈好价格，约好时间在老虎岭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无欺。那地方适合打伏击，到时候我们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抢了矿石，立刻退回山岭。成了，成了。
8: 这到底靠不靠谱啊？
7: 哎，博士，就凭我们手上这些家伙。
0: 来，中反了！中国工农红军闽西联听独立团，有了这面旗，老子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跟我们造次。这不是我，是吗？哎，我现在先去找牛史强签个线，我回来之前，你们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许轻举妄动。起开，起开，起开！
9: 老玉，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机枪，不能拿来拼刺刀。
10: 筹款百万，赤化千里，非要把一三军团分开，这样人员不足，弹药也不够。你说真打起来，可怎么办？首长让我筹款筹粮，还有训练赤卫队。
9: 哎哎哎，别抱怨了，损坏的枪支我可都给你们说好了啊，就没有我陈九发修不好的枪。
11: 陈师傅，老陈，陈都衙，
9: 真无赖，真的。哎，你这个地方不错啊，安静。哎，干点什么坏事儿，都不会有人知道。有朋友在，那我一会儿再来啊。
10: 生死兄弟，老战友了，东西带了。
9: 8公斤正经的黄色炸药。 能炸翻一个车队，
10: 东西不错。几个字儿？多少？
9: 混蛋吧你！哎呦，不要啊！这好东西可不缺买主啊。那我去瑞金找。
10: 放着，够耍横是吧？
9: 哪能呢？做买卖做的这是情义呀、啊！你想想，我怎么不找别人先找你呢？
0: 我跟你当朋友还不如跟耗子当兄弟了。我这人看着眼熟，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他？
1: 李光宗原来十九路军的，听说去上海打孙吴抗战，残废了，回家种地，顺道的倒腾这个黑市。老兵油子了，粤军、桂军，甚至中央军都跟过。你也看见了，就一混蛋。不过呢，有点路子。 能搞到我要的东西，而且呢，还算有点信用。
2: 这种人能幸福？
3: 那他也得听他老婆的呀。

0: 高家三少爷带人上门把项商打成这样，还抢走项家的养女阿莲啊。
1: 那姑娘多好啊，对养父当亲爹一样。哎呀，可惜了。
2: 哥，嫂子，我走了，去当红军。不打倒军阀，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不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穷苦人就没有出头之日，就会有千万个象山，千万个阿莲。今日起，地改名，李革命，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3: 耀祖啊，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
4: 找镇上的张画师把耀祖的录取通知书照着画了一张，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5: 哎呀，我这裱起来得供给祖宗啊。
6: 你这又不是毕业书，你弄这干嘛呀？
4: 哎呀，他这毕业那就得立匾了。
5: 耀祖呀，至少能当个
4: 省主席啊。嘿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把耀祖能供出来，就是对得起爹，对得起祖宗了。耀祖，耀祖，耀祖，
7: 耀祖，
3: 我看床上的包袱没了，应该是去学校了吧？
4: 哎呀，我先去给祖宗报个喜，我李光宗。
3: 徐院长，
8: 哎，朱大夫，我正想找你呢。
9: 伤员们反映。

0: 说呀，你医术好，人又温和，都很喜欢你啊。
1: 哎，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于团长头上有伤，是怎么弄的？严重吗？
2: 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为了救战友被炮弹给炸了，现在头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弹片，所以呢会经常头疼。
1: 那这伤能治好吗？
2: 理论上是可以治的，但是咱们这儿呢条件有限，怕是很难。

0: 叫谁？
1: 我从广州来，铁老板让我找马先生收粮食。
0: 这里没有马先生，这里只有马先生。
1: 没错，就是马先生。
0: 你贵姓？
1: 明，明日复明日的明。
0: 余光明，
1: 老马，
2: 怎么是你呢？
0: 我以为你牺牲了呢。看看，瞧见没？马克思老爷子叫了我两回，
2: 我一想啊，
0: 这革命还没成功呢，我就没空没次去。
2: 五年了。上级领导跟我说来接头的是一个主力团团长，没想到是你呀、啊！
0: 什么主力团团长？毛主席和总司令神机妙算，我这个侍卫队员呢，就是个帮忙打狗的，
2: 还是领导指挥的好。
0: 那这次来，不光是打狗吧？

0: 阿莲，是你回来了吗？
1: 全善堡坐落于交通要道的两山之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堡体是用青石砌的，坚固耐用。堡内分为前、中两道城门作为防守要点，堡门高约两丈余尺，城厚1.5丈有余，有多个机枪掩体，形成交叉火力控制。
2: 这里面有卢鑫帮的一个团，
1: 团长叫徐四海。
3: 徐四海，老相识了。
2: 当年我大闹高家大宅的时候，
3: 这家伙就在。

0: 那这回可以好好的较量较量了。站住！这是要去哪儿啊？啊！老夏，今天我要是叫你们走了，那以后所有人可都得拿屁股对着我了。三少爷，我已经把阿莲许配给向山了，她现在是我们向家的儿媳妇。
1: 你个老不死，早干嘛去了？啊，这时候想立贞节牌坊了？他都叫我玩烂了！
0: 王八蛋！三少爷，我们穷人命贱，但是。

0: 我也有个徒刑，有什么话你冲我说。
1: 先对好阵仗。
2: 三小狗，
1: 不对，
2: 高雷元带着保安队来村里了。
1: 什么？是泄露消息了吗？
3: 是去抢亲。
1: 糟糕，要出事。

0: 这不是你老婆吗？她是要干嘛去啊？
1: 山凤，去吧。

0: 山，还有那阿莲，我得让他们给糟蹋死。我妈是不是革命的队伍？
1: 就因为你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0: 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拦着我吗？马青山，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把高丽月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1: 石红霞同志，你应该知道组织纪律。你知道你今天这种冒进行为会让所有人搬出去，会给组织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你马上就要有重要任务了，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至于高林远，有人会收拾他。
0: 马书记，说话算话。
2: 马老师，
3: 鬼鬼祟祟干嘛？
2: 你们老师都看重时间啊！哎，看看这个，来看看，可名贵了，能顶这一套宅子呢。听听，听到了吗？送你了。
3: 这是干嘛？
2: 我家红霞脾气不太好，多担待啊，多担待。
3: 不行，无功不受禄。
2: 有功，有功啊！
3: 有也不行，拿回去。布朗，金表哪来的呀？
4: 红霞知道你有金表吗？要不要我告诉她呀？
0: 李光宗，
2: 哎，娘子，
0: 你过来呀，来呀，
2: 娘子，
5: 娘你个屁呀！你上哪去了？啊啊！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满身酒气，跟你讲，你给我静静，
6: 多喝一点啊！哎呦。
1: 必须打，打狗！
7: 他们人可不少啊！
1: 怕了？
8: 怕？我周敦颐48代子孙，蔡李文闽西第一，我怕他牙不够硬。
9: 可是大喇叭说，他没回来之前，咱谁也不许动。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得听组织安排。咱的任务是抢矿石啊！
1: 打，先打。
8: 逮捕高丽媛这个畜生，祸害了我们这么多辈儿。以前于三牙子干死他们家老大，吓跑了老二，今天我们就干死他们家老三，吓跑他们家老四，让高半城这个老畜生也尝尝绝户的滋味。
1: 干！
10: 不急，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10: 明白，小子们，把香山给我吊起来！
1: 走，
2: 别碰我！
1: 别碰我！
10: 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一般这找不着啊？
5: 哥！
10: 哎，干嘛呢？
1: 阿莲，阿莲！
5: 我求求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答应你说。
10: 我这看戏呢，明白？
2: 我妈要先表个色。
1: 阿莲，别怕我。
5: 放开我！
10: 兄弟们，让他死的快活点。在阴曹地府就念着我们哥俩的好，走。

0: 老乔，我们是红军，我叫于三阳。
1: 于三阳，于光明，炸死高县长的于三阳。
0: 是我。
2: 三阳哥，我
3: 求你，
2: 救救我妹妹吧！三阳哥，救救我妹妹吧！
0: 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2: 高林远，高林远，他们往那边跑了！
4: 都快点走，
5: 快点走！
6: 哥，咱们还是快点走吧，我感觉这时间长，害怕出点什么事儿啊！
5: 你呀、啊，就是劳碌命。这离府子也就十几里了，难得出来清闲清闲。回去徐四海还不定派什么脏活累活给咱们兄弟呢。慢慢走，不着急。
4: 给我打！
7: 红军，哎呦，这
8: 别慌。
9: 都是鸟枪，你们都是赤卫队，弟兄们，咱们的家伙好，给老子打！
5: 给我打！
10: 老四，你带几个人从那边报仇，快去！
11: 你们几个，跟我走！
12: 冲什么冲啊！
13: 不走！

0: 小强，
1: 我来了。
2: 老四，先去阴曹地府等你哥吧。
0: 还是让高凌云跑了，赶紧捡家伙，捡完家伙立马撤。
3: 大哥，
0: 我象山以后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给三阿哥磕头。哎，快起来，哎，快起来，别这样，来，快起来。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哎，妹子没事吧？
4: 关老爷那大刀81斤，你这刀有多沉？
5: 35斤，7两，我的实打实。
4: 是条好汉，你们的队长是谁啊？
6: 什么？
4: 大喇叭，
5: 我哥。
7: 见鬼了，见鬼了，见鬼了，见鬼了！
8: 混蛋，谁叫你们来的？啊，那我怕他放屁是吧？
6: 受伤了吗？啊，
8: 没事，
7: 没有，没事。
4: 江经理，好大威风啊！
6: 哎呦，于探长，你怎么也在这儿？哎，我就说嘛，那凭这几个土鳖，能打高丽园的保安队，还宰了高老四。哎呦，高丽园呢？
5: 跑！
0: 这！少说话！
6: 哎呦，我堂弟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4: 我看你这嘴倒是挺好使。
9: 团长，
10: 这仗打得值啊！好家伙，正经杰克式！哎呀，先生，
4: 哎，向经理，
6: 刘同志，
10: 你怎么也在这儿？
6: 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向万金，连厅赤卫队队长。
4: 哎，不是独立团了吗？怎么又赤卫队了？
6: 你少说两句。
10: 啊，向经理，独立团，连厅赤卫队队长。你到底是个啥？我看你们这地方武装一点也不靠谱。
4: 哎，这位首长，咋说话呢？
10: 吃什么长大的？长这么大块？
6: 哎，别吵，别吵，别吵，都是自己人。
4: 这离先生很近，收拾完东西就赶紧撤，
0: 原路返回。
10: 是，
0: 到。
10: 是啊。
4: 哎，给我
5: 枪。
6: 这枪啊，子弹啊，你们就一点都没捡着，全跑他们手里了。
4: 想着
6: 毛细，这不赔了吗？于团长，哎，
10: 不是，
6: 于团长，
11: 哎，老夏，
12: 叔，给你擦擦手啊。
13: 伯老，
14: 娘子
12: 啊。
13: 爹！
12: 我
13: 以为你
14: 子弹穿过去了，没打中要害，要不然神仙也没办法。
12: 这次啊，还真多亏我家死瘸子，以前当过兵，家里存了一些刀伤药。
13: 红娘姐，光宗哥，我嘴笨。
12: 哎呀，起干嘛呀？快起来！
13: 来，起！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啊，小事。
1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5: 爹，喝水。
13: 老天爷保佑啊！
14: 是红军保。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沃野千里，岁岁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下时节来到山东德州考察，强调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殷殷嘱托，如山厚望，让山东广大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1: 农业稳，天下安，粮食丰，民心定。在东余架村的农田里，习近平总书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更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千钧重担。
2: 总书记句句都说到了我们种粮人的心坎上，这些殷切嘱托都是我们种地的指路明灯。接下来我还要带领乡亲们一起多种粮，拿高产，把总书记的嘱托落到实处。
3: 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今后我会带着服务团队继续走到田间地头，用好蚂蚱课堂、新媒体传播手段，把量田量种、量机量艺集成技术送到农户地头。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成色中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让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4: 我们重点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入手，提升智慧化农业基础设施，配齐监测设备，用好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时也补齐农机配套短板，配齐专业作业设备，提高标准化种植、机械化采收水平。
5: 今年我们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营养需求，针对性地升级了缓控制肥的核心技术，养分释放能够与玉米生长曲线精准的吻合，以先进农资技术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全力夯实粮食丰收。
1: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努力的方向，总书记的嘱托更是齐鲁儿女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山东农业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在种子创新、栽培技术、农资研发、农机制造、农业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高水平的科研攻关，在同时着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专业人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0: 来看时政消息。
1: 6月22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绥礼

带领调研组赴菏泽市、德州市及部分县区就修订山东省档案条例开展立法调研，了解机关单位、县域、乡村档案规范化建设管理和开发利用情况。王绥莲指出，要进一步提升档案管理和利用能力，加快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推动档案工作深度融入强省工作大局。今天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

0: 服务从有向优提升。
1: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教育年。山东依托中俄免签政策，推动市场从单一旅游观光延伸至研学旅游、教育合作、青少年交流等多元领域，搭建起中俄城市友好交往桥梁。
0: 由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旅行商等200余人组成的旅游团日前走进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从滨海风光、海洋科技到胶东民俗等，全方位解锁威海的城市魅力与独特的胶东地域文化。
2: 今天我们在威海海洋科技馆观看了黄海海洋主题影片，了解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中国的海洋科技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俄罗斯是威海入境游的第二大客源地，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威海在观光产品的基础上将非遗体验纳入入境游产品设计，
3: 邀请了西乡、剪纸、居易等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在馆内进行活态化的展示，很多俄罗斯朋友对这些传统的手艺特别着迷。目前我们的非遗展示馆已经接待了13批境外旅行团，超600人。
0: 除了研学团，此次随团前来的20家旅行商代表将实地走访威海滨海度假、康养旅居、水上休闲等产业领域，探寻合作机会。
4: 威海城市很大很漂亮，这里有很多景点，海岸线很干净，人们很友好，所以合作的可能性很多。
0: 推动中俄人民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今年初山东优化离境退税服务，获批8个口岸进境免税店，为跨境游客提供了更多消费选择。同时山东实施引客入鲁奖补办法，给予入境旅游包机等资金奖励。
5: 今年6月27号起，我们相继开通俄罗斯弗拉迪瓦斯托克、哈巴罗斯克、莱鲁的2条入境旅游包机航线，计划直飞24个架次，覆盖6到9月份的整个暑期市场。借助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便利，我们的产品和旅游线路相继覆盖了济南、青岛、烟台等多异化的旅游线路和市场，
6: 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加大对入境市场主体培育力度，开拓入境研学、商务、康养市场，全面优化国际交通、边检通关、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让更多入境游客安心、舒心、开心畅游山东。
1: 唤醒沉睡资产，赋能城乡融合。在青岛莱西市，闲置多年的老旧校舍依托跨区域党建联建机制，华丽转身为极具胶东特色的文旅综合体胶东大院。这一创新探索不仅让乡村闲置资产重焕生机，更化作富民增收的源头活水。
0: 走进莱西市南树镇，曾经闲置荒废的中学旧址如今已焕然一新。在青岛市李沧区与莱西市城乡党建联建机制的推动下，该项目坚持修旧如旧理念，在保留胶东原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不搞大拆大建，完成了一场充满乡愁记忆的保护性改造。
7: 这里保留了很地道的胶东乡村风貌，既能逛古院裸吃农家菜，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周末来放松特别舒服。
0: 在这场跨区联姻中，城区带来了充沛的客流、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发展资金，乡村则盘活了闲置的校舍与土地资源，双方优势互补，双向借力。现在胶东大院内胶东民俗体验、青少年研学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游玩休闲的微度假体验。
8: 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有青山秀湖、胶东大院等文旅资源，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来这里开展主题党日，很多家庭也趁着周末来研学旅游。
0: 如今这里每年吸引上万人次的游客与研学团队前来打卡，就近吸纳4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更为村集体带来40余万元的稳定增收。
9: 我就是这个词的，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既能照顾家的又能赚钱。
0: 近年来，青岛莱西市整合区位产业资源优势，组织11个镇街与青岛5个区市24个街道签订联建共建协议，构建城乡资源共享、产业共赢、干部共育、人才共引、治理共抓、文化共融的区域化工作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0: 我们以党建搭桥，以盘活资源为抓手，为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提供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堂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这里是黄海深处，离岸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在此之前，中国海上风电的版图上从未有工程将根基扎进如此深蓝。巨浪、暗流、台风、暗礁都在对建设者说不，但追风的人从不缺少直面风雨的勇气。他们把风机立在了海上，也把自己扎进了海里。
1: 现在要落下来开始挂钩吗？
2: 提点说提点，好看，这气力太高了。
1: 好的，收到。
0: 一座海上风场，仅有林立的风机远远不够。2025年11月，风场的另一个核心装备——海上升压站，迎来了吊装时刻。4层楼高，3300吨重，工程师们更习惯称它为风场的心脏。这颗心脏由中国自主研发、自主制造。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海上风电有了向更深更远海域挺进的底气。
3: 咱慢点，这脚下要品啊，
4: 我这边船还要往观众那边靠两米，靠两米。
0: 历经10个小时的吊装，海上升压站被分毫不差地安放在了海底基座上，与林立的风机并立沧海。但风机和心脏之间还差一根血管将它们真正连成一体。在浙江宁波的东方电缆生产车间，一台行业顶级的巨型框脚机正在高速运转。连接风机与心脏的血管就诞生于这个车间。
5: 就是我们海缆生产到的第一道工序，导体绞合，电力传输都是通过我们面前这根导体进行一个传输的。单根的话，没有接头的一个电缆长度，最长可以做到30公里。
0: 6组绞笼牵引着85根高纯度无氧铜丝，以每分钟7米的速度编织成一根手臂粗细的铜导体，它的截面积达到630平方毫米。而这层26毫米厚的交联聚乙烯外衣，将让它从容抵御22万伏的高压冲击。
5: 这道工序的话，我们叫做铠装工序。我们目前用的主要的材料的话，是一个镀锌钢丝。钢丝它的强度它更高，然后镀锌可以有效的防止钢丝在那个海水对它一个腐蚀的一个作用。
0: 高强度钢丝，防腐沥青，防护绳层层加固。这套深海铠甲足以让它在百米之下的强腐蚀环境中稳稳守护近30年。
6: 2、1，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愿黄海二十三号海底电缆大运起航。
0: 105个昼夜，2条30公里长的220千伏海底电缆制作完成。每条重量更是高达8000吨，相当于1000多头成年非洲象。装载完毕，2艘海缆船拔锚起航，从宁波一路向北奔赴黄海。1周后，瑞星68海缆船抵达烟台牟平，但近海浅滩成了第一道拦路虎。海缆船靠不了岸。
7: 6868，目的已经准备好了。好的，开始拉了。
0: 施工团队使用大型水平钻机，在海床下横向钻出一条1000多米长的秘密通道，利用这个通道把海缆从船上拽上陆地。

0: 到两根的那个钻杆，
1: 这两头应该就能出来了。
2: 大部一节那个连接的地方。
3: OK， 马上就出来了。
0: 看好了，缆头出来了，缆头出来了。网套里面就是海缆。我们从早上七点要拉了12个小时多一点。
1: 这水缆这种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胜利。
4: 尽管眼下登陆作业进展顺利，但海缆辐射负责人赵国富却不敢有丝毫放松。他计划要用12天的时间将海缆与距离陆地70公里外的海上升压站连接。
5: 通过这个角度去计算它这个深度。
6: 深度，达到3米以上就行。不能低于3米。
5: 不能低于3米。
7: 从登陆端开始辐射，向这个升压站。然后这个海缆那个埋深要求呢，就是普通段是3米，航道段是4米。

0: 个埋身，其中部分呢，这个过一些礁石段，礁石段呢要需要安装一些注水导管，长度呢大概在总长度大概在1公里多。
1: 海缆辐射的核心装备埋设犁正带着海缆缓缓下落。埋设犁如一头深海耕牛，它前端的高压喷嘴射出急流，冲开淤泥，开出沟槽，海缆被精准植入沟槽中，随后水流裹挟着泥沙自然回填，将海缆深深埋入海床。赵国富曾是华能烟台电厂的一名检修工，那些年他与煤灰为伴，与锅炉为邻。当烟台电厂从煤电驶向风电的蓝海，他也跟着完成了一次转身。
2: 以前是主要是跟设备厂交流，这边是主要是跟人打交道，一个月能打上700-800分钟电话很正常。他这个最累的是查资料，这些你得必须得严谨。
1: 从煤灰弥漫的锅炉房到海风呼啸的风电厂，赵国富的舞台换了，角色也变了。如今他要协调几十人的工作节奏，更要读懂海浪与暗礁的脾气。他的故事是一代华能烟台电厂人的集体写照。12天不间断辐射，海缆从陆地抵达海上升压站。这条贯通海路的电力大动脉正式全线贯通。
3: 这是发现前最后一个难关了，也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
1: 至此，风机、升压站、海缆、风场的三大件终于全部就位。深埋海底的电缆如同血管，将风机发出的66千伏电能汇入风场的心脏——海上升压站。在这里，电压升至220千伏，获得了跨越远洋低损耗传输的力量。它穿越波涛，向着70公里外的陆地一路延伸。当海缆连通海路，华能山东半岛北 L 厂址海上风场迎来万众期盼的里程碑时刻，风机并网发电。
4: 这边显示风速4米，然后转速是202。
5: 松指，
6: 现在19号风机人员都已经撤到塔底，准备启动。
1: 运维中心调度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紧紧锁定屏幕上的数据。作为全场率先尝试并网发电的机组，19号风机承载着整个项目的期盼。
5: 超声波互相调故障，
1: 可就在关键时刻，19号风机却突然出现了报警信号，并网发电进程骤然卡壳。
7: 待命了，又待命了。
8: 刘总，报的什么故障？是风速低的问题吗？
9: 可能那个风速不稳定吧，风速一直在跳，转速上的有点慢。等我们上去检查一下那个风压标吧，主任。
8: 收到，注意观察。
1: 在海上升压站坐镇指挥的是宋明修。他上联陆上运维中心，下统海上作业现场。
8: 陆上，他们需要人上去把风向标也重新正一下。

0: 外面四海无极啊，对，一点没有。正常。北方的深南海啊，到了冬天施工窗口期很短。我的海上待了这是将近2个月了，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大概10天有1天是这个窗口期。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准备想着到这儿再试一次。
1: 这也开关回来了，风向标反馈正常，检查没问题。现在转起来了吧？600、610、620、640。640。风向标故障顺利排除，但风机并网发电还有一道硬性门槛，每秒3米以上的稳定风速，并持续5分钟以上。
2: 此时，海上阵风已达每秒7米，气象条件完全达扰，可19号风机的叶片依旧乏力，转速迟迟达不到并网发电阈值，筹备已久的并网发电再度陷入僵局。
3: 没有，现场这个扰流条取不下来啊！
4: 就是这个绕流条，它对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
5: 我知道有影响。
6: 症结终于浮出水面，叶片外层黑色扰流条原本是风机吊装阶段抵御乱流、保护叶片的防护铠甲，现在反倒变成叶片旋转的累赘。
7: 一会儿先扎了，然后穿那个不是风机是没病，我没发现嘛，这叶片会震颤，叶片会在空中会炸歪。
8: 现在歇场，估计被采取手段了。
6: 等着再就可以了。
5: 不是，就是他们现场，你看
1: 没招了，
5: 现在等风啊。
6: 现在是扰流条影响叶片的机动性。
5: 你现在只有把那个扰流条全部取下来，才能继续并网，是吧？
6: 嗯，对。
5: 行吧，行吧。
1: 人工高空拆除风险过大，团队商议后敲定用无人机搭载切割机器人的方案切除扰流条。
5: 啊，好的，好的。

0: 这四个星星。
1: 好的，蛋糕。
0: 嗯，挺好的。
1: 你落地了。
0: 等了啊。
1: 好，好的。
0: 走了啊。
1: 走，开始啊。靠这个左边的。
0: 靠左是吧？
1: 嗯。
2: 它不稳，容易掉下来。绳子太长太短的话，容易摆动，啊，不好干活。哎，桨叶也在时刻的这个上下晃，桨面太滑的话，可能浪费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1: 这就应该是个男人。走走
0: 走，
1: 走，走吧，
0: 走了，
1: 走，刚到的，
0: 走了，
1: 走走走。
3: 阻碍叶片转速的物理屏障彻底清除，可造化弄人，此时风速降至每秒2米，团队错过了风机并网发电的黄金窗口期。
4: 风速突然变得有点小，
5: 真好吃。
3: 为了能让风机顺利并网发电，这群风电建设者已经在黄海之上连续调试坚守了近2个月。海上船舱狭小局促，没有舒适的床铺，大家席地而卧，枕着浪涛入眠。这是中国风电人扎根深蓝最真实的日常。

0: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新的机会又出现了。气象预警显示，当下瞬时风速来到每秒八米，但仅仅十分钟后，海面风力便会断崖式回落至每秒两米，当天再无并网机会。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商量后做出关键决断，跳过自动程序，启用手动并网。
1: 手动，按照你公司的规定，一步一步的并网。
2: 不需要再发防水模式，我时间等不起啊。
1: 我的意思哈，就是把这条爬坡曲线，你们能不能改改它？
3: 哎，开不起来，现在我开零度咱也飞不了，我转不起来。
1: 啊，你直接开到零度，我开最高能到多少转速？19号，19号，
4: 19号，和您收到。
1: 现在汇报，风速，转速，
4: 风速八米，2000米转速450转。
1: 注意观察。
4: 风速八米，现在2000米转速550。
1: 收到。
4: 风速八米，现在2000米转速。650转。
1: 收到。注意观察。
4: 现在风速八米，8000米转速740。
1: 收到。注意并网。

0: 华能山东半岛北海上风电项目成功发出，山东省第一度轩辕海海上风电。
1: 欢呼声中，十九号风机顺利完成首机并网。对于这座海上风场来说，这仅仅是漫长调试的起点。此后的三个月，建设团队乘势而上，在深蓝与风浪之间，一台接一台的攻坚，直到42台风机全部迎风起舞。
2: 华能山东半岛北 L 长子海上风电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
3: 发电成功了。
1: 深海寻梦不觉其远，海风不语，却见证了每一位追风者的奋斗与荣耀。

0: 做琉璃楼做人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十亿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吧，往上推，这么年不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货。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在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现在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要均匀，必须得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那个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

0: 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助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1: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2: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0: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峰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2: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笼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0: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面去。
1: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农历5月1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激励鼓舞齐鲁儿女坚定扛劳，农业大省责任担当，以奋进姿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栏，关注余书雷的新田馆，滴灌地里冲刺吨半粮；
0: 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山东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紧紧端牢能源饭碗；
1: 深化财金协同联动，山东快速精准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沃野千里，岁岁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时节来到山东德州考察，强调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殷殷嘱托，山东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以奋进姿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农业稳，天下安，粮食丰，民心定。在东隅架村的农田里，习近平总书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0: 更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千钧重担。
1: 总书记句句都说在了我们种粮人的心坎上，这些殷切嘱托都是我们种地的指路明灯。接下来我还要带领乡亲们一起多种粮、纳高产，积极培育新农人，把总书记的嘱托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产量来汇报总书记对咱种粮农民的期待。
2: 抗涝抗湿、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政治责任，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促进粮种的更新换代，开展农机的不断版行动，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节肥节水关键技术。
3: 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我作为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带着服务团队继续走到田间地头，用好蚂蚱课堂、新媒体传播手段，把量田量种、量机量艺集成技术送到农户地头。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成色中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让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4: 我们主城市要像董书记说的那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通过对全市2611个规模以上的粮食新型经营组织开展新品种推荐，以及现场的技术培训，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大家都能享受到粮种、粮法、粮技带来的红利。
5: 我们重点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入手，提升智慧化农业基础设施，配齐监测设备，用好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时也补齐农机配套短板，配齐专业作业设备，提高标准化种植、机械化采收水平。
6: 今年我们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营养需求，针对性地升级了换控制肥的核心技术，养分释放能够与玉米生长曲线精准的吻合，以先进农资技术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全力夯实粮食丰收。
7: 今年我的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收成喜人，玉米下播也全部完成。今后我会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用好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配套设施，依托粮种、现代化农机等科技手段，精细化管护田地。
0: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努力的方向，总书记的嘱托更是齐鲁儿女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提前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监管机制，务实规范抓好高标准农田政策资金争取工作，围绕九个全国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9: 山东农业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在种子创新、栽培技术、农资研发、农机制造、农业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高水平的科研攻关，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与地方政府持续协同发力，同时着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专业人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0: 6月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视察时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在东余架村，以余书雷为代表的种粮大户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向全年吨半粮的目标发起冲刺。
0: 三夏时节，在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树雷刚忙完夏收，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播种玉米。与往年不同，他今年在玉米地里铺设了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
11: 一个是省水，再就省肥，主要还是省工。原来我这片地，浇地， 五六个人再浇个五六天，现在啊是两个人两天就能把这地浇透。水肥的话对这个小麦的玉米的生产是非常有效的，产量提上来咱收益就多了。今年蹲半粮就是我的目标。
0: 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蹲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于树雷感受到了当地党政同责种粮抓粮的力度，从2022年开始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但今年对于他来说，丰收来之不易。他经营的这400多亩地势比较低洼，受去年秋汛的影响，直到11月下旬才播上小麦，春节前苗情偏弱，有的地块甚至是土里捂的状态。
11: 真着急，急死了，没办法，不知怎么干的。
0: 关键时刻，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凌晨64名农技人员分别给13个乡镇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帮包边林镇的农技人员高建美和崔新燕扎进了田间地头，针对于树雷的地块开出了处方。
12: 因为3月初吧下了一场雨，我们也下发这个指导意见，然后让这个农户呢进行这个建箱追肥，比往年要早管理，然后进行这个二次施肥，主要尿素施肥20多斤，拔节器再施一遍肥料。
0: 科学精心的管理下，到了4月份，小麦群体数量变大，弱苗也开始转换成壮苗，丰收有了底气。
11: 我给你总收益回报的，一亩地啊，小麦啊，收成是1300斤，比去年还强，一亩地多产了个4-5斤。
0: 对于玉米种植，近年来山东重点推广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核心是通过合理增加密度，利用玉米全生育期水肥精准供应，实现亩产增加15%左右。这两年，高建美和崔新燕也不断给于树雷推荐，但投入成本高，他迟迟不敢上。
13: 效果怎么样啊？用着这个肥料和植物的需求匹配不匹配啊？很多农户呢嫌麻烦，每一季呢单独的去铺，单独的去回收。至于效果呢，心里还没个底儿。
0: 为解决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中成本高、农户接受难的痛点，当地政府推出专项补贴政策。
11: 田间滴灌带的补贴，铺这一季补贴是200，铺两季是300，
14: 就相当于你的成本又降低了。
11: 对呀、啊，肯定的。要不说党的政策好呢。
0: 没了后顾之忧，于树雷的400多亩地今年全部实现了水肥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东余架村视察时就专门查看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对农业新技术推广非常关心。眼下麦田金黄，玉米新绿，对于今年的收成，于树雷充满了信心。
11: 因为我上这个地方的以后啊，我这需要密植，原来从4200到4500，现在是变成5500到6000了。一亩地就多1000多株，这就产了。今年玉米达到1700斤，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启动蹲半粮生产能力建设以来，德州市通过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综合施策，带动全市粮食总产量从2021年的152.3亿斤增长到2025年的157.6亿斤，增产超过5亿斤。
15: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在德州市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这是对山东三农工作的新指示、新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维护粮食安全是重大政治责任。我们要将总书记的厚望重托转化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思路举措和实际行动。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牢牢守住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根本前提。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基本农田非粮化，力争到2035年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关键支撑，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重要保障。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抗风险能力是衡量齐鲁粮仓水平高不高的重要指标，必须不断织密防灾减灾救灾网，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变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现实。
0: 第六届山东省老年人运动会昨天在临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5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聚焦老年群体健身需求与项目创新，共设健身球操、门球、健身气功、持杖健走、广场舞等14个大项、83个小项，集中展现全省老年群众积极健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5: 山东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大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中英俄等12个国家的200余名专家围绕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议题深入讨论，推动更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跨国转移转化。会上发布了顺耕粮安 AI 农业遥感大模型，山东省农科院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埃及国家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0: 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山东、河北、吉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8省同步推进行动，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为重点，推动探访关爱服务从有向优提升。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山东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将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15: 前不久，大唐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在山东运城建成投运，一举刷新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世界纪录。
16: 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15: 山东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近5年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同时推动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替代，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6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大型清洁煤电占比达到87%以上。
17: 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逐台机组制定替代措施，先后建成了大唐运城1号机组100万千瓦等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稳步推动全省煤电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15: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石油勘探开发也不断取得新突破。在胜利油田，企业通过技术攻关，打破国际公认的页岩油成熟度只有大于0.9%才能实现商业开发的传统理论认知，将原来90%不可开采的石油资源实现经济开发。
18: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累计取出了20000米的岩芯，完成了16万块次的分析化验，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1项，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15: 现在，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9: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一体化的协同攻关，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15: 煤电、石油稳住能源生产基本盘，新能源建设则不断筑牢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目前，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4365.7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55.7%。2025年，山东新增用电量全部由清洁能源供应。在鲁北盐碱滩土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国家电投投资20多亿元，建设涵盖风电、光伏、储能一体化的新能源项目。今年下半年，项目1期将建成投运。
20: 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就能超91千瓦时， 可满足4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年节约标煤25万吨。
21: 15-50期，山东将建成胶东半岛核电、山东半岛海上风电、鲁西陆上风电和鲁北风光储输一体化四大清洁能源基地。到2030年，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储能设施规模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
22: 牢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加快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能源技术和机制机制创新三个先行先试，紧扣国家赋予山东打造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重大使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力做好能源安全保障。
21: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政策出台后，山东迅速部署推进，以快速落地精准滴灌的原则加速释放政策红利，落地成效突出。
0: 山东海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庆云县重点高端熟化料生产厂家，企业启动年产50万吨生物饲料扩建项目，整体投入8000万元，属于典型的重资产扩产项目。
23: 如果只靠我们的自有资金，必然会大量占用流动性，导致日常生产、原料采购、市场运营的资金高度紧张，我们就没办法同时兼顾项目建设与常态化运营。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中有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山东省财政厅在政策框架下，针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固定资产贷款需求，梳理出4大类、26小类相关项目，给予1.5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支持。齐鲁银行根据政策对融资模式进行了创新。
24: 从项目建设到收回成本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必须采用企业中长期项目建设贷款，这样才能更好地匹配项目建设和这个回款节奏。同时考虑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我们还要利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政策工具。
0: 很快，齐鲁银行为海博农牧办理了固定资产建设贷款2000万元，期限5年。财政贴息政策落地后，能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30多万元。
25: 这种中长期的贷款解决了我们扩产经营两头难的问题。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生产线也在满负荷运行。
0: 促消费方面，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中有2项支持促进居民消费、减轻消费者利息负担。省财政厅优化预算资金安排，为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项政策初步配套资金1.45亿元，切实惠及普通民众。枣庄市民曾先生最近购置了一套新房，但装修资金有缺口。
26: 这个房子首付已经还回我们家大部分的积蓄了，装修包括家电家具大概还有20多万的资金缺口，说实话不大想找亲戚朋友他们借了。
0: 曾先生在装修公司咨询时得知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随即联系了恒丰银行。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提交个人信息后几分钟就完成了线上申请。
27: 聚焦家装、家电、教育、文旅等刚需消费场景，精准对接个人日常消费需求，像这款线上纯信用信贷产品，无需抵押，在线申请，随借随还，用几天算几天利息，最长可以选择3年还清。
0: 曾先生拿到了27万元授信额度，使用了20万元用来装修，在财政贴息下最高可节省利息2000元。今年1至5月，一揽子政策已惠及全省经营主体266.89万家，项目437个，引导新发放贷款4922.88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269.65亿元，同比增长18.58%，带动效果明显。
28: 积极落实中央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加强财政资金与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联动，支持带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切实让企业和个人享受到政策红利，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山东省文旅体融合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日照举办，现场发布2026下半年全省重要赛事赛历，推介鲁票票山东文旅智慧票根平台优惠政策。近年来，山东整合全省120余家景区资源，打造跟赛事游齐鲁一卡通，2025年实现直接经济效益112.13亿元。2026年全省邮政快递业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威海举行，演练设置大型快递转运中心，发现危爆物品应急处置、设备伤人应急处置、火灾救援应急处置三大实战处置场景，全方位检验邮政、公安、消防等单位快速

响应、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日前在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开幕，展会汇聚国内60多个产业集群、近40个全球电商平台。

0: 展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营造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6月26号至28号，劳模工匠与高技能人才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深度合作计划在潍坊启动。中国技协高技能人才工作委员会、中国技协高工委专家委员会技能专家协同创新实验室揭牌成立，发布6V联动城市深度合作计划系列项目，并开展多场技术创新交流研讨。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昨天在莒县启动，记者们将深入采访，系统总结小城镇在产业升级、生态宜居、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全面展示山东小城镇建设成效。系列节目将于7月1号起在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栏目陆续推出。海尔旗下高端品牌卡萨帝昨天在重庆推出高端家电领域首个 L4 级智慧家电认证产品系列，依托升级的 AI 视觉技术，产品可实现全屋多场景智能感知与自主调控，识别精度、适配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完善了全屋智慧家居解决方案。目前卡萨帝品牌价值达1078.35亿元。今天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最高气温38.4度，出现在青州王坟。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8号到29号中西部大部地区35度以上高温天气将持续，其中28号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28号下午到29号中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或冰雹。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我回来了。
1: 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咱们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应该是没问题了。那个楼上太太又答应帮忙了。
0: 怎么又答应帮忙了呢？嗯，
1: 还不是因为你教我用望远镜。其实当时不是我想学，是他想学。而且我也想办法帮他搞定了小行星命名。
0: 真不容易，看来咱们拜佛拜对了。
1: 你吃晚饭了吗？
0: 吃了，李可带的，说他自己做的。
1: 他还会做饭呢，
0: 手艺还不错呢。还有上回那橘子，
2: 就是说着说着吧，还哭了。
1: 哭什么呀？
2: 可能是加班有点累吧，
0: 说跟不上公司的节奏。我觉得这样员工不错，得多招。我衣服拿进去啊。
3: 来，大伙儿，欢迎拿橘子，吃橘子吧。
1: 你们各自部门各自负责啊。哎，
3: 这边
4: 好，大伙儿辛苦了。
1: 吃橘子，
5: 谢谢
1: 夏
5: 姐。
1: 最近大家辛苦了，来，
6: 谢谢
1: 来
6: 拿。
7: 谢谢夏姐，谢谢夏姐，
4: 辛苦了。
1: 客气，这橘子啊，还是李可推荐给我的。这橘子是真不错。
4: 哎，
1: 李可，你现在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啊？
8: 一个月6000。
1: 6000都舍得买25块一个的橘子。徐总说你挺懂吃，看来真的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0: 工资才能涨得快，你说呢？吃橘子吧。
1: 都拿到了吗？
2: 拿到了。

0: 搬来这儿，最开心的就是我了。我现在上班都有动力多了，我就想，我每天都是来找我们家顾顾。
1: 顾家搬出这个理由啊，我知道，这家搬定了。
2: 哎呦，陈老师，你送这暖房礼物真的太及时了。之前华山还说家里没生气，这水流一上来真的不一样啊。
3: 应该
1: 来吧，陈老师，开始吧。
3: 你们先吃，这新买的缸啊，里边得放点药水，人等不了，鱼等不了。
0: 我没说错吧？在我们家，等的永远都是我。
2: 陈老师，要不吃完饭再弄吧？你不来，我们都不好意思动筷子了。
1: 开始吧，陈老师，就等你了。
3: 行，吃完再弄。
1: 哎呀，一看你鼓捣鱼缸这劲儿啊，就知道陈老师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0: 耐心都给鱼了。
2: 什么呀？你刚没看见陈老师带着紫嫣在那弄鱼缸，特别有样。
0: 什么样啊？
2: 爸爸样啊。陈老师啊，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1: 没错，今天不还有件喜事要庆祝一下吗？儿子，你要当哥哥了。
4: 真的吗？我真想有个亲弟弟。
2: 说不定是亲妹妹呢。宝宝知道谁要生宝宝了吗？你干妈要生宝宝了。
1: 儿子，举起杯子，敬干爹干妈一杯，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新家。
2: 欢迎来暖房啊。

0: 有人吗？
1: 钱忘了，我去打发了。你好，欢迎光临，米歇尔。
2: 你是王曼妮吧？
1: 你们认识啊？
2: 嗨，老朋友了。你有什么需要让他给你服务？
1: 嗯，好啊，没问题的。我们新到店的衣服和包包挺适合您的，这边请。谢谢。这些都是我们新到的，您可以随便看看。啊，这一条是我们这一季的新品，啊，这个颜色卖得特别的好，它面料穿的会特别的舒服。
3: 那就试试吧。
1: 啊，好，这个颜色也好看的呀，而且剪裁很特别，特别显身材。
3: 我喜欢。
0: 买。
1: 哦，我们这一季还出了个包包，你要不要看看？
3: 好呀。
1: 哎，我拿给你啊。
3: 好嘞。
1: 这个包颜色很特别的，特别是上面这个花纹很别致。
3: 我喜欢。
0: 买。
1: 舒服吗？
3: 挺好的。
1: 要不要再试试这双？
3: 好啊。
1: 这个皮特别的软，穿得舒服。来。
0: 哎呀，王小姐，你的服务真好。
1: 应该的。怎么样？
4: 陈老师啊，
1: 你现在看
4: 这里面养几条金鱼是不一样啊？
1: 什么呀？
5: 有生气了？
4: 是，
1: 就吃不下东西，恶心，没影响啊。你想吃酸的吗？
3: 嗯。
1: 哎，我当时也特别想吃酸的。哎，陈姐，哎，你把衣服放那，待会儿我来弄吧。
6: 好的。
1: 你帮我把冰箱里那个西柚拿出来包一下。你先坐会儿，把衣服晾了。
7: 我跟你一块。你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刚怀孕，不能提重物，
1: 对胎压不好。
7: 哦，好吧。
4: 老婆，我帮你吧。
7: 啊，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怀孕那时候看了几本书，写的还真挺好的。改天我陪你去书店把那几本书买了吧。
8: 好呀。
7: 还有，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吃甜食了，一天两块蛋糕。我跟你说，到时候真的不好生，肚子太大了，还会得孕期糖尿病。
8: 哦，
7: 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4: 老婆，那你那时候也没少吃甜食啊，大晚上的让我给你买冰淇淋。
7: 我那时候有吗？
4: 怎么没有啊？那冰淇淋不是你让我买的吗？
7: 你记错人了吧？
4: 是我，是我吃的。
7: 你老拿这个当法面条。
4: 你去坐着吧，我来吧。啊，
7: 没事没事。
1: 那您慢慢试，我就在外面。
3: 好嘞。
1: 有什么需要您告诉我。
3: 嗯，好。
0: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啊，本来有机会做宋太太，在里边试衣服，非得把我微信拉黑，现在是站在外面给人家换衣服，还得穿鞋，你说何苦呢？我一开始还奇怪，就你这条件拒绝我，这傲气是哪儿来的？今儿我一看明白了，感情是你卖的贵。好看。
1: 我们品牌的衣服其实很难驾驭的，对于身材和气质的要求都很高。
0: 嗯，
1: 但是您穿的这一身我觉得太合适了。
0: 是不是啊？
1: 就像私人定制一样。宋先生不是有很多商务活动吗？您穿着这一身陪着他一定增色不少。
0: 嗯，
3: 东湖，我好喜欢啊。
0: 买。多少钱？
1: 不贵啊，也就四五万，和您的年薪比起来不值得一提的。
3: 东湖，
0: 买，还嫌便宜了。
1: 哦，这样啊。哎，那我们还有同系列的皮鞋和皮带，都是走秀款，你要不要看看？
3: 好啊，
1: 配齐了更符合你的气质。
3: 快到了去。

0: 宋先生，要是今天花的这些钱能帮你得着个老婆，也算是送佛送到西了。但是我不行，我太贵了，你买不起的。
1: 东湖，走吧。
2: 走吧。
3: 妮妮啊，妈妈就是想问问你，上次给你介绍的对象一定谈得不错吧？嗯嗯
1: 嗯。我看不上。
3: 为什么呀？哎，这完全符合你要的经济条件。
1: 妈，
0: 我要想嫁的话，我分分钟钟都能嫁，但我又不是柜子里的商品，明码标价，认认条件。
3: 我跟你说啊，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你非要守着那大城市待着，求那个大富大贵，那你就得受着大委屈。
0: 我也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要回家，我也不想找普通人。我要是想过小日子的话，我三年前我就能结婚了，我八年前我就应该在老家待着，那你说我这八年在这拼什么呢？
3: 我看你就是被这份工作给耽误了，你每天一上班迎来送往的都是有钱人。
1: 可是这些有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是什么样啊？高不成低不就。
0: 我愿意等，我不想将就。
4: 我等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呀，我每天外面工作，
1: 我在店里面已经什么客人都接了，
0: 就是为了能在结婚这件事上不用逼着自己凑合。

0: 你怎么就洗你自己的衣服呢？因为之前你跟我说的呀。
1: 今天去暖房就是个说辞吧。一顿饭你和顾家打配合，你们什么意思啊？还有那天从手术室出来，你说要去加班。
2: 对，我没加班，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0: 我要留下他。我不同意，这不是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的事儿。当父母是多大责任，你明不明白？不论是经济基础、心理建设，还是动手能力，你哪点做好准备了？这件事儿没得后悔。养比生难多了，你连自己都弄不明白，那你怎么当妈呀？

0: 我今天第一次羡慕苦夏，我发现人家衣服是火着洗的，人家家里有人生，我们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没准我们家也能热闹起来呢。
1: 要不要这事儿，咱俩可以再商量，但是只有一点，这件事就咱俩自己决定，行吗？
2: 陈老师真够倔的啊！你说有孩子了，该生就生呗，咱俩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一点不起作用啊！
3: 他就是不爱沟通，就那性格。前两天照的，
2: 陈旭，你哥一直这么有言不尽吗？
4: 啊，哦，我嫂子她怀孕了。
3: 陈旭，你待会儿把我们送到地儿以后，你就先回去吧。今天我跟华山不知道几点结束呢。
4: 好，
2: 你看这小样，
3: 这张表情特别像你。
2: 老婆。
3: 嗯，
2: 这酒店这灯设计的还不错啊。
3: 老公，一会儿不管王太太说什么，你都不许生气，也不许掉脸子啊。
2: 说啥我都表示感谢，放心吧，老婆，我还能跟你搞砸了？
5: 妈，前两天跟着老板去外地出差，我连轴开了3天车，那是必须的，我咬碎了牙也得坚持。这是我哥我嫂子托人情给我安排的工作，我哪能不珍惜呢？您要是真心疼我呢，您就给我打点烟钱吧。哎，妈，作为回报，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嫂子她怀孕了。
6: 王太太，让您久等了。这个是我先生许幻山，幻山，这是王太太。
7: 你好，王太太。
8: 长这么帅啊，这得看严点哦。坐坐坐。
7: 王太太，顾家经常说你照顾我们家孩子，我们两个人特意过来，谢谢您。
8: 好了啦，说正事儿吧，我还约着别人打麻将呢。上回说你们家是放炮的是吧？呸，这词儿不吉利，不吉利。
6: 我们家是放烟花的，我先生是做烟花设计。
8: 那放一场拿得出手的值多少钱呀？
7: 王太太，我不明白您指的拿得出手是什么概念。
6: 就是一般的活动呢，大概30-50万到100万不等，大型的活动那就得看具体了。
8: 那咱们就这样。这是入园的登记表，啊，这行。家长能为幼儿园提供什么，就写一年一场烟花秀。
6: 这个要写这么直接吗？
8: 到处禁放，放不放那都是后话了。这是你们的姿态啊，也是你们的实力。说白了，什么面试啊，抵不过这一行字的内容。
6: 谢谢啊，王太太。
8: 行，走了。
3: 我们还说要请您吃顿便饭呢，
8: 下回吧。走了，许先生，拜拜。
6: 下回给我们机会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2: 莫奈要知道他的话挂在这主家墙上，那能气活过来？哎，儿子这一口可贵了。
6: 人家说了，写上去就是个意思。
2: 你早知道顶级幼儿园这路子，不去也罢呀。
6: 都一样，现在好一点的教育资源都是拼家长。
2: 这哪是拼家长呀，这拼家底儿吗？
6: 那你看那栋楼的孩子，大部分都上了那个幼儿园，从小学到高中全都是双语教育。咱们什么时候把徐子言送出国都不会有障碍。
2: 他干嘛非得拼这个嘛？
9: 橘子宝。人家王太太好不容易帮咱们想出一个办法，不想对他放弃。那咱们为了儿子的教育，就得踮起脚尖来够一够，总不能现在弯起膝盖就退一退吧？你说呢？
7: 那我不是心疼你颠久了不累吗？
9: 那你还跑那么快？我不是有你这个肩膀靠吗？
7: 好，好，好，别给我灌迷魂汤了。回去，我就把这表格填了。
9: 谢谢徐总。
10: 干杯！
11: 干杯！
3: 啊，今天我请客，不喝吐，不许走。
10: 没问题、啊。
12: 我不行啊，还得接儿子睡觉呢。
9: 我行啊，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打好招呼了，反正喝挂了，好好来接。
10: 你们烦不烦啊？真是的。曼妮，别管他们，喝，喝挂了，我送你回家。嗯。
3: 可惜了，
10: 革命友谊啊，不许对我有想法。
9: 哎哎，昨儿那茶哥又来了，你看见没有？一进来就去试衣间，进了试衣间就脱裤子，还让我们进去给他挽裤腿。是谁？还不是妮妮每一次帮我们，有没有？
3: 嗯，你有男朋友，有人建议，我又没有，我不出这招。
9: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说的是，陈女士那个单子就应该落你头上，这是老天长眼。
10: 就是
12: 对的，
10: 在我心里啊，没有几个女人是我佩服的，曼妮属一个啊。上次那个他老婆买包，他嫌贵，愣是要退，还在我们店里跳了一个小时，骂了一个小时啊，没有谁能忍的啊，只有曼妮。给他道歉，给他鞠躬。
13: 我们这一行不是人干的。
3: 又没有骂你了，你记着干嘛？
8: 不是人干的，我不也干了半辈子了，43了，还跪在地上给人试鞋呢。哎，我听说咱们集团年龄最大的销售也就干到45岁呢，所以呢，我今后又能干嘛呢？每次我一想到这，我就特别的焦虑。
9: 反正我想好了，干到结婚，爱咋地咋地。
10: 嗯，曼妮啊，你不应该焦虑了，签了那么大一个单子啊。
3: 我不焦虑，我能不焦虑吗？每次我妈打电话催我回家，房租涨价，护肤水见底，我就盼着赶紧回来上班。每一双鞋都是实打实的回血剂，其他什么安慰我都不需要。
9: 哎，我觉得你是需要一个男人吧？
12: 哎，没错没错。嗯，
3: 这个倒是需要的。我就希望可以有钱、有趣、长得帅的，就像那个 Brad Pitt。你们谁在街上看到了，赶紧给我抓回来，明天就押他去结婚。
9: 我祝你明天上街就逮到一个。嗯，
12: 这个好，
9: 好吧，
12: 这个咱们得。

0: 干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人起誓的时候什么都开挂，祝福我们所有人能够借着这个大单子的好彩头就地起飞。
1: 起飞
0: 起飞。
2: 你也把书包背上。
3: 早上好。
4: 早上好。哎，早上好。
2: 儿子，快跟老师打招呼。
3: Hello。
4: 哇，情绪这么好啊！一天上幼儿园这么开心啊！
2: 您是不知道，他在家已经兴奋好几天了。哎，
4: 木子妈妈，
5: 早。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小朋友石子妍，这是子妍的妈妈。
5: 你好。
4: 这位是木子妈妈，她是我们班家委会的会长。
5: 开学大半个月了才入园啊。
2: 对，也是刚刚才办好入园手续。
5: 行了，两个小可爱跟老师上课去吧。啊，木子好好照顾子妍啊。
3: 好的，妈妈。
5: 嗯，你就这么空着手来的？
2: 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已经提前送进去了。
5: 虽然咱们这个班刚成立不久，但是有个传统，就是新来的小朋友们要给大家带 cupcake， 而且必须是妈妈们亲手烤制的，上面呢要有小朋友们的名牌，这样孩子们在发蛋糕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认识了。
2: 啊，这个传统真的挺好的，不过我今天第一天来也不知道，也还没准备。
5: 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哦，
2: 没关系，我们家就住隔壁的君悦府，我现在回去准备，午饭前应该来得及。
5: 你们家住君悦府啊？
2: 嗯。
5: 那小朋友们的名单你没有吧？
2: 还没有。
5: 这样，我加你个微信啊。
2: 好呀。
5: 回头啊，发给你。
2: 谢谢啊。
5: 咱都一个班的，客气什么？
6: 哎，木子妈妈，园长找你呢。哎，马上过来啊。
2: 谢谢。
7: 儿子进去了。
2: 啊，进去了。
7: 我饼干送进去啊。
2: 哎，饼干不用送了，他们要做蛋糕。
7: 这不是今早上你刚做的吗？
2: 是，你别管了，这些我来安排。
7: 这饼干呢？
2: 你拿回去给公司同事吃吧。
7: 行。

0: 孟子妈妈，看来你手艺不错呀。啊，之前特意学过一阵子。我帮你拉到咱们班的家长群吧。啊，一共有两个，一个有老师，一个只有家长。哦，对了，到时候你可备注一下啊，发消息前一定要看清楚，别发错了。啊，因为有些事儿、有些话，也不能让老师们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1: 没问题，我都听您的。今天还要谢谢您啊，要不是您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幼儿园还有这个传统。
0: 就跟我甭客气了，以后啊，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听我的准没错。
1: 好，
0: 那过两天的美食会，你能帮上忙吗？
1: 我听你的安排。

0: 人妈妈，这些蛋糕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
1: 每个小朋友一个小糖人，
2: 还有糖人，上面还有宝宝的竖琴呢，真好看。
3: 待会儿活动结束，他们就可以把属于自己名字的小糖人带回去。
4: 你们是新转过来的吧？
5: 啊，对了，我们是王太太给写的推荐信。啊，
4: 我知道了，王太太的朋友啊，都不是凡人。哎呀，你看你这个蛋糕做的多好啊，这上面都有我们幼儿园的 logo。
6: 癫痫症啊，这么严重的病，
7: 这木子妈妈可真行，这么快就新建了一个群，群里没有老师，没有楠楠家长，她在征求大家意见，想让楠楠退学。
6: 为什么呀？癫痫又不传染。
7: 她是说幼儿园有责任，不应该隐瞒病情，还说下次怕发病的时候吓坏其他孩子，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6: 是啊，哎，儿子怎么样？没吓着吧？
7: 怎么可能没吓着，今天被吓坏了。你别说儿子了，今天我都被吓坏了。可能是没什么心理预期，我也第一次遇见这个病，是挺可怕的。
6: 那你怎么想啊？
7: 我当然不同意投这个赞成票。
6: 你说的对，凭什么逼人孩子退学？
7: 楠楠他爸爸在群里解释了，说孩子有这个病是因为当时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导致缺氧性脑损伤，俩人活下来也真是命大。他爸说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也有好转了，这些年也没发过病，所以才让幼儿园老师保密，就是想给孩子一个正常的教育环境。
6: 我看看，
7: 你看，
6: 你们这群里面就没有人声援一下啊？
7: 原来那个群里只有老师道歉，都没人说话。你看这另外一个群里，发声的家长都赞成楠楠家退学。
6: 太不讲道理了，这也。
7: 我去看看儿子啊。是谁不睡觉啊？
8: 我。妈妈，我害怕。
9: 嗯，怕不怕？嗯，妈妈在这儿陪你呢。嗯，
7: 你知道楠楠今天为什么那样吗？因为楠楠生病了。
8: 就我发烧咳嗽那样吗？嗯，
7: 不太一样。楠楠呢，她这个病比较特殊，因为楠楠有一个特异功能，就像你玩的奥特曼一样，她的脑袋里呢有一根小电棒。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触电了，然后就晕倒了，像今天那样子。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8: 啊，那危险吗？嗯，
7: 对于宝宝来说不危险，因为楠楠不会伤害到你，但是对于楠楠来说就特别危险。那楠楠下次要是再晕倒，宝宝愿意帮助他吗？
8: 愿意，因为他是奥特曼呀。
10: 我是徐子妍的妈妈，我想代表我们全家表态，我们愿意楠楠留下来，我的孩子也愿意和他同班上课。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没有传染性，没有攻击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们单纯的心灵，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如果最终楠楠被强退，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种育人理念的幼儿园。谢谢大家。

0: 哥，
1: 你怎么来了？哼，
0: 不欢迎我？嫂子，
2: 哎
0: 哎，在家歇着呢。啊，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早想过来看你了，徐总那边忙得没空。
2: 看我？
0: 嗯，
2: 我有什么好看的？你这上班挺忙的。
3: 再忙也得看你啊。嫂子，怎么样啊？我这小侄子，好着吧？
1: 臭小子，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不是你们给我安排的好工作吗？方便亲上加亲，你俩嘴严不愿说的事儿，哎，我开着车就全有了。
2: 你听顾佳他们说的？
0: 嗯。对了，妈也知道了。这是他老人家特意在山西老家精心挑选的醋，寄过来让我交给嫂子，说你这刚怀孕肯定特想吃酸的。
5: 喂，妈。哎，对，我刚到大哥这儿啊。哈，哎，嫂子。
2: 啊啊啊！
5: 妈想跟你聊两句。等一下，妈，嫂子来了。
2: 妈，
6: 小琴，你怎么样了？反应大不大？
2: 没什么反应。那个，您寄的醋我收到了。
6: 醋？什么醋啊？
5: 醋，就是您从老家寄过来的醋，让我交给嫂子，我都带到了，放心吧。
2: 多麻烦呀，还特意寄过来，我一定好好喝。
6: 好好好，你看啊，您恶心的时候啊，反胃的时候，喝上两口顶用。
2: 哎，知道了。
5: 你看，妈，嫂子也挺累的，你少说两句啊，挂了，拜拜。
6: 好。
5: 嫂子，我跟你说啊，这个醋。哎，不是，我还有事没跟嫂子交代完呢。不是，
7: 带个毛线，给我出来。
5: 别动手啊，哥。哎，轻点，哥。哎，这大白天的，你好好说不行吗？你非得动手。
7: 小点声，还不嫌丢人啊？你跟我说实话。又从咱妈那儿灭了多少钱？
5: 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我，
7: 振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两瓶醋是你今天早上现买的吧？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
5: 是，咱妈给我打了点钱，说给你们生孩子用。
8: 得多少钱？
5: 10000块钱。
7: 把话说清楚。
5: 10000？那我还不知道吗？你们连说都不愿意跟他说，八成是没打算生。
7: 你知道我们不打算生，还把这事儿捅这么大，为了自己眯点钱，你把我们搁哪儿了？
5: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把你搁哪儿了？你这不喜当爹吗？干嘛跟一个单身狗抢粮啊？而我教育你，老大不小了，合法夫妻，怀孕了，为什么不生啊？
7: 哥，你是不是没玩够啊？你再说一句，我抽你，你信不信啊？我为什么不想要这孩子？我这么多年给你当爹，我当够了。
5: 哎，这，打小你就这样，什么事都赖我头上。再说，那孩子跟你姓，又不跟我姓，这不一回事吗？哎，那咱妈向着我，那是我讨人喜欢。
9: 今天请两位作为家长代表过来谈一谈，一位是木子妈妈，家长委员会的会长。一位是支持楠楠留下的子妍妈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一致。
10: 之前也没见你在群里发言，倒是突然来了个炸雷。
11: 我就是觉得这次是原则问题，应该表个态。
9: 确实，子妍妈妈说过那段话之后，加上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大部分家长都同意楠楠留下来了。我们呢，作为园方有难处，但我们最讲究公平公正，尤其是涉及到孩子教育问题，我们不愿意开这个不好的先例，这有悖于我们办学的原则。木子妈妈，你能认同吗？
10: 认同。
12: 看来我之前小看你了。
11: 你别误会啊，木子妈妈，我
12: 以后有什么要表态的，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0: 量不声不响的发到所有人的群里，会让别人很为难。你是全职妈妈吧？
1: 啊，是啊。
0: 所以女人啊，长期把自己困在家里，不接触社会，最先退化的就是人情世故。其实，你看看群里的名字就应该明白了，木子妈妈、子言妈妈，我们之间的交流连真实的名字都不需要，都是谁谁的妈妈爸爸。这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最大的区别。你是谁，你什么性格脾气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孩子怎么在集体当中树立形象。这是学校社交特别重要的一点。
1: 您能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0: 在你自己出风头之前，要先想一想你的孩子怎么在集体当中生存下去。
2: 子言妈妈，园长有事找您。
1: 好，我马上就上来。
0: 我希望你可以适可而止，下不为例。
3: 妮妮，你的那个super大单总部批复下来了啊，破格晋升你为销售主管，
4: 恭喜你啊妮妮。
3: 吓死我了。哎呦，
5: 妮妮厉害。
3: 哎，还有一个额外奖励，欧洲游轮游。但是我拜托你，你找一个不忙的时候好不好，随时请假出发。
1: 谢谢副店。
6: 我也想去。
4: 嗯，上班。哎呦，眼红。
0: 好久好吧，你眼红什么啦？到时候我给你带礼物。
3: 哦，你讲好的哦。嗯，
1: 男客人来了，您招待吧。
0: 心里不平衡，你抢了他主管的位置了。
1: 你好，欢迎光临，米歇尔。你有熟悉的销售吗？那我可以为你服务吗？我们的男装在二楼，这边请。我们正好来了最新的秋冬款，衣服啊、包包、鞋子都是最新的，您到时候都可以试试的。不知道您对哪方面感兴趣啊？
5: 看看衣服吧。
1: 哦，衣服啊，那我们有很多的呀，啊，这边都是的。挺好的，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你。
5: 手挺凉啊。
1: 不好意思，我帮您选的这条裤子是直筒略收口，穿起来特别显腿型，而且也不死板。嗯，怎么样，还满意吗？
5: 嗯，还不错。
1: 我觉得您应该属于低调内敛型的，所以我给你选的都是暗线 logo。
5: 就是我觉得这个胳膊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舒服，好像是
1: 是这里觉得不舒服吗？
5: 有点。
1: 尺码是可以再大一码，我还是觉得这个尺码最合适，有修身效果。
5: 是吗？行，那我就穿着这件走了，其余几件还有我自己的衣服一起包好都要了。
1: 好啊，
5: 留个微信吧，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你。
1: 没问题。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

0: 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是您的衣服，您拿好。啊，还有这张呢，是销售小票，您可以拿着它去对积分。
3: 送你了。
2: 啊？
3: 能借一步说话吗？你不说这张小票能对积分吗？就送给你了。
4: 今天几点下班？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2: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是不能收的。
4: 就当是礼物了。
2: 无论这张小票能兑多少积分，我都不能收。哦，还有，刚才帮您整理衣服的时候呀，发现您的婚戒在兜里，可能是您试衣服的时候摘下来忘记带回去了，您千万别弄丢了啊。来，这个给你。
3: 一般我送出去的东西也不习惯收回来。

0: 你可以啊。闹了这么一大出，原来是想进家委会啊，你早跟我说呀。
1: 我真不是冲这个。
0: 为不为的，园长不都已经把你拉进家委会了？
1: 我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不想另一个孩子被简单粗暴的对待，也不想我儿子一进幼儿园就学会了什么叫歧视。
0: 怎么着，非要把我这个位置顶替下去你才算完吗？
1: 我根本不想抢您的位置，我只是希望我儿子能安安心心的在幼儿园里接受好的教育。
0: 这话说得对，想当上会长的前提是要你的儿子能在这待下去。
2: 停车。顾家。
1: 王太太，
2: 这才入园几天呀就得罪人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委会的事儿他就对我那么大敌意。
2: 你还真看不明白吗？走吧，陪我做个 SPA 去。上车呀。
1: 啊，
2: 你知不知道家委会会长有多重要啊？寒暑假的出国游学，平日里的音乐课、体育课、艺术课，所有项目每个班级的报名人数都和这个会长的推广能力有很大关系。说白了，多推就显得能力高。
1: 现在幼儿园还有这种利益链啊？
2: 那你以为呢？所以别人不容你呀。
1: 我没想取代他。
2: 想跟不想结果都一样，威胁到人家利益了。其实啊，我挺看得上你的，你不是一个小格局的人，清楚自己要什么，还知道如何去得到。
1: 怄气冷战，孩子还是长在肚子里啊，你们能不能像两个成年人一样解决问题？哎，我正在给客户订票，顺便帮你留了两张，跟陈老师好好缓和一下气氛再谈。
3: 去不能让不能说话，吃饭各自玩各自的手机，看个运动项目大气儿都不敢喘，到底有没有

0: 这看比赛总比你抱着 iPad 看剧要好。哎，我可好长时间没看你抱着 iPad 了。没有什么好看的。你知道自己一撒谎就结巴的事吗？不怕不撤，老公，想想今天能不能商量出来个结果呀？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说声，我说不声，无非就是谁妥协的问题呗。看球，看球。那就交给老天爷。谁选的赢了，听谁的。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这么草率啊？
1: 那谁让谁都不妥协啊？
0: 我让你，你先选。我选那个穿蓝衣服的。
1: 那我就选白衣服。

0: 哎，先生，场上比赛呢，您不能随意走动。谢谢。
1: 来，
2: 陈宇，下午有条区政府的新闻，你做个专题，马上回来开会。
1: 15:40.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啊，我们外头就是豪爽，
2: 好酒量。
1: 呀，李小姐酒量也好。
2: 来，
3: 怎么不给我们万总面子？
2: 来，李小姐喝。
1: 来，李小姐，把那些这酒喝了再说。
4: 回家。
5: 徐总，没事儿。
4: 慢点。
5: 徐总，
4: 你先回去吧。
6: 老万，咱今天还谈不谈合同了？
2: 谈呀，
6: 谈就好好谈。
2: 徐总，你看这酒。
7: 哎，
1: 好，哎，
7: 好酒量，
1: 好酒量，
7: 倒上，倒上，倒上，
1: 我给徐总满上。哎，我给徐总倒满。
8: 我替徐总喝吧。
1: 来。

0: 怎么睡这儿了？你那破锁又打不开了，你就不能修修吗？
1: 。
0: 你不开了吗？
1: 你能开开不代表我能开开，你就不能换一个吗？
0: 这锁呀，确实有点紧。我不跟你说了吗？开的时候你要用巧劲儿，往上提一下，不能生开。你要是还开不开，明天我就调整一下，然后再叫那开锁的师傅来，把它重新安一遍。你是。

0: 我不喝。谁赢了？刚才的比赛。白衣服退赛。
1: 你是不是特别不想要这个孩子啊？我是不敢要，我怕将来有一天这孩子跟我说，他最倒霉的，就是摊上了我这样的爸爸。

0: 喂，陈旭，徐总今晚怎么喝成这样了？
1: 我一直在车里等他，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0: 今天晚上都谁在啊？
1: 除了市场部，好像还有别的部门。姐，怎么了？
0: 啊，没事儿。
2: 哎呀，来了！啊，你怎么又没打招呼就直接来了呀？
3: 我上我自己女儿家，我打什么招呼？说什么？
2: 哎，陈宇，
4: 哟，
2: 赶紧跟我走，快快快！
3: 干嘛呀？
4: 去哪儿啊？
3: 哎呦，还去哪儿？你不着急呀？小琴都怀孕了，哎呦，这赶紧上医院建档啊！
2: 我跟你别瞒着了，你妈早告诉我了，我高兴坏了，我一晚上我都睡着，我想着小琴你们是第一次没经验，所以呢你们得听我的，小琴你把医保卡拿上，咱们赶紧上医院排床位建档，一大堆事儿呢。哎，医保卡在哪儿呢？
3: 啊，在那抽屉里。
2: 啊，对对，
3: 快快快，把衣服换了，快快快，跟妈走啊。是这个吧，对吧？
2: 啊，
3: 这个哈。
2: 嗯，
3: 啊，来快快快呀。哎，干什么呢？快收拾换衣服，你这怎么出门啊？
4: 哎，
3: 来来来来，
5: 家属只能进一位，你们谁进啊？
4: 妈，
3: 嗯，
4: 要不您陪她进去吧。
3: 得你陪呀，当然应该你陪了啊。听话，
5: 进来吧。
6: 在九州，
7: 我们医院。

0: 还建不了党，您等十周以后再来做一个早孕的筛查吧。
1: 在哪儿呢？我什么都没看见呀。
0: 让你听听胎心吧。胎心都有了，胎儿发育的挺好的。
1: 都有心跳了。

0: 这小太也是个生命啊！我说陈宇，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肩膀上担子特别重，要当爸嘞？
1: 我去给宝宝挑挑有什么衣服可以买的。顾佳跟我说呀，这些东西都得早买，
0: 是是是，
1: 买完得洗，洗完得晒。
0: 对对对，
1: 多晒，晒完了才能给宝宝穿呢。
0: 对呀，哎，哎，
2: 嗯。
3: 这网上东西质量有保证吗？我告诉你啊，孩子东西不能凑合。
4: 你不懂了吧？现在唯品会上面有好多呢。哎，
5: 你看这个，
4: 哎呦，你吓我一跳，什么呀？
5: 你看这多可爱呀！
4: 顾佳一直跟我推荐这个牌子，徐子言一直都穿这个的。商场卖3-4万，你看这上面才100多。啊，小佳啊，差不多得了，生男孩生女孩都不知道呢，你现在买了没用怎么办啊？
5: 我买白色的呀，白色男孩女孩都能穿。
0: 对，
5: 我要再看看什么玩具啊，然后洗澡盆啊，还有婴儿床，婴儿床要买一个的。看这个，
0: 怎么找啊？
4: 哎，钟小钱，
0: 嗯，
4: 咱家本来地方就不大，你现在买个婴儿床摆哪儿啊？
5: 可以放我妈那儿呀。
0: 对呀，放我那儿啊，这孩子不能没有婴儿床啊。
5: 那你看这个还便携式多功能，
6: 看
5: 这好多样子，这上面还带玩具的。买多大尺寸的呀？啊？哎呀，
6: 买这个吧。
5: 真好看，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些。
6: 是，现在小孩多幸福啊。
7: 顾总，
6: 哎，
7: 顾总，
6: 哎，
7: 大家好，
6: 哎，你好。
8: 哎，您忙什么？
9: 大家好，
8: 小孙。
9: 哎，
8: 听说你下周过生日，给你准备个礼物。哦，
9: 太谢谢您了，佳姐。
8: 别客气，坐。昨天晚上陪徐总去酒局喝了不少吧？
9: 哦，我没怎么喝，主要是李可喝的比较多。
8: 李可不是设计部的吗？他怎么也跟你们去了？
9: 哦，生日快乐啊！谢谢佳姐。

0: 姐，今天他有去公司有事吗？
1: 万总的单子到了谈判最关键的时候，最近大家加班都挺辛苦的，我今天去公司就是去慰问一下昨天去酒局的人。
0: 姐，咱这关系我肯定是向着您的。
1: 我知道，其实你这个工作是我跟欢山身边最亲近的人了，当初用你呢也不完全是因为小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昨天那种话我不应该问你，会让你为难，是我考虑不周。
0: 别别别，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心里肯定是有数的，该说的我绝不会含糊，有些话说多了属于挑事儿，没必要。
1: 嗯，我明白。

0: 这是要传出去了，哪个派才敢用的？哎，这谁这么想不开？
1: 我也不知道。

0: 等会儿，我去打听打听。
1: 哎，别呀！哎，你别凑热闹，一个男的比我还八卦。
2: 你就是王满念
1: 啊，
2: 看一下上面的会员卡是你的吧？
1: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是不能收的。
3: 一般我送出去的东西也不习惯收回来。
1: 是我的呀。
2: 有人举报啊，昨天这张卡里啊存入了23万的消费积分，这按照我们商场积分兑换礼金的原则，可以兑换11050的等额消费券。
1: 不是我，我没有四对积分。
2: 我们已经查了你店里的销售记录，你确实有一笔这个金额的销售单，这个没错吧？
1: 是的呀，但是我没有四对客人积分呀。
4: 那个徐总，其实按我的个人感觉，我觉得曼妮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她最近刚刚升了职，按照她平时的为人处事，还有她这段时间的状况，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000块钱去做这种坏名声的事情的呀。
5: 你要知道，我们商场开业以来，这种事情这还是第二次，上一次的金额还没有这么大，涉事的销售也是开除处理的，这种对我们商场名誉影响非常坏的行为，我们必须严肃处理。
6: 各位领导，这张会员卡和销售单确实都是我的，但并不能证明是我自己去兑的积分啊，这关系到我的声誉和职业前途。我有客人的微信，如果我能请他来为我证明我没有拿他的销售小单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还我一个清白了？
5: 一天时间吧，如果你能证明你没拿，我们再做讨论。
1: 谢谢。
3: 我没法做这个证。
6: 您看到了呀，我确实没有收，而且是您亲自把那个小票给扔掉的。
7: 我是把它扔掉了，
3: 可我现在也怀疑你是不是等我走了以后又偷偷捡出来私自去兑了。
1: 好，就当是我收下了，您能不能帮我去证明一下这张小票是您赠予我的？
3: 这我不能，当面说不要，背后偷着捡，这可是另外一种性质。
1: 这件事情真的关系到我的工作，能不能请你帮帮我？
3: 你这是干什么？你别这样好吧？你这不为难我吗？你在我公司楼下的同事看见一个小姑娘跟我这样，我跟我老婆都解释不清楚。
1: 请你帮帮我，我求求你了。
3: 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0: 喂，吵起来了。
1: 佳姐，
2: 万总呢？
1: 刚走不久，徐松把资料扔他身上，把他赶走了。
3: 佳姐，
1: 佳姐，
4: 佳姐好，佳姐好。
0: 你们先去吃饭吧。
1: 好，
5: 大家先去吃饭吧。先去吃饭，
1: 快走，别看了，走。
0: 怎么还跟万总动起手来了？
6: 我早受够他了，一年比一年过分，压缩成本没下限了。
7: 还是嫌公司的环保材料成本过高吗？
6: 不止，他问我有没有快过期或者刚过期的烟花，别销毁了，留给他用。那我设计出来的方案给这种人不是包饺子喂猪吗？一次次给我掰扯方案有问题，还不是因为钱？有时候我在想，我开这间公司到底是离我梦想更近还是更远？从前我只管负责设计方案，甭管我怎么天马行空，至少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可现在呢？每当我新的方案出来了，等着我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成本有多少，利润是多少，没劲，没劲透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谈这些事儿，要不这样吧，我去找老万谈。
6: 不许去，顾佳，这次我绝不妥协。

0: 问你，我还是不是这公司派板的人？
1: 是啊。
2: 那这回我气了，成吗？
1: 好了，消消气。我知道老万不是一个多好的客户，可是不能否认，他给我们的订单占我们一年利润的50%，绝对是大客户。
3: 就是因为这样，我忍了他不是一时两时了。
1: 如果我们不跟他合作，下个月公司的资金链就会断裂。我们能不能……
3: 除了钱，你有没有替我的作品不值过？

喂，万总。我知道，我知道，是是是，真的对不起。您看这样行不行？您给我个机会，我当面跟您解释。对不起，万总。好，好，好，好，多谢。

0: 万总，您好。
1: 顾佳，你约的我，我却等你，好像不太适合吧？
0: 这还没到五点呢，是您到早了。
1: 你说你约这个时间也挺尴尬，你看这天还亮着，咱们就吃晚饭。哎，不会你还给我安排了第二场吧？不过你放心啊，这酒和菜啊，我都点好了。
0: 不好意思啊，万总，你也体谅一下我这人妻人母，孩子还在家等着呢。
1: 凭什么老让我体谅啊？再说了，今天可是你白酒给我道歉的呀。
0: 是呀，我今天是正式来跟您道歉的。

算了，你就是把这一瓶喝了，我也不满意。

0: 其实比道歉更重要的，我今天特别想谢谢您。谢谢您这两年对我们家生意的照顾。说实话，有了您的订单，我们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我们家才能过上好日子。所以真的谢谢您。我愿意拿出20%的利润来给您，您看这样行吗？
1: 你能做得了主？我今天来这儿，我就能做主。我记得他原话是这样说的：“就是饿死，也不再接我的订单了。”
0: 他那是气话，不是真话。许幻山就是个艺术家，您不能听他的。
1: 也对啊，这话不能当真啊。
0: 不能当真。
1: 那。 我们就说点真的吧，顾家。说实话，这两年你们家的烟花确实不错，但我觉得没你好。许幻山有福气，我是羡慕啊。求而不得，最难将息啊。
0: 放心，今儿这事儿你知我知，许幻山不会知道的。这是继续合作的条件。
1: 今儿这事儿只有一种解决办法，你懂的。

0: 万总今天兴致很高啊，我门口有个弟弟，玩得很开，无论是唱歌、酒吧还是夜总会，全能给您安排得好。你看我一个半老徐娘的孩子妈，有什么意思呀？是吧？
1: 你是不是真把我当成臭流氓了？还是觉得我不挑食啊？我把话撂这儿。
2: 我就要你，每次啊，我见到你，都是这副完美人妻的模样。看来我们家许环生说的对，我们就是把场子点了，也不要你的订单。
3: 姐，你没事吧？我一直打你电话都没接，不担心。姐，哎，姐。

0: 这事儿需要告诉徐总。
1: 不用，你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过。
0: 好，
2: 给你买了点水。来来来，辛苦了。我还给你们买了点宵夜。哦，老郑，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人，这个女孩，有吗？
3: 都反复看了，实在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
2: 副店，我跟你保证，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我没有蠢到这个份上。哎，你可不可以保我呀？亲爱的，现在这件事情已经直接捅到商场物业了，这完全超出了我能够控制的范围。不是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你看，你看啊，这一组都是 A 加客户，总共12个，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客户，是能够帮助解决销售差额的客户。如果这件事情非要冤枉在我头上开除我的话，那我就把这些客户都带走的。曼妮，从我个人角度，我非常非常相信你，但是明天这件事情就要报给店长了，报给总部。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可以左右他们的想法吗？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觉得我们是谁啊？再牛的销售，客人就是为这个品牌在买单。你把这身衣服换了，走出这个店面，你是谁？你还要把他们带走？你带去哪儿？行了，你收拾一下吧，早点回去。行了，副店。
4: 佳佳，哎，回来了。嗯，子妍呢？你没有把她接回来吗？
2: 不是说您去接吗？
4: 我去了，可老师说他们去同学家里过生日，还说在你们家长微信群里都已经发了。我以为你就顺路把她接回来了。
2: 我刚刚一直没顾得上看手机。啊。嗯，我去接啊。
4: 好。

0: 谁呀？
1: 我。你好，木子妈妈，我来接子妍了。
2: 啊，别哭啊！
3: 怎么喝酒了，还一身酒气啊？
2: 过来，过来，过来。啊，
1: 有点事儿耽误了，抱歉啊。
3: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问你什么时候过来接孩子。
0: 往哪边玩？慢点，慢点。哎哎，你看，
4: 来了人来收拾了啊！
5: 太巧了。
3: 徐子言呢？
6: 刚才还在这儿呢，还跟大家一起玩呢。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0: 我一点儿不怕别人超越我。
1: 你要串黑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2: 为敌人，为敌人，为敌人！
3: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3: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3: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3: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6: 坚持住呗，
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3: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3: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8: 宝贝们上班啦！
9: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3: 把绝境走成征途，
1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3: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

0: 知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1: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游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啊，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你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嗯、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他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两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2: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橙子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两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2: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2: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4: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3: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4: 太帅了，是不是？
3: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5: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4: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5: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橙子，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橙子目。甲骨文中的橙子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橙子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3: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橙子呢？
6: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橙。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3: 是，就臣服他肯定。

0: 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豫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0: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2: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0: 巫师啊，好啊、
3: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0: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5: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合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6: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0: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5: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6: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1: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豫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0: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 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0: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1: 好，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0: 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

0: 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1: 实用的一件，
0: 实用的蒲城。
1: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铺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铺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2: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2: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2: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1: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越。
2: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圆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2: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感
0: 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2: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1: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2: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2: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2: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2: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2: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1: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1: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蛇纹玉铺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3: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5: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0: 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他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的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1: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0: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1: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0: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被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0: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1: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 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
1: 对，
7: 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嗨，星海，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0: 锁在一起。
1: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2: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3: 有你，我就不怕。
0: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4: 对啊，手柄是一只蜂鸟的造型，蜂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蜂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5: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蜂鸟的爱情的
0: 见证人。爱情见证
4: 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1: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4: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0: 其实对于我们金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1: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6: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0: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6: 哦，
0: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6: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7: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6: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七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造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它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

0: 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1: 有个炫技。
0: 它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地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

0: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1: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2: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隐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3: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1: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4: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1: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5: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1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环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旋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哦，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

0: 州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啊，其实它是出自两个不同的殉葬坑。
1: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0: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嗯，
0: 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
1: 嗯，
0: 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1: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的呢，就3000吨。
1: 嗯，
2: 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带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晶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3: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齐国水晶。
4: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3: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4: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2: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3: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5: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2: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它相对来讲比玉要易得，所以说不能戴玉的人就拿水晶来做平替。
6: 其实在商周以来，真正贵族皇家用的是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齐鲁大地啊，其实跟中原地区还略微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齐地，在当时姜太公分到齐国的时候，传说这个地方啊叫地泄露，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鱼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7: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玩鲁港，一起来看一下。
8: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9: 无需兴兵，臣以布匹破鲁。
8: 麸皮弃其丸用炉稿，
9: 正是尽其丸高价收炉稿，又其举国之稿，必入垢中。
10: 大王，其人重金收炉稿，财源滚滚。
11: 其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稿，尽收其财。
10: 大王圣明，天赐良机。
12: 三月后，鲁农田荒芜，织机遍布，炉稿堆积如山。
9: 主公时机到，封边境，禁炉稿入境，断其粮道。
10: 大王，炉稿滞销，粮仓告急，百姓无粮，恐内乱。
11: 悔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鲁国愿臣服，岁岁耐贡，启齐国网开一面。
8: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无战而取人之兵。
2: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世界盲盒是一款宝石挖掘体验的套装，模拟真实的矿石开采的过程，可以挖出9种不同的宝石，比如说玛瑙呀、黄水晶啊、白水晶和紫水晶等等吧，
1: 就能感受那种寻宝的乐趣。
2: 开采宝石，我们看一下啊，锤子、凿子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专门用来湿润这个泥土，方便我们进行开采的。哦，
2: 我帮你喷，喷一喷可能就软一点，是不是？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0: 对，你挖的越慢，小朋友越喜欢。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
2: 呦！
1: 这一下出来了一块大的。
2: 这还有一块，
0: 请马馆长看看。嗯，这是个墨鱼，
4: 是个墨鱼。
0: 墨鱼，
1: 墨玉，
0: 这个很珍贵。哎呦，
1: 那这个我噎走。
2: 有不少。
1: 嗯。
2: 这儿还有一款紫色的，这是紫水晶吗？
5: 这是紫水晶啊、哦嗯，这是红色的是玛瑙。
2: 你看，
0: 真的，
2: 这个文创有意思啊。
1: 嗯，是。齐国呢，正是凭借对才美与工巧的极致追求，让2000年前的东方大地率先上演了一场时尚革命。
2: 而今天我们所凝视的这件珍宝，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代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觉醒。

0: 经过了唐宋文化的浸润，玛瑙到了明代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较和田玉、蓝田玉来说呢，玛瑙的原材料呢更加容易获得，玛瑙文化也得以普及，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次我要寻找的是明代玛瑙中的一件稀世珍品——玛瑙李白像。看我身后啊，这是天津的鼓楼，我又故地重游了。在开始我的寻宝之旅之前呢，我要去找我的寻宝搭档马燕，她就在附近啊等着我呢。马燕你好，
1: 星凯你终于来了，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
0: 原生茶楼啊？
1: 对啊，
0: 我是要寻宝的，你怎么带我来喝茶了？
1: 来这儿特别对，因为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你知道对吧？
0: 我知道啊，天津呢是大名鼎鼎的曲艺码头、戏码头啊。
1: 是啊，对，所以在原生茶楼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曲艺曲种，特别丰富。你不是要找李白吗？啊，李白就喜欢来这儿听相声。
0: 别闹了，李白爱喝酒，全世界都知道。李白爱喝茶，我也相信。他听相声那会儿有相声吗？
1: 不仅爱听相声，而且还自己打快板。
0: 你更忽悠人了，我不信。
1: 哎，既然你不相信，李白马上就出来了。
2: 哦。杨丑从小把胡子长了，牛丑丑的犯牛丑，丑丑改为了酒吃屎，猪丑离开臭水沟，鸭子丑啊扁扁嘴。
1: 欢迎李白。
3: 你好，你好，
1: 星凯，这是我们天津的李白了。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0: 你好，你好，你从哪里来？
3: 我是美国人。哦，现在我在天津。姓李，我觉得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0: 哦，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3: 对对。
0: 那您为什么叫自己李白啊？
3: 我非常喜欢李白，you know， 李白非常喜欢喝酒。
0: 喝酒，对。
3: 李白，如果他活着，今天我们一起朋友。
0: 哦，如果李白活到今天的话，你应该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3: 对对。
0: 既然您叫李白的话，那请问您会作诗吗？
3: 是。哦。我给你看看。
0: 哦，好好好，
3: 喝快板。无论太冷或太热，无论下雨或堵车，一往无前，外卖下，送饭上门，不耽搁。哎呦，
1: 源于升华，非常押韵，
0: 还挺押韵的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外国李白一起去找咱们的玛瑙李白像。好，请
3: 走。天津博物馆，我经常来，哦，特别漂亮，
1: 里面的文物更漂亮，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0: 好，走。嗯。玉器厅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4: 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的明代白玉折方双耳杯。
5: 哦，哎，那如果李白用这样一个杯子来喝酒的话，那就不是诗三百了，这得是诗六百。
4: 是，
0: 嗯，哎，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特别想把这个酒倒进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琥珀光。
4: 这件器物比我们那个李白还要大呢，要是用它喝酒，那它就做不成诗了。那我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
0: 好，
4: 好吧，
0: 行。
4: 这就是我们的明代红白玛瑙李白像。
0: 袁老师说心里话，这个李白像比我们想象中小太多了。虽然那么小，它依旧非常的有艺术感。
4: 是的，确实不大，它的高是6.2厘米，宽是10.7厘米，在摆件里面确实不大，但是呢，它表现的内容却很丰富。
5: 的确，我还是更喜欢李白微醺的这个状态，看起来醉态可掬。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还带着道具来的。
5: 是啊，
0: 将进酒他都会背。李白这名字真的没白叫。
5: 确实，
0: 我们再看这李白像啊，他

0: 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儿，这小孩谁啊？
1: 这是一个书童，他趴在这个李白的身上，探身观察李白是否是喝醉了，非常关心他，让你感觉到这个真实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2: 袁老师，我觉得要是能换个角度，比如说从后面或者侧后方去看这个童子，应该会更加逼真，活灵活现的。
3: 而且仔细看的话，这李白他这个袖子啊，衣服上的褶皱啊，都是非常的清晰的，这雕工真的是不得了啊。
1: 这件器物呢，在我们雕琢工艺里面采用的是巧雕的工艺。看李白的帽子、酒瓮，还有他后面椅的案几，都是用红色的玛瑙。左手呢，支撑的书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白色，背面也是非常的漂亮。包括李白帽子上面那个飘带，两个红的，就好像随风飘动一样，非常自然。这种巧雕在明代是非常常见的。
4: Well, I think this piece is exquisite. 真是太牛了。
1: 在3000年前，商代妇好墓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黑白两色的玉鳖，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巧雕玉器。玉雕大师呢，在雕琢的过程中，他先拿来玉料，他要思考，看这件东西到底怎么样去雕琢。根据玉石的天然的颜色去选择它需要雕琢的器物和人物，这就是我们巧雕的工艺。
4: 李白 is my hero, for many reasons. What a fantastic poet. But if I could go back, I would love to go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watch this artist create this piece of priceless art. So 真的是真的，是 like 太佩服了，
0: 太佩服了，
4: 太佩服了。对对对，
0: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越是深入其中，越能够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我们在天津和李白来了一场诗意的邂逅，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感受了李白的诗酒人生，同时更加领教了明代玉雕师的巧心妙思和超凡智慧。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初见您给我们推荐的这玛瑙李白像呢，我就被震撼到了。我想，这不就是600年前的限定手办吗？
2: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准确啊！这尊戴着红色帽子的李白像，确实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显眼包。
5: 那我们看到这件玛瑙李白像，它的这种造型就是典型的中式审美嘛？
6: 是。
5: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当时在明代的时候的一种审美趋势呢？
6: 我们知道这个李白作为一个大诗人，是吧？是这个充满了这个浪漫主义精神啊。其实我们中国这个古代艺术品的审美啊。大多有一条主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简约传神啊。这种简约精神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唐宋的精神传下来的。我们现在看这件玛瑙的李白像，很容易呢也想到了汉唐时期的那种雕塑石造像啊，也很容易呢想到我们宋代的那些简约的那种器物的那种美啊。那么在明代呢，更加丰富了一些细节，一些细小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作品呢还是非常精彩。
5: 好，我们都知道这石头里有过孙悟空蹦出来，但没有想到这石头也能幻化成诗仙李白。就是我就是很赞叹的，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玉石啊玉器在久远的时候它有庄重的礼器的这一面，没有想到它也可以有这么灵动，很有生活气息，很有这种艺术审美的这样的造型出现。为什么在明代李白他会这么的受推崇呢？
7: 明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活泼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大面积的传播，就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李白这种放浪不羁、不受世俗约束的形象，直抒胸臆的这种诗歌创作啊，就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心灵的寄托啊。比如说明朝的诗书画三绝的这样一位文人唐伯虎唐寅，他就自比是酒仙。他在诗中就说到，说李白能诗复能酒，我敬百杯复千首啊。所以他把自己就 比拟成为李白。不仅如此，伴随着中国的强势文化的输出，甚至在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周边国家，都把李白的诗

0: 歌作为学习和传颂的范本。
1: 就是李白的诗，它的普及率是相当的高，
2: 影响力很大。
1: 说到了李白啊，那李白也是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了许多的千古名句。而李白在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也在山东停留过一段时间。那孙院长跟我们讲讲，这李白在咱山东有哪些遗迹也好，留下来的名句也好。
3: 李白总共在山东啊待了23年，他一进入山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带着这个乡愁进来的。在进入山东时候碰到了这个兰陵镇，在镇上喝酒，就写出了这部千古名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然后呢他来到了这个任城，就是我们山东的现在的济宁兖州这一带，在这里他还创作了著名的将进酒，同时呢在山东也促成了李白啊在唐代文化上的双璧，李白和杜甫的这个相遇，他们在兖州携手同游，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哎，留下了很多这脍炙人口的这些传说、故事、史记。现在啊，我们在济宁还有李白留下的太白楼、浣碧池等一些遗迹。
1: 我们接下来现场就考一考咱们的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好不好？那么诗仙李白的诗词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看看在座的哪一位是诗仙的铁粉儿？
2: 这是一道入门题啊，行路难中，玉盘珍馐值万钱的玉盘装的是什么？ A 杨贵妃爱吃的荔枝， B 撒了金箔的豪华宴席， C 李白舍不得吃的拉条。这个题目有意思。
1: 好，我们来看各位的答案，请亮题板。 AAA。 好，我们问一下下面这位女生，大家都选 A， 你为什么选 B？
4: 因为玉盘珍馐值万钱里面他问的是玉盘装的什么，其实答案已经给在题目里面了，装的是值万钱的珍馐。哦，
1: 好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B 撒了金箔的豪华宴席。
2: 其实在李白的诗里边，玉这个意象也是非常常见的。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李白诗现在存世的大约1000首左右，在这1000首左右的诗里面用到玉的意象的有超过250首，也就是说超过1/4。所以其实对李白来说，玉也是他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比如说他会日常生活玉座、玉床床上铺的是玉垫还有他吃饭，我们前天也看到了玉盘、玉碗当然他还会用玉来形容，比如说玉手玉言，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音乐也有玉琴还有玉箫、玉笛等等等等。他甚至还会开一些脑洞，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把月亮比喻成玉盘。他说回坐玉镜潭，澄明洗心魂，澄明的潭水就像玉制的镜子一样，可以让人早雪精神，可以让人神清气爽。当然这一切的玉的背后其实是李白这样一位玉人所以我们说玉这样的一个意象，它有丰富的表现的形态，它表达了李白丰富的内心情感。
5: 李白自己的点滴生活中处处都有玉，到处都有酒，所以当我们今天看着李白玛瑙像的时候，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匠人为这件藏品注入了诗仙魂。
1: 没错，那要知道真正的文化顶流啊，从来不是流量的堆砌，而是要经得起时光淬炼的精神共鸣。我们要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通过这件红白玛瑙李白像来窥见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与狂傲。也感谢马燕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请入座。从春秋水晶的极简先锋，到明代玛瑙的诗意狂傲，美食的流转始终与时代同频。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件康乾盛世时期的宫廷珍宝。

0: 你是在找我吗？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们说的小粉炉，大名就是清乾隆芙蓉石盘赤耳盖炉。
1: 等等，你怎么出来了？哎呦，你怎么还活了呢？
0: 不是我活了，是你看见我了。走。我在展柜里待了这么久，好想知道200多年后的南京长什么样子。江宁府，不对，你们现在叫这里南京，还是这么热闹啊？你看那船，比乾隆御船还气派呢。
2: 诗中所言，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
0: 是贺铸的诗。关柳动春条，秦淮生暮潮，现在念起来还是这么应景。太好吃了，这梅花糕软糯香甜，外焦里嫩，根本停不下来。
2: 嗯，你还别说，以你这个吃相的，就是特别适合做美食博主。
0: 美食博主啊，这词儿新鲜。那我想，这烟笼寒水月笼沙，分明是鸭血粉丝汤的热气。
2: 嗯，
0: 夜泊秦淮近酒家，这酒家的热闹现在算是真的见着了。
2: 所以咱们就慢慢逛，你呢就慢慢吃。
0: 好，
2: 走。

0: 哎，刘科，你在干嘛呢？找什么呢？
1: 张莎。嗯。哎，你看见小粉炉了吗？
0: 小粉炉啊，小粉炉不就在这展示柜里呢吗？你怎么还找呢？啊，
1: 难不成我真的睡傻了？没看见、啊？
0: 你肯定是睡晕了，要不就是被他给美晕了。嗯、看来你对我们的小粉炉是情有独钟啊。
1: 我来南宁博物院，我就是为了寻他而来的。
0: 哦，就是为他而来的。那这样，我得给你介绍一位专家来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粉炉。
1: 好，
0: 好不好？给你介绍大咖说讲师团的张晶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二位好，
1: 欢迎您。
2: 欢迎您。
0: 张老师好。
2: 欢迎二位到这儿来。
1: 来了之后呢，根本是挪不动脚啊！
2: 是
1: 我看见他的名字叫清乾隆芙蓉石盘螭耳盖炉，
2: 是的。
1: 所以说它的这种石材应该就是芙蓉石，
2: 是。
1: 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就本身的颜色就是这种我们看起来像粉色的一样的吗？
2: 是的，其实它也叫粉晶，属于石英石的一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小粉炉啊，它是来自古锡兰国的净贡，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国的，所以呢，它浑身透着粉亮。是不是像我们吃的果冻一样可爱？
1: 对，但是我发现它的瓶身啊，也有很多的像翡翠上面的那种棉絮状的裂纹一样，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是不是瑕疵品，影响它的价值吗？哦，
2: 这您就误解了。其实这个不是瑕疵，这是小粉炉特有的冰纹。有了这种纹路呢，随着小粉炉的肌理自然展开，反而大幅度提升了它的珍贵程度。它的这个外壁还要薄，只有2到3毫米的厚度，才能显出它的通透。
0: 张老师，这个小粉炉是由一整块芙蓉石制作而成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拼接，是吗？
2: 对，我们这个小粉炉啊，它是分了两部分，它是由炉盖和炉身，炉盖上面雕饰了4条盘螭的形象。这4条盘螭啊，一改秦汉以来这种盘螭纹的厚重和呆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泼的造型。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炉身侧面是有2个盘螭雕刻呢，它非常的自然，仿佛是从这个炉身中长出来的一样。另外呢，我们还能看到一对瀑手衔环，而这个瀑手衔环呢，在上古的时代具有辟邪保平安的作用吧。所以整器观察下来，它虽然是尸骨

0: 但不离骨，这又是清宫玉器的又一大的特色。
1: 那所以说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0: 那我们就回演播室去一探究竟吧。
2: 好，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那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要带着一个悬念来的。首先我就要问一下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请问我们今天要溯源的这个宝贝小粉炉在当年是干嘛用的呢？
3: 你先来。
4: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南京博物院，然后带回来了这个小文创，就是我们小粉炉的迷你版。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通体像冰晶一样又粉又透，然后给我在夏天的炎热里面带来了一丝清凉。我觉得乾隆皇帝他非常喜欢这种多巴胺颜色的饰品，所以我猜测它可能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小手办，也可能是他给后宫小主们准备的首饰盒。
3: 好，有不同意见吗？
5: 我认为它做工比较精细，小小精致，然后颜色也比较适合女生，应该是古代宫廷娘娘用的那种胭脂盒这类的东西。
3: 谁用的他都说了，娘娘用的胭脂盒。好，来后边。
6: 我作为那个《甄嬛传》的一个实习学者，就是在剧中安陵容特别喜欢就是制香，然后娘娘们也特别喜欢焚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小香炉吧。哦，
3: 这华妃那叫什么香嘞？
6: 欢宜香。
3: 武教授，您就住在南京啊，就您第一次见到小粉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的？
7: 因为我当时跟大家的感觉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仿古的酒樽，整体的下部呢，它是一个樽形，然后带一个盖子，有点像商周时期装酒的酉啊这种形制。嗯，
3: 香炉，有人说是首饰盒、胭脂盒等等。这件粉色的小粉炉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李主任，
8: 很多人呢听到这个炉呢就自行脑补，认为它是香炉。经过我们对这件文物的仔细观察呢，它的盖上也没有镂空，器身上也没有镂空。那作为我们想象中香炉，它应该主要是熏香的，它这个香气没有办法往外熏蒸，可能它作为熏香的用具可能性不太大。另外有人认为它是装香的，它的炉里面也没有香粉的残留，所以呢我们说它有可能就是一件以装饰为主的这样一件艺术品。当然了，乾隆可能开心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他喜欢的东西，香粉也可以，他喜欢吃的东西也可以，也可能是他奖励给某一个妃子用，妃子随便装一些化妆品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装饰性应该大于功能性。
3: 有人就说乾隆喜欢那种比较艳丽的色彩，而且喜欢各种色彩的堆积，同时呢就是说他的风格有点这个农家乐风。那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就各位的心目当中这乾隆宫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8: 其实乾隆的审美还是挺高大上的，因为他当时有资格去发挥自己的爱好，经济都比较富足，尤其是他的玉料来源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可以任性地发挥他的爱好。乾隆其实在我们玉器工艺的发展史上，他已经成为一个集大成者了，达到了工艺的登峰造极的一个技术水平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小粉炉中间是要掏膛的，在清代的中期以前啊，这个玉器掏膛其实是要把那个中间的膛全部要打碎掉，那中间的膛的那块玉料就没有再利用了。经过我们对于史料的考察呢，中后期在招班处的苏州宫就发明了一个完整的掏膛技艺，所以掏出来的那块玉料还能继续使用。所以呢，乾隆宫的意思就是很多前朝没有达到的一些工艺水平，包括他所设计的这种理念，只有乾隆这个时候能够做到。
3: 乾隆不逮料，就不浪费料。
8: 他首先要象玉，就是这块料最适合做什么，最不浪费，最能体现这个玉的最大价值，所以他对玉是真心的喜欢。
2: 好，也谢谢李主任的深度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想咨询一下刘馆长，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山东博物馆里也有一些像小粉炉这样颜值出众、粉嫩嫩的粉色系的文物，对吧？
9: 有啊，那么在山东博物馆也有一些这种类似的颜色，比如说在清代光绪时期有这个瓷器，我们叫秋

0: 猪槽北，
1: 哇，好美啊！
0: 秋季军队训练的时候，为了纪念而做的这个。那么我们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产品，销量非常的好。把手这个地方是烧香的，
1: 像个香叉这是。啊，
0: 对对对，香叉。
1: 那它那个手柄那个地方也是通的吗？
0: 手柄是通的。
2: 通的。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喝酒啊？
2: 这个就是一个水杯，其实它那个把子就是个吸管。
1: 院长，是不是还有？

0: 瓷器，是波斯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产物。它的器型啊，大气，特别精致，有点这种西洋式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又符合我们中国的这种审美的这个情调。这是件双环耳盒，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也是个粉色的。上面有玻璃，葡萄纹，这些可能也是受一些国外的影响吧。特别它下边那个足那种做法，
1: 就是不难看出，就是清代的器物有很鲜明的中西合璧的这种风格。
2: 明清时代虽然有所谓的海禁，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通商口岸，作为单口或多口贸易的这样一个枢纽和交通。所以通过这些口岸呢，我们大量的把其他国家的一些贵重的宝石或者是这种珍稀的物产进口到中国，但同时呢，中国也会把自己的这种物产带到国外。比如说我们当时中国就有专门有针对于中亚地区喜欢的甚至欧洲喜欢的这种外销瓷器和外销玉器，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很常见的。只有这种对外的开放宽阔的胸怀，也使得我们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品类更加丰富，它的风格呢也更加多元。
1: 我们引进了海外的石材、水晶，然后经过我们中国匠人的这种巧思以及精湛的工艺，才打造出了这么精美的传世的这种珍品啊！
3: 而且说起来，芙蓉石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诗意，就是这种粉粉的矿石是怎么得来芙蓉这样一个充满了东方美学韵味的名字呢？
4: 是的，说到芙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是粉白渐变的，白里透粉，粉里透白。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自然的现象啊，首先它是被我们的诗人把它提炼成了一个美好的诗意的一个意象。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的芙蓉如面柳如眉，好像我们觉得芙蓉应该是形容一个女子，年少的女子非常漂亮，但是实际上啊，这个芙蓉在更早的时候，魏晋南北朝的民歌里面，它不是指女孩子的美貌，而是它谐音芙蓉，就是丈夫的美貌，是用来表达一个女孩对她的意中人的美貌的一个思念啊。所以一开始芙蓉是形容少男的这种美貌的，
1: 帅哥。
4: 是的，帅哥。
1: 芙蓉一合着是帅哥啊。
4: 所以不管是这个少男的美貌还是少女的美貌，我们都用芙蓉这样一个美好的意象去形容它。当然后来当我们出现了这种粉中带白白中透粉的矿石水晶的时候，我们又将这种充满诗意的芙蓉的名称又再赋予这样的美食。
1: 好，谢谢，谢谢汪教授，那我们又长知识了啊。那无论是诗词当中的芙蓉如面柳如眉的情韵悠长，还是文物里芙蓉石的温润晶莹，那这抹跨越时空的粉霞意韵始终永恒不变。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如面芙蓉。

于奇珍中窥文明，于流光中塑文脉。水晶玛瑙串饰，红白玛瑙李白像，以及清乾隆芙蓉石攀池耳盖炉，三件瑰宝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审美脉络，构架起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玉从远古走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礼与德。而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之美德，探寻玉和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秘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0: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0: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0: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棍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

0: 铜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哥在当时呢是物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物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哥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哥，哥他最一开始他就是武器，就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3: 干其实就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他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4: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2: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5: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4: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6: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7: 出土玉戈的盘龙城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龙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5: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使杖，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杠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也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2: 他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4: 礼物
2: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7: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

0: 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五件玉戈，
1: 正好里边出了五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方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方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0: 对，
1: 你要打我吗？
0: 对，
1: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0: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2: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越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这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0: 你好啊，佳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0: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0: 佳瑜，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嗯，
0: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0: 对，不过佳瑜，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0: 好。
1: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0: 嗯，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对，贵。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
2: 毫米。
0: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

0: 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1: 您观察的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0: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1: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足，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了，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啊，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2: 啊，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二两吧？
1: 差不多二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0: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1: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丰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0: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1: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2: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0: 是，
1: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0: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1: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啊，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传玉仪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2: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0: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2: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角形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2: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

0: 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彼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1: 这种犀角杯，受来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来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0: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2: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鼓。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骑马，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0: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2: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3: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2: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3: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的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0: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3: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

0: 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宋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嗯，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0: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1: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0: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1: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镇国玉器之首。嗯，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0: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0: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0: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0: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2: 对对对。
0: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哎，
0: 我想到了我们这件玉件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1: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0: 对，
2: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0: 是，
2: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0: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2: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哦，
0: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2: 它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原始祖忽编。

0: 列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0: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月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1000多瓶就是都到的这个大月海。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0: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2: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哎，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0: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3: 欢迎陈阳。
4: 你好。
3: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4: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5: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4: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5: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6: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7: 所以你看他设计的时候，器型，他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带着他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3: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4: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3: 好，来。
4: 对，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宫
8: 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它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4: 哦，太厉害了！
3: 好厉害！
4: 对啊，
6: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

0: 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酉，
1: 带提手的那个，
0: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鼎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啊，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啊，小小的。
2: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个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3: 是的，乾隆的御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只有原始御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逐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1: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2: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
3: 他比咸子要强。
2: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4: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这么盆送
2: 我。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1: 对，他还需要花钱，
2: 他是皇帝。
5: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4: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觉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4: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5: 黄龙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带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4: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1: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4: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

0: 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御将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事，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1: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0: 对，
1: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2: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3: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乐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冰糖蘑菇或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0: 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遍了翘尾巴，

0: 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
1: 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

0: 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几回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叫喊的心里可带劲，弄啥呢？这是，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的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得中用，他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2: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接你，姐姐，我来接你了。
2: 咦，长真帅。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2: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进家的老哥一个。
2: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什么？
2: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2: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2: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2: 糊涂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2: 送这大把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2: 换个礼物，
0: 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2: 十宝馆
0: 能行吗？
2: 那中，能给你弄两句。
0: 行。
3: 二是雁翎丞相，二宝馆南清宫的八路贤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迎到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2: 再来几句。
3: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愁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天，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2: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2: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2: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2: 哎。啊。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2: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2: 我是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2: 这那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
2: 咦，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2: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2: 现在就去那吧，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你来那。
0: 坐。
4: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
4: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也。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4: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色

0: 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云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3: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来，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了，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1: 特别好。
0: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0: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0: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0: 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0: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颂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川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

0: 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
1: 嗯，
0: 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1: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0: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1: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2: 美女们，帅哥们，青蓝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俺你们手中的月圆龙门剑。
1: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谢谢。不抽，性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3: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4: 丑行 Twins 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5: 好，我们是丑行 Twins。
6: 这是我师弟，
5: 哎，这是我师哥，
6: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5: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7: 我的懒是生来矮，
8: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9: 好到邓家去是一把。
10: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6: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5: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6: 他师父老厉害了，
5: 名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

0: 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1: 演个小品呢。
0: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1: 第一步啊，请师傅。
2: 亮相好比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酱也香。
3: 师傅，哎，
0: 师傅，我也来了，
2: 猴崽子。
4: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
5: 好我一朵。
4: 《曲九经升官记》是我师傅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曲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曲九经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曲九经去做一个节目。
6: 您吃的听我跟，
4: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7: 通过曲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8: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9: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曲九经升官记》里那个曲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徐九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哎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哎，徐大人，您干嘛呢？
3: 我躲喵喵的。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儿啊！
4: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2: 送礼。
3: 我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3: 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4: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徐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4: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4: 不大

0: 还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1: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塘位置就别换了。
0: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1: 大人，那这鱼
0: 您拿回去吧。
1: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0: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0: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哦，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不是官了，芭比 Q 了。
1: 哎呀，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2: 您已经
0: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3: 带着去。
1: 二位这是干嘛呀？
0: 父母官了。
2: 是啊，
0: 还坐。
3: 把筷子拿过来，
2: 把筷子给他。
0: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1: 咱哥俩吃。
0: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2: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0: 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0: 起。
4: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3: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是跳的什么呀？哎呀，
2: 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1: 说什么？啊，犯什么错误了？
0: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1: 来来来来，您吃鱼。
0: 哎，你们这是
1: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1: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0: 哎哎，这可使不得啊！
1: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1: 就是啊，
0: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0: 怎么？
1: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1: 上边是真好说话。
0: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1: 什么？不肯？
2: 不肯？不答应？
1: 不答应？哎呦哎呦，大人，我
2: 真的答应
4: 了。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
0: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1: 大人，您还满意吗？
0: 关于这个辞官的

0: 事情，哎，我是坚持再三。
1: 这不傻子吗？笨，
0: 上边就是不答应。
2: 傻人有傻福，
0: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0: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3: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0: 这今儿够累的。二位没有反转了。我许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3: 那我这鱼大，
0: 那我这直播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3: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1: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0: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3: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1: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3: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4: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5: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6: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7: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4: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4: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4: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

0: 戏嘛，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1: 我肯定比你有戏。
2: 去妈妈。
3: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0: 那我退出，哥您来。
2: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起得有点高，想你是你在心。
0: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4: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3: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5: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6: 好。张别谷，
7: 这谁叫我呢？
6: 老唱
7: 词儿说话了。

叫一声。

0: 瞧得我眼呐、啊，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振兴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1: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0: 美好未来。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3: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2: 皮筋，
1: 皮筋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皮筋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3: 啊，又要顶灯儿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2: 哎呦，皮筋，哎，你还有点专业哈。
3: 哎，那是有点专业哦。哎，
2: 今天天气这个事儿啊，你就说咋？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的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着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哎，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健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5: 马上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5: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0: 怎么了？
4: 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0: 不是，但我
4: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0: 2个8拍时间太。

0: 短了。
1: 你换个动作要。
0: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1: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0: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1: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0: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的。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1: 不，谢老师，是这样
0: 的。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1: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0: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1: 你想办法。
0: 然后我要
1: 换个动作吧。换个动作。
0: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1: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没错，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取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好哦，好哦，哦。

0: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我唱。哎呦呦！哎，可以。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1: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这项记忆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 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宣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儿滚的这个皮筋儿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耙耳朵，
2: 耙耳朵，
1: 耙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笑>
2: 是吗？就不能说耙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 暖男，
1: 听说您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他本来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嘿，就都把这钱挣了嘛，<笑>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笑>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2: 没来，
1: 他人是不方便过来。
3: 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不知道，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好。我想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 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 爱你哦，嗯，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2: 永远一米八。哦，
0: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2: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
0: 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比较像我这种嘛，更好。
4: 赚的都是辛苦钱，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2: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头的，我们这一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头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4: 比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嗯，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 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 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

0: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谢谢，
8: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都在学习戏曲，一整天都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的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9: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

0: 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阳。
7: 大家好，我叫小凯。
8: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5: Go
1: go。
9: 早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事礼。
5: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9: 打什么？打主吗？还是什么？
5: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4: 所以不是这种草。
5: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1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7: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1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她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5: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4: 状元
5: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Yes，
4: very good，
5: I want it。
4: It's so hard。
5: Relax。
11: 为救李郎，
4: 为救李郎。
1: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4: I don't know. No,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12: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5: 直接叫动物，直接叫动物。探长，
13: 女生就是、
5: 对，捕了鸡走，往上，
13: 对，往上，
5: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1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4: 水西山白笑靥。
5: 好 ，OK。
7: 谢谢。有

0: 正，他的身体不正。
1: Yes,
2: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房房重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1: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2: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0: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2: 但是以后反正就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0: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3: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2: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3: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0: 该结束了。
5: She's not happy.
4: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5: It's okay.
4: No.
5: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4: How?
5: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6: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5: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4: No. No.
7: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5: 我们可以试试，
7: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8: 加油加油！
5: 谢谢，
7: 加油！没事没事
0: ，Thank you，Thank
4: you，Thank you。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7: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举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9: 五洲五洲唱响宇宙。
10: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经理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再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ің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Қырғызстаннан боламын.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Қ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Homma.
3: Yeah. Kedukime, Afamobo, Wada, Homma. Anmana Batuni Kiri,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ma， 欢迎。
4: Homma， 这是的嘞，我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

0: 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0: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1: 第一次是吧？
0: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1: 是的，
0: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0: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0: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搭，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1: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4: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很特别、
1: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是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昆曲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没有那么
1: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
4: yeah,
1: 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4: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4: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4: 而且，谢小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5: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2: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3: 阿德拉，哇，
4: 太棒了。老师，对对。
6: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5: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5: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唱不到了。谢尔盖 ，I'm so sorry.
5: Зеленые

0: horiye
1: gore
0: hori
1: uri bayutsa
0: uri bayusa hori bera uri barisa。
2: 于老板，你打死我！
3: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4: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2: That's good.
3: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一百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阁胶，东阿阁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一百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4: Thank you。
3: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5: 句句听的人陶醉，
6: 雾中四海几声响，
7: 人间处处流芳菲。
8: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 a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2: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5: 必须的。
6: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找找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哦，岳飞的，
1: 对对，
2: 草船面里。
3: 是不知孟子曰：“天时不知地利，地利不知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2: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

0: 西话啊，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止？
1: 岂不止？
0: 孟子语，
1: 孟子语，
0: 孟子，
1: 孟子，
0: 哎，
1: 孟子语，
0: 对，岂不止？孟子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要用那个帅腔，有单站着少爷。
2: 海风有歌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3: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3: 没问题，走。
5: 王朝马汉在，命一二人前去赵王，邀请赵王。
6: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
4: 铡赵王。
5: 哎，赵王。
6: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米8左右吧。
6: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6: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6: 听师哥给你讲。
4: 哎，好。
7: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在郑州，因此生发配到郑州，舍不得太爷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太难了，太难了。
1: 一直的咱称帝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起名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黄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对，岳飞，
2: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1: 对对对，哎，很棒。
3: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4: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3: 月牙，非常像。
5: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陈世美就是龙头铡。
4: 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答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3: 为人民服务，
4: 很厉害的。升堂来人，哟，
5: 龙头铡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6: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Dou Lai Jiao Xiao 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bre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is.
7: I just.
8: A little.
6: A little, no. Yeah?

0: Oh, great!
1: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儿，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国庆。
3: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4: Yeah, I got it. Yeah.
5: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7: 我有信心，
6: 来加油！
7: 走，
8: 沾地
9: 上耶！
10: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1: 一一道来。
12: 天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南口秀阳江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那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甚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字之见，为天下不足必各自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盼子，多足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共亲之所盼，故君子有不战。对。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No，
2: 不认识，
3: 一点不认识，
4: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3: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5: 好可爱呀、啊，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的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啊？
2: 是您的版本。
5: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2: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5: 好玩。
2: 确实特别好玩。
5: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2: 谢谢。
5: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2: 谢谢吴老板，
0: 很高的评价。
2: 是的。
6: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6: 对，
3: 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真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
0: 痛苦。
3: 对，
0: 就是发音啊，咬字。
3: 发音、咬字呀、啊，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0: 名誉院长。
3: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0: 来一下，
3: 再给大家唱一遍。

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来转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

0: 师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片空白，一片有些是抄底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傅、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嘿，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师父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是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1: 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2: 徐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如许。
1: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2: Yes.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1: Just try.
6: 春色如许。
2: 是呀，
1: 扔出去
3: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1: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1: 也很棒，也很棒，
0: 燕京老师，
4: 春色。
1: 可以，很棒，很棒。
4: Well done。
1: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4: 春熙日熙，
2: 这个太棒了。
4: 春色雨熙，
1: 这真是真的是都不错。
4: 春色。
1: 挺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2: 谢谢一哥，
1: 辛苦了一哥。
5: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剧周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

0: 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2: 给点面子哦，
3: 谢谢啊，
4: 谢谢，
5: 拜托拜托
3: 拜托拜托
4: 拜托，
2: 不敬不敬不敬不敬不敬
5: 不敬，
4: 谢谢谢谢。
5: Oh my god
6: It's okay It's okay。 哇哎呦呵，
1: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7: 老赖也爱唱戏，
8: 戏曲闪亮国际，
7: 咱们同心合意
9: 传播中国魅力。
10: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法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3: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2: 想。
1: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2: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2: 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2: 南方的吧。
1: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2: 行，
1: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1: 贵妃，
0: 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4: 对
3: 对，
1: 我觉得我们

0: 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1: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0: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2: 我叫田阳。
0: 田阳。
3: 我叫张月明。
2: 对，他是我的爱人。
0: 啊，是吗？
2: 对对对。
0: 哦，我们也是。
3: 像你们一样。
0: 对。哦，那严峰，严峰，对对对。
4: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0: 好好好。
5: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的。
2: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0: 保护暗示，
5: 这是二声
2: 薄
0: 薄
2: 薄
0: 薄
2: 薄护
0: 薄护
2: 薄护
0: 保护
2: 薄护薄护那个薄要念二声薄薄
5: 质量质量
3: 亮对大力抗彩抗彩抗
5: 亮力亮
0: 啊嗖嗖
5: 质量
2: 蹭才
5: 啊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0: 这段时间，
5: 不要太近。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嗯，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5: 加油
0: 爆。
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7: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金箍棒。
7: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8: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7: 孙悟空又是谁？
8: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7: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8: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志便利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兔，鲁无足或掩身，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婚孩儿断送那寡婴手下，叫他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对，
3: 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吧？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3: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6: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5: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5: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
5: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0: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0: 往来，扬州围坐下，敌人送军路，你呼延上难过，九剑往上莫退却，两军师徒相约我，火烈蜀山恩义多，一人一铁无同军心，火焰金睛无所救兵，火烈随风一闪，一闪子出下。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

0: 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1: 谢谢，
2: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2: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
2: 哦，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2: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2: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2: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亲子装。
2: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2: 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2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2: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3岁，这个3岁差不多。
2: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2: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0: 啊，对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 水, 有水，
3: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100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字母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乐家，
1: 二金院忙棒戏传，
2: 唱球应风电壁画。
3: 全天万条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全福满。

0: 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性，你看看现在外边都什么世道了，我嫂子可能已经都
1: 一定要打听到你嫂子的下落，是死是活，哥得找着她。可这辈子做一个负心之人。

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打仗的时候你爹老往前冲。

0: 这是什么呀？护身符，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安定好了就来接我。
1: 一定，我答应你。等我安顿好了，我就马上来接你。
0: 平型关大捷以后，120、120师先后出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官兵士气特别高涨，想再次出击，打一两场歼灭战。那
1: 你的意见呢？
0: 恕我直言，对日寇的这几场仗打下来，确实有不小的战果，可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必须承认，日军的装备、战力。
1: 远在我们之上，
0: 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作战方式。说得好，哎呀，主席啊，真是给我派了一个最优秀的参谋长。<笑>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爱说实话，不会看风向，要不然不至于现在还顶着一顶托派的帽子。
1: 什么呀？
0: 中央的电报，按照司令部的条例，所有来往的电报都应该由我这个副参谋长统。

0: 你不要误会，朱老总啊，不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怕你被报复。但是，我和朱老总对你是绝对信任的。
1: 在苏联的时候，我和中山大学的几个党内同学吃了一顿饭。没想到这几个人和王明同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后来就全成了托派。为了证明这个托派组织不但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王明把我也算进去了，说我们在搞非法的组织活动，甚至还要回国武装夺权。彭总。 自从我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党组织，我就抱定了要牺牲的决心。可是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枉。

0: 今后啊，你就安心工作，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彭德怀了。
1: 彭总，我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您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不要再卷入这种复杂的政治纷争。
0: 哎呦，左权，我是
1: 好了，彭总，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我只是对您发发牢骚，发发牢骚，我心里就舒服了。根据八路军。 和日军的这几次作战，我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这片埋伏战术，请彭总指正。
2: 谢谢。
3: 彭总，这位是安娜女士。
2: 你好。
3: 这位是我们彭总司令，这是我们左副参谋长。
4: 彭总，
3: 安娜女士是欧洲《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希望能够对您做一次独家专访。中央已经批准了她的采访要求。
2: 怎么又是个外国记者呀？上一回我不是和那个叫斯诺的美国小伙子聊过了吗？还要再来一次？
3: 彭总，安娜的文章在美国及欧洲公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应该不放过任何一次对外宣传的机会。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
5: 还有朱老总都接受安娜女士的专访了。辛苦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都要去前线，你们的安全问题我可负不了责。
6: 上高卢渊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方大将军，方大将军。
0: 我已经想好了，就算让我死在前线上，我也要采访你，否则我这次来山西的之行，就像是白来了。
3: 安娜小姐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非常流利。
0: 那你就早说。安娜女士，中文说得很好，毛主席的诗也背得很好，不过有一句话你背错了。
6: 当初毛主席送我这首诗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句改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所以说，你不应该采访我，你应该采访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
5: 冯大将军，您的部下们，我当然要采访。对于您本人的采访，我也要尽心。
6: 我理解您的军务繁忙，这样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采访一个问题。
5: 就一个问题，如果问第二个，您可以马上结束和我的采访。
6: 那好，那就一个问题，你问吧。就算您接受了我的采访吗？
5: 那当然，你不是说就采访一个问题吗？啊，那就先给我安排一个旧的地方吧。
6: 你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住下？
5: 冯大军，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我必须得正视这么难得的采访的机会。 我先对您的部下们进行一个广泛的接触，然后对您本人近距离的观察。

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男人。

什么事儿？

0: 要想救他，必须马上找到配对的血型进行输血。
1: 几位排集后，进行验血。
2: 是，
1: 先要我了。

0: 结果怎么样？
1: 唐总，石头有救了，包括您在内，有五个人的血型和他相适合，我们马上组织抽血。
0: 那太好了，不用抽别人的，就抽我的吧。
1: 唐总，这怎么行啊？
0: 这怎么不行啊？石头是为了救我受的伤，再说了，战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抽我的。
1: 不行啊，出了问题我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呀。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命令你抽我的血，你敢违抗军令，我军法从事。快，我要上前线了。

我在世界各地进行过这么多次战地采访，却是第一次看到一位将军为普通的士兵输血。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将军？

0: 唐总，唐总，醒了。
1: 哦，躺下。

0: 我知道他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悍将，是咱们共产党人的老对手。当年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污蔑十九路军的起义，那都是他替老蒋立下的合法战功。嗯，我听说，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金家寨现在更名为立煌县，那就是老蒋为了嘉奖他的战功，下令更改的。
1: 不错啊，老婆。卫立煌虽然忠于蒋介石。 但是抗日的态度很坚决，在国民党内也是主战派。嗯，同时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为人比较直爽，我们应该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尽量的争取。

0: 将军你好，
1: 你好，冯将军。
0: 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位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魏将军报道。
2: 冯将军好，
0: 魏将军好枪法呀！
2: 比起彭总来，还是略逊一筹啊。
0: 魏将军并非是枪法不如我。 你是在试枪对吧？冯将军，你看出来了。和咱们的中阵式步枪相比，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弹丸初速快，瞄准极限长，枪声也长，确实是射得远，打得准。
2: 日军的火力远超我军，就连步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威力也非我军可比。要想战胜他，真的是要好好琢磨呀。魏将军。
3: 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应该发挥我军夜袭进攻的长处。
4: 谈何容易啊！三八大盖更适合近战，肉搏战士，往往我们三四个士兵也敌不过一个日本。
2: 是啊，
3: 日本人拼刺刀之前，先退子弹，光这一招就把我们兄弟们给镇住了。
2: 告诉士兵们，不用信邪，三八大盖在拼刺刀前退子弹，那是这种枪的弊病。 因为三八大盖如果近距离击杀，子弹很可能穿过对手的身体，伤到他们自己人。把枪拿来。
3: 三八大盖退子弹是需要时间的，你看。
4: 我明白了，日本人退掉子弹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对。
0: 周先生和彭总的住处安排好了吗？哦，胡将军，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周先生，今晚我想和彭将军单独聊聊，你看可以吗？那这要看彭将军的了。好吧，我们虽然第一次见，但我老魏觉得和你是对路子，今晚我们好好聊聊。
5: 没问题，
6: 我也是久仰魏将军的大名。
0: 周先生，我可没有拉拢贵党干部的意思，
5: 我了解你。 你魏将军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两个，一个是国民党里的张飞，一个是共产党里的张飞，两个张飞本来是对头，但是如今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应该好好聊一聊了。冯将军的枪法好，来，把刚才彭将军打下的野鸡中，我们给他做了。
0: 好啊。
7: 新口会战爆发，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

0: 已经快两个月了，卫立煌那个部队啊，其实打得比较惨烈。日军主要依靠的是空中优势，实行不间断的轰炸，这是造成我军伤亡的主要原因。
1: 不间断的轰炸？嗯。
0: 怎么说，这附近应该有日军的机场。
1: 按照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算，机场位置应该不会超过50公里。

我接一下129师刘步成师长。对，伯承吗？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政变侦查，你马上派人出去侦查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日军的机场。一旦发现，坚决打掉他。

0: 19日，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利用夜间突袭了日军在山西新口附近的阳明火机场，击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我突袭部队赵崇德营长光荣牺牲。
1: 好，打得好，子修，立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嘉奖八路军。
2: 是，
3: 胡连长。近期您已经多次给他们嘉奖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我怕咱们自己的部队会有怨言呐。
1: 我就是要激励我自己的部队能像八路军那样多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同样会给予嘉奖。
4: 八路军的战绩让人不服不行啊。115师设伏平型关，129师夜袭阳明谷，120师近日又出击王董宝山，截击了敌军80多辆汽车，毙敌300多人，几乎瘫痪了日军平型关至新口的运输线。3个师，3战3捷，委员长了不起啊！我觉得您不仅要通电嘉奖参战部队，而且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将领予以重点奖励，也许日后就会为我党国所用了。
1: 没看出来，

0: 黄埔军校的弟子中，你还有这样的政治头脑？那么你说说，在八路军的将领中，有谁先去和他们谈一谈呢？
1: 彭德怀，为什么？因为徐向前、林彪左权都是黄埔的，而唯有彭德怀他不是黄埔的。他作为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如果……
0: 能让他倒向我们这边，八路军就完全掌握在校长手里了。

0: 委员长，彭将军到了，请吧。
1: 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委员长报道。
2: 彭将军，我们有礼。
1: 来，我们坐下谈吧。
2: 委员长，请。
1: 八路军这次在华北打了很好，出师一个月，三战三捷，真是大张国人志气啊！
2: 委员长，国共合作，联手抗日，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杀敌报国，是我军人的分内之责。
1: 说得好，国难当头，不管是。 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理应是团结抗战，服从中央的领导，只要无条件的支持抗日，那么无论是哪个党派的哪个军队，我都会一视同仁。
0: 邓华兄，你看，你们八路军每打一个胜仗，哪怕是消灭敌人一个小队，委员长。
1: 都会通电嘉奖的，委员长的嘉奖倒是很及时，只不过我18集团军的军饷却迟迟不见落实。我早就听说彭德怀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彭将军，这事儿你放心，对八路军的奖赏，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0: 好，我就等着委员长这句话呢。对了，我早就知道，你和润之兄都是湖南人。你的老家还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我可以嘱咐张治中，让他予以照顾。委员长，我彭德怀一家早被何建主席关照过了。啊，
3: 他是如何关照的？ 还有什么不周之处吗？
0: 关照得很周到，连我祖宗三代的坟都让他给刨了。

今天我也不会换上这件军装。这事儿姓周，彭将军穿得很精神。过去10年，彭将军是个勇猛的军人。我希望今后10年，彭将军能成为我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楷模。政务官员，你先拿去修缮你家的祖坟。另外，今后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刺绣，也可以到我这儿来。我蒋中正办公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都怀兄，还不谢谢委员长？委员长好大方，他是5万元，就作为我18集团军的军饷，我先收下了。其余拖欠的军饷，望委员长。

0: 我会督促属下尽快办理。至于我彭德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绝不会有个人的事情麻烦委员长。委员长，前方军务繁忙，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的事情，彭德怀告辞了。
1: 帮我去送送彭将军。
2: 不必了。

0: 小张，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不同于韩复榘、石友三，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更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
1: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

0: 海原を占領しましたが、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三次の戦いが終わ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す。蒋介石の軍隊、周士山の軍隊、そして共産党の軍隊を全滅させよう。そして家屋は大日本帝国が中国を攻めるための後方基地になるのだ。
1: はい。
2: 同宗指挥，自从日军占领太原后，国军已经全线撤退。请问八路军也准备撤过黄河吗？
3: 八路军出征的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就是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不但不会走，而且还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
4: 以你们目前的装备和兵力，能和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抗衡吗？
3: 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是差一些，但你要记住，
5: 华北有10,000,000的人民。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中国。
6: 听了您这一番话，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深受鼓舞。那么我们能不能写文章告诉全国百姓，咱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呢？
5: 可以。你还要再加上一句，八路军无论面对多少困难，你一定会和华北人民同生死。

0: 无论面对多少困难，你一定会和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华北、共存亡。好，那女士，请吧。
1: 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请你打个牙祭吧。
2: 这段时间啊，你跟着我们在前线四处奔波，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1: 彭，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成为您的朋友。这个吃饭不着急，您别忘了，你还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呢。
0: 啊，对了，采访是吧？你也别忘了，你只采访一个问题啊。
1: 就一个问题。
0: 好，那先吃饭。
1: 鹏，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和你其他的那些同志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啊，不同
0: 吗？
1: 在你参加对你这10年，你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人。对不起，可能我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
0: 没关系，安娜，我可以回答你。我结过婚，我有妻子。

0: 多年前，我准备起义的时候，把他送回了老家。我答应他，等起义成功后，就会去老家接他。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部队一直转移，根本就没有时间回老家去接他。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人以为他一直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弟弟来告诉我，他被迫离开家很久了，至今毫无音讯。哇，就为了这么一个承诺，整整10年，你救一个人，太不可思议了。哼，
0: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安南女士？
1: 在我来讲，一个人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可你毕竟是一个身心强悍的男人，身边怎么会没有女人？<笑>
0: 这就是我们不同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你们的那个世界充满着和平、宁静和安逸。 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充斥着战争、流血和牺牲。男女之间的感情，在你们那个世界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我们的世界，呵呵，它是一种奢侈。

0: 秀，秀，哎呀，你别唱了，这都啥时辰了，你还在这唱呢？
1: 雨疏了你就开花儿，咳滞了你就多红。
0: 秀，你离家呀，比俺们都对我马上就要进村了，你好歹也打扫打扫呀。听说住到咱家，可是个大官儿。
1: 官儿了你就开花儿，下不来你。
0: 听见了没有，秀？我。
1: 再不下来，我想跑。我上去揍你！哎，你快下来呀你！哎呀，爹，你说你这干嘛呀？
0: 你这孩子，你，哎，快，赶紧点，往屋里打扫打扫你。
1: 我不扫，要扫，你自己扫吧。
0: 你，
1: 哎呀，爹，你说你这何苦呢？你忘了你这腿是被谁打瘸的，还把他往家里招。
0: 必呢，秀儿，爹怎么会忘了？这村长派下来的，爹还能说什么呢？孩子，记住点儿，这兵荒马乱的，遇到事儿要顺着点儿，啊？
1: 行，那我去替您扫，您歇着啊，我去替您扫，好好扫啊。
2: 到了，老栓呐，赵家伯，客人来了，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你这是，
3: 来了，来了，
2: 彭总，舅舅家，老栓呐，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要带你们家住的彭老总。
3: 赵管你好，赵管你好，
2: 你这是李大哥吧？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年岁比你小，你就叫我彭老弟吧。
3: 不敢，不敢，
2: 老栓呐，这八路军呀，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4: 对对对，俺知道，俺知道。彭总，李老栓这个人呐，老实厚道，祖上还出过秀才呢。哦，他也认识几个字儿，家里呢也很清静。除了他，还有一个女，还有一个小子，你住在这里啊，再合适不过了。<笑>
2: 谢谢啊，村长费心了。
4: 应该的，应该的，老哥。
1: 这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哎，
5: 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长官，快里边请。
6: 彭总，好，好。秋，
7: 你干嘛呢？你这是？
6: 您说我干嘛呢？这不是打扫屋子、招待贵客呢吗？
7: 有你这么打扫屋子的吗？你会干活吗？
5: 我会不会？

0: 干活用不着你来教训吧。你要是不想在这儿住，你去别的地儿住去啊。
1: 别以为穿了一身老虎皮很了不起啊。
2: 你怎么年纪轻轻个出口就伤人呢？
0: 伤你心了还是伤你肺了？伤你哪儿了呀？
2: 你怎么说话呢？
3: 秋儿，你闭嘴。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山里的孩子没有规矩，俺会都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长官，
0: 你干嘛？
4: 小兄弟，我看你还是先去擦把脸吧，瞧瞧你脸上这土，
5: 都成了灶王台前的小鬼了。
3: 来，把扫帚给我，
4: 你去擦脸去啊。
3: 长官，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这
4: 李大哥，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什么长官，你叫我老弟。再说了，这也没什么使不得的嘛，啊！
3: 是，
4: 你帮忙带个路，我住哪个房啊？把行李拿进去。哎，
3: 好，村长，
5: 走，走，走，走，你给指上。哎，
4: 知道了。去把警卫班叫来，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打点水，帮李大叔把院子好好收拾收拾。
2: 是。

0: 怎么了，小兄弟？
1: 不太像。不像。
0: 不像什么呀？
1: 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大官，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
0: 那你看我像什么呀？
1: 我看呀，你就像一个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
0: 小兄弟，你说对了，我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往后啊，你就叫我彭大叔。啊，
1: 好，
0: 去擦脸去。
1: 好的。
2: 干啥呢？你到底行不行啊？彭总晚上开完会回来，你总不能让睡凉炕了。
3: 这火就是起不来，我能有啥办法了？
2: 哎，难烧的灶炕好冒烟。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你不能拾点干柴呀？
3: 这不是柴火的事儿，主要是这炕太潮了，
2: 拉不出屎啊！毛坯，你
3: 我能有啥办法？
4: 这干什么呢？满院的好烟。
2: 哎，我说你什么破炕，烧个火这么费劲？
4: 那只能怪你们笨好吗？
2: 我不笨，你说啥呢？你行你来。
4: 行，不跟你闹。你们慢慢点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把这给我，
4: 你
2: 给我，
4: 哎，
2: 走走走走，快快，
3: 干嘛呀你？
4: 哎，
3: 着了着了，还是你有办法。
4: 你糟了，我们的煤油容易吗？我们获得石油？
2: 哎呀，不就点煤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3: 就当你们家为抗日做贡献了。
4: 做贡献就能捞

0: 真会罚你啊！刚才我要去找他求情去来着，谁知道他那脸拉那么老长。行，这次是我不对，别生气了啊！
1: 别说了，是我犯了纪律，公公罚我应该的。
2: 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义真一线。看来你们八路军跟其他军队真的不一样。那
3: 我陪你丈夫来。用不着，你回去。
2: 哎，你，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比女人的心还窄。你不是男人啊？我的意思是。 咱们男人，大老爷们嘛，当然得大度点喽。
1: 用不着你开导我，你回去。

0: 你还会唱歌呢？哎，你唱歌声音怎么这么细啊？跟个女娃娃似的。
1: 你，不理你了。

0: 有事儿啊？有一个情报要跟首长做一个汇报。有什么情报？向你们刘师长去汇报。
1: 鬼子14师团山田辎重总队下属的2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
0: 过几天从长治到鲁安。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干嘛的呀？我成功打仗行啊，搞情报，党内有几个比我强的。陈赓，
0: 立正，干嘛呀？
1: 向右转，回你部队去。
0: 老总，我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你这是把我打发了？
1: 我告诉你，陈赓啊，你的这个情报，总部早就掌握了。
0: 哎，
1: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你是来抢食的，对吧？找你们刘师长去。哎呀，我们人太多，你面子大，你帮我们说几句，这谁不敢驳你的面子不是吗？关键是我陈赓懂事儿啊，我知道咱们总部生活上、工作上都很困难，如果缴获了战利品，总部通知优先。 你少跟我套近乎，
0: 套近乎也没用。
2: 今天，我们国共双方的将领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御敌。下面，我们先请18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做一下东路军的
3: 作战纲领报告。太原的失守，并不意味着山西抗战的终结。
4: 相反，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由正面的阵地战转入运动战和游击战。游击战。
3: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别的不说，我方必须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如果情报工作跟不上，就会错失战机。
1: 说得好，游击战的成功是建立在政治工作的基础上。面对侵略者，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我们的老百姓都会愿意帮助我们自己的部队。只要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成为我们自己部队的眼睛和耳朵。那敌人的任何动向，不都掌握在我我们的手中吗？只要小鬼子敢来，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说得好，冯将军，敌人是委员长派来的联络员，初到山西就听闻贵党把游击战术吹的是神乎其神，在下有一疑问。 贵党过去10年游击战术的成功，大都避免是国军，甚至是国军的地方部队，其武装配置和战斗能力实属有限。现当下日寇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且士兵训练有素，仅凭贵党这点。

0: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
1: 能不能有效地消灭日寇，还尤为可知吗？
2: 全国
3: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平型关、阳明浦、王董宝山、八路军这一系列的战绩，我想已经回答了你。
1: 此等战果是否属实？

0: 经过此番战役，我等应虚心学习啊。
1: 各位，战斗结束了，我估计啊，日军大队的援军马上就会赶到，我们快速撤离吧。请吧。
2: 哥，秋儿，秋儿，你下来，我给你点好东西。
3: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2: 哎，你下来，就在这儿，你来。哎，你下来自己看。
3: 什么东西？
2: 来，你下来，下来。
3: 准备
2: 好了吗？
3: 啊。
2: 你看，喜欢吗？
3: 这什么东西啊？你那什么东西呢？
2: 哎，你不喜欢也别扔啊！
3: 什么呀，这么宝贝？
2: 这可是日本鬼子三八大盖打出来的弹壳，你知不知道有多金贵？咱八路军武器少，所有的弹壳都得回收，添上火药燃，再重新做成新子弹，平时你都见不着。
3: 我才不稀罕呢！你要真有本事啊，就上战场找一把真正的三八大盖回来，给我瞧瞧。
2: 你别激我。总有一天，我亲自上战场给你搅一把三八大杠回来给你看看。
3: 就你，彭大叔的脚跟屁虫，你能上得了战场？
2: 你以为我不想去啊？我跟彭总说了多少回了，

0: 彭总不同意。
1: 我跟你说，那是彭大叔为了保护你，救你这小个儿，上了战场第一个就被撂倒了。
2: 哎哎哎，你别生气啊！
1: 我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啊！你别当真，开玩笑呢。
3: 秋儿，你记住了，我一定会上战场，也一定会搅一把三八大杠回来让你看看。
1: 哟，石头，这么有志气呢？行，就冲你这句话，你要真上了战场，我就什么都答应你的。
3: 我就怕你做不到。
1: 你都能做得到，还怕我做不到？
3: 我让你变成一个女的，给我当老婆，而且天天给我唱山歌听，你能做到吗？
1: 你给我！
4: 那我真走了。我就不听走了。

0: 陈旅长，啊，这战利品都给彭总了啊！陈旅长，我跟您说那事儿，您什么事儿？不就让您跟彭总说我什么事儿啊？我下部队那事儿啊？
1: 怎么了？您什么时候跟彭总说？
0: 我知道了，我说呀，瞧你陈叔叔不就完了吗？
2: 老总，老总。
3: 陈哥，哎，
2: 听说你这回发大财了，
3: 发了财不能忘了总部啊！瞧瞧，瞧瞧这料子啊！来，拿这，这是日本酒啊！
2: 不错啊，我替总部的同志们谢谢你啊！嗨，
3: 石头，
2: 是，
3: 让同志们自个儿来敲啊！
4: 是，
2: 你不挑两下啊？
3: 我就不必了。
2: 啊！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入不了彭老总的法眼。
3: 你还搞什么鬼名堂？
4: 大舅，
3: 这可是好东西呀！
4: 大舅，
3: 旅长，
4: 彭总就喜欢这东西。
3: 废话，我才不知道。
2: 陈哥啊，这回想从我这儿要点什么呀？要人？
3: 谁呀？
2: 要石头？你小子是想下部队是吧？你居然勾结陈根来给我下套啊！
3: 不是彭总，我跟好几个部队首长都提了，他们不敢跟您说。我想来想去，把整个八路军，也就陈旅长不怕你。
2: 说什么呢？
3: 我什么时候不怕彭总？你小子，是这么回事？我是觉得这小子吧，够机灵，下去锻炼锻炼，是块好材料。陈旅长不提这事儿啊，我也在琢磨你呢。年纪不小了，是该下部队历练历练。陈哥啊，你准备怎么安排石头啊？
5: 陈旅长都跟我说了，先让我当个排长。放屁！
3: 当排长，你带兵打过仗啊？当排长，那一排的战士，那命都得让你给丢了。我告诉你啊，从战士干起。
5: 冯总，可是您的警卫员，
3: 我警卫员怎么了？我的警卫员天生会带兵打仗吗？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实事求是，我们不是国民党，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不当战士你就别走了。
5: 行行行行，战士就战士，
3: 你给我站好了。从明天开始，突击训练。
5: 彭德怀的兵，出去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听见没有？
3: 是。
5: 去吧。

0: 旅长，谢谢。
1: 好好学习说话吧。
2: 是。
3: 准备射击。

0: 没上战场呢，就先把自己都弄得是伤。
1: 彭总说了，平时多流汗，上战场才能少流血。
0: 你这一口一个彭总的，我看你呀、啊，对彭总比对你亲爹都亲，忍着点。
1: 我哪知道对亲爹什么样啊？我从小就没了爹娘，在我心里，彭总就是我亲爹。
0: 那你就认彭总当干爹呗。
1: 部队不兴认这个。哎，我有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就是做一个跟彭总一样的人，一名真正的军人。
0: 你呀、啊，人家彭总可是了不起的大将军，你能行吗？
1: 只要我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将来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别忘了，彭总也是从士兵做起来的。怎么了？
0: 得好好看看你啊！想不到你还有这大志向呢。
1: 所以说，现在就要多多训练，才能早日下连队。
0: 祝你早日成功！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吧？
1: 不信，你再抬一下。哎哎，行行行，疼疼。
0: 瞧你这傻样。哎，跟你说，等你下连队那天，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去给纳点纱布。
1: 秘密？你能有什么秘密？

0: 彭总，知道你今天下连队，我刚才去厨房让老张用白面给你烙了两个馍，带在路上，算给你送行了。彭总，知道您昨天晚上开会开得特别晚，没想惊着你，准备偷偷的去采，没想到
1: 你当我等着就给你磨呢。
2: 我得提醒你，你脾气愣，打仗的时候遇见鬼子，得精明点，别这愣劲儿一上来，一梭子子弹全放光了。子弹得省着点用，听见没？
0: 听见了。
2: 你哭个屁呀！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1: 王
0: 总都病，流血不流泪。
1: 嗯，你快点滚吧。快走。来，石头。 你回来，下到部队要严格要求自己。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

0: 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在这儿呢？
1: 哟，你咋才来呀？干啥去了你？
2: 刚出门碰上彭总了，说了几句话。你找我什么事儿？非得来这儿说，不能在家说。

0: 记得我跟你说过，女儿下连队那天，我就跟你说一秘密。
1: 哦，我记得记得。
0: 背过身去。
1: 啊？
0: 哎呀，你背过身去
1: 干嘛？
0: 快点背过身去！不许偷看啊！
1: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0: 不许偷看啊！
1: 好了吗？
0: 嗯，好了，回过来吧。
1: 你
0: 石头，
1: 你秋儿，你不是你真是个女的？
0: 怎么样？这算不算是一个秘密？
1: 算了，这怎么会这样呢？
0: 其实有个事儿一直没跟你说过，当年俺爹俺娘去赶集，那父亲正好打仗，他们就遇到了一伙溃兵，抢了俺们家东西，打瘸了俺爹的腿，还糟蹋了俺娘。俺娘后来就投了河，打那以后，俺爹看见当兵的就怕。可是又没办法，他怕万一我娘的事儿再发生，那咋办？就把我打扮成一后生。
2: 秋儿，我们是八路军，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绝对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0: 发现了，俺和俺爹都觉得。
2: 能有啥事儿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0: 这是钢笔，我送给你。这么金贵的东西，啊，不能要。
1: 这是彭总送给我的，我一直留在身上。这次我嫂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留着吧，作为念想。你见了他，就当见着我了。拿着。

0: 报告。
1: 进来。
0: 彭总，这次给您新安排的警卫员，您看是不是合适？
2: 叫什么呀？
0: 彭总问你话呢。
3: 报告首长，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加入革命后改名叫李新田，12岁加入少古师，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还在
2: 这。我知道了，你是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小鬼，啊，哼哼。

0: 不错，彭总，那您同意用案了？嗯，
1: 请首长放心，我已经誓死保卫彭总安全。我
2: 不用你誓死保卫呀，你还年轻啊。我对你就只有两点要求：第一，要多学习。你认字吗？
1: 报告首长。
2: 不认识啊？哦，那从今天开始，每天认3到5个字。第二，不许搞特殊化，不要以为给我当了警卫员就高人一等，能做到吗？
0: 能。嗯，
2: 我再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着急的时候，容易说粗口。你不要往心里去，回过头来，你也可以批评我。
0: 啊？批评您？
2: 对啊，虽然咱们在职务上有高低，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0: 是。
2: 一会儿我和朱老总啊，要回延安去开会，你准备一下，我们吃完饭就走。
0: 是。
3: 撤！撤！撤！

0: 干什么呀？
1: 欢迎抗日英雄凯旋啊！是中央有关单位特地组织来欢迎你这个彭大将军。
0: 老总啊，这浴血奋战的是前线的战士，这花这么多钱，咱不如把这钱省出来买点弹药，打打形式主义。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安娜女士，真没想到，在延安又一次见到你。这一次，你非要约我出来，是想采访什么问题啊？哎，不过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只采访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1: 碰，我这次来延安，其实就是想见你。
0: 哦，
1: 不过，不是为了工作。 从我们上次分手以后，我们有一天不再想你，这份感情来得太突然，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已经被你这个东方的男人征服了。冯大将军，我爱你。
0: 安娜女士，你知道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我经常要去前线，前线充满了危险，随时都会牺牲。所以啊，你的这份感情我不能接受。
1: 我明白，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心血来潮，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可是我并不爱你啊。

0: 但是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和我啊，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1: 我知道你放不下你的妻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他一个小戏都没有，难道你就一直这么等下去吗？
0: 在没有他的确切消息之前，我不可能找其他的女人。我谢谢你，对不起。

0: 进来。报告彭总，外面有人要见您。什么人啊？是个女同志。你看我这工作很忙，如果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您让她找相关负责同志吧。彭总，这个人您还是见一见吧。为什么？她说她是您的妻子。
1: 我妻子？人呢？
0: 就在门口。

0: 是你啊！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还活着！哎呀，公公，哎，这真的是我妻子，公公。 我这还有点工作，忙完了我就去找你。同志，麻烦你帮我安顿他一下。
1: 好，
0: 你还没吃饭吧？啊，到食堂找点吃的。
1: 是，少点。
0: 谢谢，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找你。

0: 我马上就去。哎，
1: 小鱼，哎，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胡大人风味，肯定是合苏鹏鹏的胃口。
2: 好丰盛啊，这！
0: 碰到你了，
3: 意思跟着吃柿饼的，这次啊，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0: 对对对对对，哎，
1: 你们谁会捡喜字？
0: 我会捡呐，只要你们能弄点红纸啊。
1: 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0: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
1: 哎，那你快点啊！
0: 哎哎，小李，你帮切一下。
1: 好，
0: 你把红布切
1: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形势是一天比一天险恶。这些年我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我一直在打仗。我在想，就算是把你接到我身边来，那也是只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不如让你在老家待着呢。上回金华来找我。
1: 找一个女人，什么意思啊？
0: 我怎么会找女人啊？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是一个人，你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
0: 这跟当官有什么关系啊？我彭德怀是有老婆的人，我们是夫妻呀。
1: 你怎么了，彭哥？我对不起你。

0: 很快就会来接我。我就等啊等啊，结果却等到了何进派来抓我的白狗子。
1: 我不敢在老家待着，只好四处躲避。
0: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他们都说你死了。我
2: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1: 鹏哥，是我不好，你听我说。
0: 当年你打下长沙后，我打听到湘南一带有红军在活动，我就一路乞讨过去找你，也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武汉，因为找不到工作，我连饿带病在路边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位教书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姓徐，我在他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然后
2: 怎么了？
0: 我就跟焦叔先生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我想。

都怪我，是我不好，是我对不住你。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0: 你听我说，不行，绝对不行！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是一个母亲，那孩子不能没有娘。
1: 听我的话，你把钱拿着，回家去，
2: 鹏哥，我
1: 好好过日子。
2: 鹏哥，我不走，我不走，我知道我已经配不上你了。但是我就想留在你的身边，好好照顾你，洗衣做饭，做一个老妈子就行。将来你娶了女人，生了孩子，我来照顾他们。
0: 不行，绝对不行。

0: 回来了。胖总休息了吗？
1: 胖总一夜没睡，在屋里走啊走啊，你最好别进去。

0: 我々が太原を占領後、シャンシーの戦いを終わせるところ、ますます激戦だ。共産党を中心にした軍隊が頻繁に襲撃に出る。頻繁に攻撃する。家屋において脅威になっています。しかもその影響は全国に及んでいる。よって司令部よりシャンシーにいる中国武装に対し大規模な軍事行動を行うことを決定。
1: はい。
2: 本作戦は108師団を主力に第16、第20、109師団および境路団の一部を、南からは半城港、北からは西隊、西からは道堀、東からは平関路、旧方面から中国軍隊を攻撃するのだ。
1: はい。
3: 看来这些日子咱们是把鬼子打出来了。日军总司令湘月亲自这次真是下了血本，动用了3万兵力，分成9路，对我根据地发起围攻，来头可不小啊！
4: 给部队和群众的动员令都发下去了吗？
5: 都发下去了。我还让各部队组织工作队下到每一个乡村，号召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鬼子所到之处一粒粮食也找不到。
4: 好，鬼子虽然来势凶猛，但兵力分散，不足为虑。我们完全可以用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经验，诱敌深入，寻找战机进行反攻，先干掉他一路。
6: 反攻的主力我就想让你们129师来担当了。
7: 说冯总，您的客人到了，现在正在院等你。
6: 知道了。
5: 客人？什么客人呢？
6: 一个美国海军的观察员，名叫卡尔逊。他这次来中国是受美国大使馆的委托，来观察中日战争的形势，为美国远东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的到来国共两党都很重视。前些日子他去了正面战场，上次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交代，如果这个卡尔逊来到我们八路军，一定要热情接待，最好让他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是怎么打鬼子的。
5: 好。
8: 安娜女士。
9: 哎，
8: 你好。
9: 好了，
8: 我们又见面了。
9: 太高兴了。卡尔森，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八路军最出色的指挥官蒙德华将军。
8: 卡尔逊先生，我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欢迎你的到来。
10: 谢谢，谢谢你，刘将军。这次我来中国，我亲眼看到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全过程。说实话，我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中国的结局不是特别的乐观。其实我已经写了一个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但是阿娜认为我写的太片面，她一直推荐我不来这儿看你了。
8: 阿娜女士，这么说你得好好谢谢。
9: 好，作为朋友不要那么客气，帮助中国人民是我一不容辞的责任。
10: 哎，洪将军，这一路上他一直跟我讲你和八路军的故事，让我十分惊讶。但是看这些十九世纪的武器啊，怎么能打过那些日本人？
9: 卡尔森，我可没有夸大其词，你不会这么怀疑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吧？
10: 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确实是神奇的谜。
8: 卡尔逊先生，我们会替你解开这个谜团。行，我们屋里谈吧。
11: 小子，小子，

0: 陈将军，我真佩服你胆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么级别的将军，敢于如此近距离的敌军对手，
1: 观察对手。
2: 卡尔逊，你不是想了解我们的游击战吗？我先带你到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去游一圈，怎么样？有胆量吗？
0: 陈将军，你真有意思，你不怕，我也不怕。
2: 日本人看上去很凶悍，其实啊，他们跟瞎子差不多。你看，你像我们的部队，就在日本人的部队当中迂回穿插。还牵着我
3: 的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越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雪山环抱，翠松低垂，拉萨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1200多名烈士。
1: 爷爷，我想你了。
0: 1994年11月29日，时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在前往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不幸殉职，他的骨灰一半回归故里，一半长眠在了拉萨。
1: 我们一家人过来看你来了，来给爷爷剥个橘子。
0: 曲英，拉萨市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34年前时任拉萨市

0: 副市长的孔凡森从地震的废墟中收养了三名藏族孤儿，其中那个七岁的小男孩就是曲英。
1: 喝点酒。
0: 每到清明，带着家人一起看望孔爷爷，跟爷爷聊聊天，成了兄妹三人多年的一个习惯。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
0: 从拉萨到阿里，再到数千公里外的山东聊城，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在追忆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凡森。1944年7月，孔凡森出生在鲁西平原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7岁那年，孔凡森从技校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总医院的一名警卫员。
4: 全国人民都学孔凡森，那孔凡森学的谁呀？在部队里就是学雷锋，他是学雷锋标兵，学习这个毛主席著作的这个先进分子。
5: 开始就离开延安了。
0: 徐成，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当年，孔凡森是徐成的警卫员，虽然只在徐成身边待了4年，但对孔凡森的影响却是一生。
4: 他们两个情同母子，孔书记后来给牧民看病啊，献血抚养孤儿啊，资助贫苦老百姓啊，徐成主任都做过，就是在他的身边，所以说他是耳濡目染。
0: 在徐成等革命前辈的影响下，1966年，孔凡森在部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贯彻中央人才援藏的方略，从19个省市和9个中央国家机关抽调3092名党政干部进藏。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凡森主动报了名。
4: 他第一次援藏的时候，3个孩子，最大的一个8岁，最小的才2岁。
0: 孔凡森曾在日记中写道：“谁没家庭，谁无妻儿老小？如果以此理由不去西藏，党交给的援藏任务谁来完成？”1979年4月26日，第一次踏上援藏之路的孔凡森接受组织改派，赴任港巴县委副书记。
1: 他就喜欢跟老百姓打交道嘛，起码他第一句话他说你好嘛，他说这怎么说，我说天然呀，他就到那就喊天然呀，天然，老百姓听了笑我，这不是很准嘛。
0: 短短半年，孔凡森跑遍了港巴县9个公社的30多个村庄，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修水利，极大改善了当地民生。
6: 老百姓对什么事的话，他是对了以后，我找他是不要命的。
7: 你说你搁这不管
6: 用？连学都不在这里。他说：“没事没事，我是人，你们也是人，你们能干活，我可以干。”
0: 1981年5月，第一次援藏期满，孔凡森先后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地区林业局局长、地委行署副专员等职。1988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全国抽调414名专业技术人员、党政干部援藏，孔凡森被确定为此次山东省带队人选。
4: 那张照片就在这个院子里拍的，在那个屋子里，就在离开之前给老母亲最后梳一次头。
8: 我父亲呢一直是跪在我奶奶跟前长跪不起，一直还是非常舍不得离开我的奶奶，离开这个家，所以说走出那一步还是非常非常难。
0: 二次赴藏，孔凡森就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仅用6个月，他就跑遍了拉萨所有公办小学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将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所敬老院、社会福利院，他走访了48所。

0: 为什么他收养的孤儿，就是因为他长期对自己的家庭照顾不了的，他把这种感情就转移到对西藏人民爱上面。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7月，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发生5.1级地震，一直在现场指挥抗震救灾的龚凡森领回了3个失去父母的藏族孤儿，他们就是12岁的屈尼、7岁的屈英和5岁的贡桑。
2: 那爷爷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鼻涕流得到处都是，手也是脏兮兮的，但他一点都不嫌弃，亲自帮我擦鼻涕。
3: 回到家里面，就是给我们做饭吃啊，周末那些时候包饺子吃。
2: 夜里的时候，我爷爷就在喊啊，屈英屈英，要不要上厕所？贡桑要不要上厕所？然后我睡得太舒服了，然后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那天晚上就尿床了。
1: 因孔凡森事务繁忙，加上供养3个孩子压力巨大，不久12岁的屈尼被好心人领养，可这个家庭的生活仍举步维艰。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的孔凡森，化名洛珠，3次献血900毫升，换来的营养费贴补家用。
2: 这些都是等他去世之后我们俩才知道，所有能给我们的东西都给了我们。
4: 孔书记一边接电话一边还要督催那俩孩子写作业，还在洗衣服。拉琼秘书长就说是你接电话我给你洗衣服，他说不行，你洗衣服我和孩子没感情。
1: 白天孔凡森是万千藏族百姓敬重的副市长，晚上是这对藏族孤儿可依赖的爹娘。在西藏各级党委和社会帮助下，贡桑长大后考入南京大学，毕业时曾准备留在南京工作，直到有一天贡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2: 好像无形中我已把这个感情这个精神好像就断了，对，就总觉得好像哪里就不太对了，西藏才是我的歌，我想爷爷也希望我能回西藏工作去帮助别人。我驻村自己备的一个小药箱，我记得我爷爷每次出差都有一个背一个小药箱，所以我也是
1: 回到西藏的贡桑考上了公务员，
2: 小药箱，
1: 一个简易小药箱让他随时救助困难群众。从地震废墟中成长起来的贡桑选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1992年底，二次援藏期满的孔凡森同样面临抉择，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征求意见时孔凡森依然选择了服从。阿里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平均海拔4700米，是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的又一个生命禁区。
5: 咱阿里人总得有富裕的时候，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 在阿里，不到2年，行程8万多公里，全地区7个县、106个乡，孔凡森跑了98个。饿了就啃一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一口山上流下来的冰冷雪水，一路了解群众疾苦，为阿里发展找出路。
6: 回来的时候不是外衣没有了，就是毛衣没有了，没人说我回来。
4: 有个小房子他就走过去了，我也跟着走过去了。这还有个孤寡老人，前段刚去世，他眼圈又红了，他半天不吭气。即使这个老人去世了，他还在惦记着这个老人。
1: 1994年2月，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席卷阿里，孔凡森率领工作队趟着齐腰深的积雪，深入格吉、改泽等重灾区，挨家挨户收集牧民受灾数据，发放救灾物资和救济款。在海拔6000米的格吉县曲仓乡，

0: 6个昼夜连续工作，孔凡森胸闷气短，天旋地转，预感到死神逼近，他挣扎起身，留下了这份令人动容的遗书。
1: 万一我发生了不幸，不能让我的母亲、家属、孩子们知道，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的家里写一封报平安的信。我在哪里发生了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切记切记。
0: 这一不足200字的临终遗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位共产党人生死关头坚定的组织观念，以及对母亲、对家人的无限深情。1994年8月，孔凡森到北京汇报阿里灾情，终于有机会回了趟家。春节之后我就回来了，咱们再也不分开了。给妻子留下了一个承诺之后，孔凡森匆匆赶回阿里。
2: 他想在走之前争取新疆对我们阿里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的进一步的帮助和支援，通过新疆打开到西亚方向边贸的一条通道。
0: 这是孔凡森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身影。在孔凡森生命最后的14天里，他为阿里打开了一扇向北开放发展的大门。1994年，阿里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7.5%。
3: 过了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永远都是把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放在了第一位。
0: 在孔凡森同志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个木箱和几个破旧的纸箱，这是孔凡森因公殉职后拉萨市政府寄回的遗物。一个袖珍收音机，8.6元，几本笔记本和日记本，还有几件换洗衣物，这就是孔凡森7年高原生活的全部家当。
2: 当时地委的一个政协工委主任叫严庆琛，他们两家关系很好。王庆之就说：“严书记，你说凡森这一辈子混的么？”他一句话都没答出来。他想了老长时间，他才说：“哎呀，庆之同志，别难受了。他在咱共产党混了好多黄金也买不来的好命的时候。”

至纪念馆广场上有一条铜板路，路的名字叫生命标尺。孔繁森不畏艰险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被镌刻在这条铜板路上，而生命标尺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山一样的红色人字雕塑。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

0: 准备下刀！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2: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
4: 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5: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周日，农历5月1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你将看到，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一支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就能照出蔬菜是否有毒，早安服务台提示您，这实为制造焦虑。委内瑞拉、日本等多地接连发生地震，这是否意味着环太平洋地震带进入活跃高发期？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36到38度，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摄氏度；德州小雨转中雨，22到36度；聊城雷阵雨，22到3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枣庄多云，23到3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临沂晴，22到33度；日照多云，22到27度；青岛晴，22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21到31度。潍坊阴转小雨，23到36度；淄博雷阵雨，22。

0: 到3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核聚变能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2: 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3: 天川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天川，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昨天，另外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该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

0: 线圈磁体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1: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在流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按计划，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2: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山东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将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3: 前不久，大唐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在山东运城建成投运，一举刷新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世界纪录。
4: 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3: 山东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近5年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同时推动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替代，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6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大型清洁煤电占比达到87%以上。
5: 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逐台机组制定替代措施，先后建成了大唐运城1号机组100万千瓦等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稳步推动全省煤电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3: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石油勘探开发也不断取得新突破。在胜利油田，企业通过技术攻关，打破国际公认的页岩油成熟度只有大于0.9%才能实现商业开发的传统理论认知，将原来90%不可开采的石油资源实现经济开发。
6: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累计取出了20000米的岩芯，完成了16万块次的分析化验，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1项，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3: 现在，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7: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一体化的协同攻关，力争啊在“15五”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3: 煤电、石油稳住能源生产基本盘，新能源建设则不断筑牢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目前，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4365.7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55.7%。2025年，山东新增用电量全部由清洁能源供应。在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国家电投投资20多亿元，建设涵盖风电、光伏、储能一体化的新能源项目。今年下半年，项目1期将建成投运。
8: 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就能超91千瓦时，可满足4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年节约标煤25万吨。
3: “15五”时期，山东将建成胶东半岛核电、山东半岛海上风电、鲁西陆上风电和鲁北风光储输一体化4大清洁能源基地。到2030年，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储能设施规模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
9: 牢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加快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能源技术和机制创新3个先行先试，紧扣国家

0: 与山东打造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重大使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力做好能源安全保障。
1: 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昨天8时，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1天。与往年相比，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时间长、流量大，主要为进一步冲刷下游河道淤积的泥沙，降低河床高度，改善河道行洪能力。那么，调水调沙具体会给河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在利津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利用水文缆道智能测验平台远程监测流速、水深等数据，自动生成水文详情，用数据记录调水调沙的影响与变化。
3: 调水调沙对于黄河山东段的河道的塑造能力到底有多强呢？我们通过我手上的断面的冲淤变化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到黑色这条线呢，就是我身后这处河道的2002年时候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大概是在8米左右，而红色这条线是2025年，也是我身后这个河道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呢已经降低到了4米左右。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调水调沙的这个对河道重新塑造，这处断面的过流能力是越来越强，河道呢也是越来越通畅。
2: 持续多年的调水调沙，在泥沙冲刷方面，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在行洪改善方面，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目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在河床下切方面，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目前黄河调水调沙已从原来的单纯防洪水向管洪水、用洪水延伸，并且今年持续时间长、流量大。
4: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共需要21天，比往年时间有所延长。小浪底水库预计下泄水量约56亿立方米，水量偏多，河道冲刷减淤效果将更为突出，滩区漫滩风险大幅度降低，为渡汛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1: 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后，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也全面开启。调水调沙是如何给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的呢？
2: 在黄河三角洲最大的取水口大汶流管理站，记者看到，随着提水闸开启，黄河水以每秒14.5立方米的流量，流经长达5公里的沉沙池，源源不断地进入湿地。
5: 沉沙池就是先把这种泥沙沉积，然后清水呢进于湿地，使湿地呢保持这个更长的这种年限。重点是一些我们湿地修复区，还有一些这个原始的完整的一些湿地生态系统，还有这个滩涂湿地进行补水。
2: 黄河三角洲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过去一直面临着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境，甚至一度威胁到湿地生态系统平衡以及珍稀濒危鸟类的生存。
6: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2: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本年度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计划补水1.5亿立方米，持续16天，目前已开启5座引黄闸。
1: 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今天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曲阜师范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0: 复师范大学是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教育典型经验高校50强，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今年66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投放招生计划8200人，其中省内计划6422人，省外计划1634人，不分省计划144人。9个公费师范生专业面向省内8市招生182人。相关专业及招生政策有较大调整，请考生填报志愿时及时关注相关招录要求。
1: 新增了2个专业，人工智能教育，这也是山东省第一个新增的师范类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有一个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共2个本科专业，增设呢6个呢专业的细分的方向。第3个更新点是建设中国理工学院，生物科学、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3个中外合作专业，今年是首年招生，每个专业招收是100人。
2: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青岛科技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3: 青岛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等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是国家111计划立项建设单位、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被社会赞誉为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
4: 我们是以橡胶起家，但实际上呢，早已不只是只有橡胶专业哈。我们形成了以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等为代表的优势的学科群。那学校今年新增了2个本科招生专业，分别是低空技术与工程，还有应急技术与管理。
5: 学校2026年招生计划共计8480人，较2025年增加了90人，在各校区招生计划分布上呢，也结合了学科分布及其发展，实施了动态调整。四方校区增加了199人的计划，崂山校区减少了668人计划，高密校区增加了559人。
2: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康复大学今年的招生情况。
6: 康复大学是我国第一所以康复命名的大学，也是目前国内8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之一，着重开展康复领域的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培养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典型特征。今年康复大学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8个省自治区招收420人，其中山东294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学校实施更加自由的转专业政策，
7: 我们称之为双不限政策，即转出不设位次限制，转入不设名额限制，只要考试不挂科就可以自由转专业，也真正实现了专业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年康复大学招生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变化，也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高度关注。
2: 昨天，数字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趋势与进展专题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与相关企业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全城，聚焦人工智能与区域国别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探索新时代学科创新、学术研究与对外服务的全新发展路径。烟台机场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2条入境旅游包机航线昨天正式恢复运营。今年以来，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俄罗斯旅客赴山东休闲度假、商务考察出行需求大幅增长。暑运期间，烟台机场还计划将韩国首尔航线加密至每天6班以上，并恢复泰国曼谷航线，为本地出境旅游市场注入航空新动能。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了工业蜡。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8: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9: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10: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

0: 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1: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2: 昨天，由山东省体育局、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承办的“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首站示范活动走进聊城，与当地居民展开欢乐互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运动项目设置也丰富多彩。除了双人跳绳、两人三足、乒乓球、30米脱球跑等趣味比拼外，还加入了国际象棋与游泳两大竞技赛事，在兼顾参与性和趣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竞技属性，吸引了5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3: 希望以赛事拉近邻里距离，带动大家养成健身习惯，持续营造和谐活力的社区氛围。
2: 接下来，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全省各地，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昨天，江淮瑞风 2F8 悦享系列在济南华山湖景区举办上市发布会，并同步开展以“悦跑全程，幸福满座”为主题的亲子跑嘉年华活动。现场设置了环湖亲子跑、夏日泼水、泡泡池、后备箱骑士等互动项目，让家庭在山水间尽享夏日活力。昨晚中超联赛第16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辽宁铁人，上半场谢文能送出助攻，泽卡率先打破僵局，随后马德鲁加制造点球，泽卡主罚命中完成双响。下半场卡扎伊什韦利梅开二度，马德鲁加也斩获一粒进球，而铁人队只是由邦本一玉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最终泰山队客场5-1完胜辽宁铁人。 接下来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5: 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布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有媒体称，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2: 当地时间27号，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5: 这份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指出，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报道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28号5时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日本、委内瑞拉、菲律宾等多地接连发生地震，这是否意味着环太平洋地震带进入活跃高发期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从目前情况看，还不能认定环太平洋地震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整体活动高发期。委内瑞拉、日本和菲律宾地震虽然集中在这几天发生，但是它们分别属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板块构造的边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构造环境。地震在时间上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短时间内多发，随后呢一段时间相对平静，这在统计学上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全球平均每年大约发生15到20次7级上的地震，所以这几天内接连出现了强震呢，从统计上来说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用几十年完整目录来进行统计的这个检验，不能说只凭几天的这个地震就能判断某个地区突然的构造活动来进行加速啊，或者说减速。一个更客观的说法就是，近期呢，这个多个地震活跃区域恰好相继发生了较强的地震，值得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加强和监测啊，做好这个地震减灾的准备。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全球的地震危险性整体出现升高。
0: 欧洲热浪持续肆虐，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极端高温给城市运转带来巨大压力，柏林一家医院采取多项防护举措，在高温中保障患者就医住院体验。
2: 面对持续极端高温，柏林这家医院先全面评估了建筑现状，制定针对性的热防护计划，并且优先采取简易高效的降温举措。他们使用含玻璃微珠的隔热涂料，最大程度锁住室内清凉，同时加装防晒隔热窗膜、防紫外线百叶窗帘等，阻隔太阳直射热量，再搭配风扇、空调等设备辅助降温，在酷暑中为患者和医护人员筑起一道清凉屏障。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在27号到28号达到顶峰，多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医院工作人员坦言，当前防护措施虽能见到成效，但极端高温或将成为医疗系统面对的常态化挑战，未来仍需持续升级防护体系，才能从容应对高温，守护医患健康。
0: 近期，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乌鸦数量激增，遍布公园、屋顶与街边，严重扰乱市民日常的生活。当地民众自发发起整治行动。
2: 据法新社报道，最近成群乌鸦盘踞在亚丁市区，不仅损毁车辆、太阳能板等设施，还对儿童安全造成隐患。持续的喧闹让市民不堪其扰，为此当地人自发组建队伍，开启专项猎鸦行动。参与者表示，乌鸦智商极高，警惕性极强，发现人类持枪瞄准便会迅速飞远，队员只能藏身深色贴膜的车内隐蔽狩猎，且每次射击后必须更换地点，才能避免乌鸦记住并避开那个位置。专家表示，这些乌鸦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对本地生态有害无益。不过相较捕猎，更科学的方式是通过在食物中投放绝育药剂，从根源上遏制乌鸦种群扩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

本栏目由蓝联网9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啊，
2: 哎，
1: 刚子啊，刚才我在门口，我看见你们俩在那儿嘀嘀咕咕、拉拉扯扯的，这是争什么呢？
2: 嗨，别提了
1: 啊，
2: 我就是问刚子要一小玩意儿
1: 啊，
2: 他可倒好，那抠的跟藏宝了一样啊，说什么都不给。
0: 哎，立冬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那不叫抠门，我那叫有原则。阮老师，
1: 嗯，
0: 这事儿我和立冬掰扯不明白，不如给你看段视频吧，
1: 嗯，
0: 一看就全懂了。
1: 行，
3: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儿，俺们那嘎生产松子儿。
0: 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不是这啥呀？黑暗料理啊？这不松塔吗？
0: 哎，
2: 给松塔洗澡。
0: 啥也不懂吧？这叫潮流，
3: 真不懂、啊。
2: 就这还潮流
0: 啊？
2: 啊，我不懂。还你懂，你就你这么做松塔，你那叫暴殄天物，你知道、嗯、你还不如给我。
0: 呀呀呀呀，给你
2: 啊
0: 这可是我起大早排队两个小时买的爆款的网红松塔、啊、
2: 就这个
0: 啊，
2: 就这个还爆款
0: 啊？
2: 不是你这个煮法那还能吃得了吗？
0: 能啊，
2: 你干脆给我。

0: 给我们家那小松鼠。
1: 小松鼠，
0: 就你大侄子们哈、打算从我朋友那儿抱养两只小松鼠的幼崽。我正愁没有松子喂他们，就这不挺好的吗？
2: 你拉倒吧，还给你家小松鼠呢、能给吗？我自己还舍不得吃呢，真是的。这可是热门的松子的吃法，叫水煮松塔。
0: 这贵了，这倒是有水。
2: 你可别扯了、不可能给你
0: 水煮啊！我只听说过什么水煮肉片、水煮鱼。不是你这个，你这能吃吗？这个
2: 能？
0: 这就这个吃法吃了能怎么的？能升仙呐？不是，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个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叫啥呀？
0: 叫邪凶。
2: 你别邪乎了，
0: 不是正常的做法。
2: 你瞎说什么呀？这叫沉浸式体验，原始森林的馈赠。
0: 就这还馈赠？
2: 对呀、从挑选那个松塔到水煮，看着它在水中绽放，接着亲手一点点的取出那松子儿，多治愈呀！你啥也不懂，这叫生活的美学，学着点。
0: 你说的这个是有点道理，
2: 你看。
0: 不过、这个松鼠最爱吃这松子儿了，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我的。
2: 哎呀，不行，这可不行、我还没吃呢、再说那松鼠那幼崽那么小，那牙那么嫩，啃的那牙不得崩坏了？哎，不对呀，你家怎么突然演松鼠了呢？哎，我和你说啊，这松鼠可不好养、别看那松鼠跟小耗子似的、但是特别能吃。哎，我记住，我这有两个视频给你找找啊，给你看看。看，哎，看，
0: 能吃的呗？
2: 你看这视频就知道了。
0: 哟，我的天，
2: 能吃吗？
0: 不是，它这么能吃了？哎
2: 呀，而且这松鼠还特别的活泼好动，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你得给它准备个大笼子，还得放什么玩具，不然它能把那笼子给你拆了。
0: 这么难伺候吗？
2: 那你看，
0: 那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了。不过就你这能好吃吗？
2: 哎呀，绝对好吃！
0: 你别到时候你这个都糟践了。
2: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好吃。
0: 就这个，这煮的啊，哎呦，还有点烫。
2: 你掰开看看，
0: 这能好吃吗？这个
2: 你看，小心啊，别烫着了。你看怎么样？
0: 哎呦，是啊，
2: 你看，
0: 这就是那个松子啊。
2: 对呀、颗粒饱满吧？怎么样？啊？你看好吃吧？
0: 你别说啊。这个松子这么煮了之后吧，它还挺润，它不像咱平时就是吃的那么干吧，而且它这个松香味儿呢很浓，而且浓的恰到、恰到好处。得仔细的咀嚼啊，还有那个淡淡的咸香，是挺好吃的。
2: 看我是谁呀、对不对？哎呀，对于吃我是必须认真的。这俩再煮会儿，
0: 这个是不错啊。你钱包掉了，
2: 哪儿呢？
0: 那儿，
2: 哎，地方你干啥？你耍诈是不是？
0: 不是你说，我谢谢他刚子叔叔喽。
2: 哎，地头你等等，快把松塔还给我。卖松塔老板说了，这松塔放盐了，这小动物吃不了，消化不了。你看。
3: 立冬啊，这次真不能怪刚子啊，不能怪他抠。如果说煮那个松塔的时候加了点盐的话，这个松子啊还真不能给松鼠吃。咱们人类吃盐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调味啊，也是我们身体的所需。但是呢，像小松鼠这类啮齿类的动物，它们的身体构造以及代谢方式跟咱们人类的差异是极大极大。所以呢，我们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点点咸味儿，对松鼠而言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其实呢，除了这个盐分，像那个什么巧克力呀、咖啡呀，还有那个酒精这类咱们人类常吃的食物，对小松鼠这些动物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的消化系统跟咱们呢是完全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美味又健康的东西，对这个小松鼠来说呢，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了。所以啊，立冬啊，无论咱们养什么样的宠物，真的要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它们的饮食禁忌，咱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所以刚子，你那些水煮松塔的留着我们几个慢慢的享受生活的美学吧。那至于立冬家那个小松鼠的见面礼，我跟你说啊，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袋原味的没有

0: 加工的生的松子。
1: 有，
0: 待会儿节目之后你带回去，就这种松子儿给松鼠吃了
1: 啊，
0: 包你没问题。
1: 哎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您阮老师。
0: 哎，跟我就别客气了。咱们无论是追求美食还是照料小宠物，都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咱们呢要注重科学的方法。不过呢，说到这个松子，咱们别看它个头小，里边呢可是真真实实的藏着不少的营养。我跟大家讲，它每100克松子里啊，含约62.6克的脂肪。那么这些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为主，不光是能帮助我们降低身体里坏的胆固醇，还能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的水平，还能维护我们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硬化。此外呢，这个松子呢，它还富含什么灵芝、维生素 E、矿物质和多酚类的物质等等那些营养元素。那么这些营养元素不光是能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提高记忆力，我们以及我们的专注力，还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还能延缓衰老，让咱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和光泽。所以呀，咱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松子儿，它可是大自然赋予咱们的营养宝库哟。
1: 是，那这么看来，咱们真得向那松鼠多学学了，时不时的吃点这松子儿，给这身体呢也补一补营养。说实话，张老师，我小时候那松子儿啊，那就是一稀罕物件。我老家呢虽然也有那松树，但是呢，好像都不怎么结果。就是它即便是有那个松苔，特别特别小，它里边呢也没有那松子儿。对，所以说小时候想吃太困难了。
0: 说的对呀，我们南方这个松树啊，大多数呢都是观赏用的。所以啊，刚子，我跟立冬，我们俩小就要吃到松子儿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基本上都是外来货，是什么过年过节谁送点儿，或者那个月饼里，五仁月饼里有那么一个松子儿抠出来，在嘴里啊咂嘛咂嘛咂嘛咂嘛的嚼吧嚼吧的，那个味道呢特别特别的香。
2: 你们两位就羡慕我这东北人了吧？
0: 啊，
2: 你看啊，我们哈尔滨这个山里边啊，其实红松是不少的。但是说实话哈，我小时候吃松子的次数啊，也没你们想象那么多
0: 啊，
2: 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啊。
0: 啊，
2: 松子啊得从那个山里运到我们城里，那成本非常高，价格自然就贵。
1: 是，
2: 那会儿你想想，我们家是3个孩子，吃肉都得计划着来呀，哪有闲钱吃比肉都贵的松子儿啊？说实话，我得快到，哎呀，大学毕业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兼职挣钱了
0: 啊，
2: 我才算真正的过了把松子儿的瘾。
0: 你要说这个过那个松子儿瘾
2: 啊，
0: 我第一次。就像你说的，敞开怀，尽情地吃一回松子儿，也是20多岁，
2: 也20多岁了。
0: 对对对，但是那回的松子儿啊，不是我花钱买的哦，朋友们。当时呢是为了庆祝毕业啊，然后呢我们约了几个同学啊，坐火车转汽车，一路跑到了东北林区那儿去玩儿。哎，去的那会儿呢，正赶上松塔成熟的季节。那当地的朋友特别热情，你们这些人都是南方的吧？没见过我们这个山上的一些宝贝吧？带着我们上山体验一把打松塔。嚯，这个打松塔好啊，这打松塔不就能有吃不完的松子了吗？
2: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当地人，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进山了。哎呦，李东啊，我跟你说，那林子真叫一个密，那红松是长得是又高又直，那个树冠简直是要戳进那个云里一样。我抬头一看，一个个的深褐色的那个松塔，就像小宝塔一样挂在那树梢上。
1: 那怎么打呢？那么高？
0: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根据什么机器还是怎么打的啊。反正我们当时，就跟着当地人，全凭那个打塔人他们那个手艺跟胆量。但是我跟你说吧，一棵红松，它最矮最矮也得10几米到20米那么高。你说咱们一个女孩子哪儿敢往上爬呀？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看着那些有经验的那。

0: 一些踩塔人，我跟你说啊，你们东北那个绑的那脚上叫脚什么来着？脚渣子是不是？
1: 脚渣子，对，那弯的，然后爬树咔咔。
0: 脚上
1: 对
0: 绑着一个脚渣子，手里呢拿着个长杆子，蹭蹭蹭那个东西勾着树，蹭蹭蹭就上去了。
1: 是。
0: 然后呢，一个手抱着那个松树的那个树杆，一个手在上头用长杆对准那个松塔那个根部那个地方，呵。一颗一拧，一颗一拧，那个松塔就啪啪啪啪啪的，就全掉了下来了。
1: 那下边的人得赶紧躲开呀！这要是被松塔砸一下子，那也疼得不轻啊！
0: 没错没错，哎呀，我们南方人真是不知道这个新鲜的松塔。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你说从20几米或者是10几米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到头上，不是闹着玩的。幸好呢，当地的朋友啊借给我们几顶防护帽。哟，我们呢一边在地上捡，一边呢还得顾着上面的砸下来，
2: 还得躲着点儿，
0: 还得躲着点儿。那个满山呢全是松塔落地的那个声音，很脆。因为东北那个比较干。吧唧吧唧就掉下来了，那个空气里呀是飘着松脂的清香气。我们收回来的松塔，哎，他是知道，你知道怎么吃吗？就收回来的松塔放在提前烧好的，东北不是有火炕吗？放在火炕边上就这么烘着烤着，就是等那个鳞片，它原来是这样的，慢慢的都散开以后，好，我们这些人南方人啊围成一圈，一边聊天一边剥那个松塔，里边有松子儿。刚刚剥出来的那个松仁啊，带着一股新鲜浓郁的松木香。大家要是吃到这种松子儿，你直接放进嘴里，那股甜润鲜香简直是难以形容。我跟大家讲啊，吃到嘴里热乎乎油润润，这个松香在唇齿间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开，就那种满足感就跟现在超市里买的松子那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就那天吧，我们这帮子南方的丫头们守着满山遍野的红松林呢，吃了这辈子最多最多的一回松子。不过呢，火烧鲜松塔虽然好吃，但是我们那回吃吧，你知道什么遭殃了吗？手还有这个脸遭了殃了，就沾满了松灰还有松脂，我们跟那什么跟那个炭差不多，黑的跟炭一样。哎呦，特别的难洗，关键你说你吃完了你现在洗洗，明天干干净净出门不行。我们几个人足足的搓了一个礼拜，才算把手上跟脸上的那些黑的东西油脂啊全都弄掉，让我们自己恢复了原样。
2: 这个画面感有点强啊，
0: 有点强。
1: 说实话啊，这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山林美食收获的纪录片啊。杨老师啊，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馋了哈。
0: 什么意思？
1: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今天的美食收获纪录片是不是？
0: 我就知道啊，你催营养菜的环节只会吃到，但是永远永远不会缺席。
1: 对，
0: 那今天的这道营养菜，我就教大家一道又好吃又好学，并且是营养满满的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松仁菠菜。好了，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菠菜、剥好的松子仁、盐、糖、生抽、橄榄油、花椒油、核桃油、白芝麻等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菠菜呢从中间一切为二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食用油，水开后呢放入菠菜焯一下水，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捞出来，过凉水降温，然后呢用手加点力把它攥干水分，随后把它铺到盘中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以及松子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等松子仁颜色微微的金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即可盛出备用。随后做一个调料汁，在碗中加入盐、白糖、生抽、花椒油和

0: 萄油各适量，搅拌均匀后，均匀地淋在菠菜上，再撒上点儿炒香的松子仁儿和稍许的白芝麻。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真是没想到哈、啊，这个松子跟这个菠菜，嚯，他们还能产生这么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碰撞啊！
0: 这道松仁菠菜啊，不光是你说的色香味俱全，实际上呢，它里边蕴含着丰富的养生智慧。这个菠菜的翠绿跟松子的金黄相互映衬，不光是色香味俱全，更在营养搭配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里边的铁元素跟叶酸的组合特别适合这个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吃，不光是能有效地缓解我们各种心烦气躁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还能很好地给我们的身体呢补血养气。而这个松子里的锌呐、钙质啊，则是健脑益智、滋润肌肤的一个佳品。如果时不时的我们吃一吃呢，就能让我们保持青春活力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我对今天的这道菜的总结就是：绿波焯水补铁加，松仁一脑香气飘，调好料汁味道妙，三油融合护心脑，常做常食益处高，健脑润肤青春宝。
2: 说得好，那阮老师的话呀，记心间，养生美味乐逍遥。哎呀，跟着阮老师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远山如黛他发的。
3: 杨老师，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女儿她总嫌自己胖，老喊着要减肥，试过节食，也吃过代餐，还买了好多我都没见着过的那个网红减肥产品，结果呢，她折腾来折腾去，人越来越没精神了，体重就像坐过山车，下去一点她又弹回来，现在比之前还重了20多斤。袁老师，您说说现在的孩子要想健健康康的瘦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好？有没有什么管用的又不伤身子的办法呢？
0: 哎，两位啊，我在想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2: 是啊，我也想减，我怎么觉得我这越减我这肚子越大了？
0: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往往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
2: 方法对，
0: 对，违背了我们身体的规律。这位朋友就像您女儿这么节食，然后反弹，然后就更胖。像这个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身上是很常见的。我跟大家讲啊，极端节食或者是乱用产品，一开始减的可能是水分以及肌肉，基础代谢反而它就降低了。那么一旦它恢复了饮食，身体就像遇到了饥荒以后那个拼命的存粮，体重呢它就更容易反弹，
2: 存脂肪了。
0: 对呀、所以减肥不该只是盯着这个体重数字，而是要优化身体的状态，让它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慢慢的让自己的体型呢更加的均匀。
2: 确实啊，很多人只关注体重的数字，而忽略了我们健康的本身呢。
0: 那么健康减重的关键呢，是调整生活方式，讲究方法。饮食上呢，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主食呢把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什么呢，燕麦、糙米、红薯等等粗粮，因为它们里边的纤维丰富，升糖慢，而且呢很耐饿。蔬菜呢最好占每餐的一半，尤其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菠菜啊，还有什么西兰花这类深色的蔬菜啊，叶子都是颜色都是深色的，因为这类蔬菜呢它的热量低，体积大，营养足，还有每天我们可以吃 一小把的坚果啊，

0: 啊，减肥还能吃坚果呢？
1: 嗯，
0: 坚果里边不油性大，要不就是脂肪高吗？
1: 哎，你不用谈脂色变呐、
0: 啊，
1: 那个优质脂肪对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平衡以及增强我们的饱腹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当然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少的、嗯，但不一定啊，咱们非得花钱去那个健身房。
0: 嗯
1: 啊，咱们平时可以散步的时候稍微快走点，回家的时候，你住十楼。哦，电梯到八楼，你走两楼行不行？
0: 我直接走上十楼得了。
1: 这是十楼有点累，然后过两天呢，坐到七楼，再走到十楼。
0: 哦，循序
1: 渐进。再过一点，哎，对，慢慢慢慢的来。
0: 嗯。
1: 还有呢，我们平时的家务要动手做一做，还有呢，陪这个宠物玩儿。你遛狗遛猫的，你出去也得走啊，对不对？你这相当于活动身体了，就提升了你的代谢。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我跟大家讲，这个减肥呀，它是一场持久战，不求快，只求稳，这健康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嗯，阮老师说的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呢也有想要和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有想要和阮老师分享的美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随时呢与我们进行语音留言互动。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这微友的名字叫花钱大王啊。
0: 我猜他爱人一定要赚钱大王，一个花钱，一个挣钱呢、
2: 嗯，
0: 要不这家庭收入没办法成正比啊，
2: 绝配。
0: 对
2: 呗，
0: 对呀，绝配呀！
1: 啊，要真是这样，那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儿。
0: 啊、
1: 好了，咱们说说就跑偏了，对不对？
2: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花钱大王，他今儿都说了什么哈？
1: 对，
2: 他说母亲前一段时间呢跳广场舞腰扭了，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药呢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现在呢，连这日常的活动哈、啊。都受到影响了。您说弯腰啊、转身啊，就这些简单的动作哈、啊，做起来呢都费劲了。
1: 嗯，
2: 所以想问问哈、啊，你说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以外，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呢？另外呢，有没有什么这个食疗的方法能帮母亲呢缓解这个腰的问题？
1: 嗯，他提的这个事儿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扭伤腰以后呢，恢复比较慢的朋友，我们在饮食上首先呢，最好不吃过咸、过油，还有过甜的食物。
0: 哦，
1: 大家可能会问，你看
0: 为什么呀？
1: 对呀，他就在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啊、
1: 因为这类食物不利于消肿。
0: 哦，
1: 还可能会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那么在食疗方面呢，我推荐一道菜，黑豆核桃猪肾汤。这道汤呢做法挺简单的，猪肾呢我们就是猪腰子啊，处理干净以后呢，把它切成片，用少量的料酒把它搓揉两分钟，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把这个猪腰子把它炒一下，等于是煎到两面微黄之后，把煎好的猪腰子、泡好的黑豆还有核桃仁以及三五片去了皮儿的姜片一块放到这种砂锅里，加足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左右。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黑豆你吃一下软烂了，这个时候要出锅了。那么加点枸杞，再加少量的盐，再加点味精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0: 哎呀，阮老师教的太详细了啊，我感觉我都学会了这个汤的做法了
1: 啊。
0: 那老师您快接着说说，这汤对这个腰扭伤啊，它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1: 这个黑豆核桃猪肾汤的作用很多。黑豆呢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除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核桃呢能补肾温肺、润肠通便，这猪腰子呢也是啊，有补肾气、通膀胱、消积滞的作用。咱们把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对于我们腰扭伤以后肾气不足